0: 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啊，送礼啊大气，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9元拿回家，
1: 每套市场价2980元。
4: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0: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2: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富蜡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富蜡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0: 9.9元拿回家，
1: 每套市场价2980元。
0: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0: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4: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都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5: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
1: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0: 9.9元拿回家，
1: 每套市场价2980元。
0: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0: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7: 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0: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1: 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0: 9.9元拿回家，
1: 每套市场价2980元。
0: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0: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

0: 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亥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宇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

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河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祥寓意，观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是午餐时间。
1: 讨厌！
0: 西西，先吃午饭吧。
2: 我先玩会儿，现在不饿。喂！
3: 啊！西西，你该吃点东西了。
2: 我在研究飞飞侠是怎么飞的。啊！西西超人，飞吧！
4: 真拿他没办法。
3: 吃饱了饭，我现在充满力量了。嘿哈！
2: 踢球啦！泡泡接球！啊！砰！
1: 西西，真有你的！哈！
3: 啊！不会吧！
2: 嘿！
1: 好耶！啊！
2: 嘿！哈！嘿！哈哈！西西超人，神勇无敌！
1: 西西，接住！
3: 我们是不会输的。
2: 刚刚是失误。再来！
3: 西西，你的速度变慢了。嘿！
2: 气死我了！
1: 西西，怎么回事啊？
2: 我
4: 怎么办？好像没有力气啊。
1: 西西，
2: 西西超人绝不能输！哎呀，
3: 西西，
4: 西西，你怎么了？
2: 我的能量用完了。
1: 能量？
2: 没有能量，飞飞侠就飞不起来，没办法跟怪兽战斗了。
5: 西西，你没事吧？
3: 不行，得找小优帮忙。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没有力气，头晕晕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小优有办法。咦呀，换露水。
2: 换露水只能暂时提神，可西西还是很虚弱。
0: 睡衣，
2: 西西要补充食物，睡觉没用的。
0: 能量棒，
2: 西西变得精神起来了。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西西呢？
2: 我选择能量棒，西西需要补充能量。
1: 呵呵，真好吃。
0: 喵喵喵！
1: 哇，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头也不晕了，而且我又有力气啦！
3: 太好了！
0: 能量棒只是一种应急方法，关键还是要按时吃饭，不然除了会引起低血糖，还会长不高哦。
1: 我一定按时吃饭，西西超人可不能没有力气。

0: 小朋友们好。咦，西西怎么了？嗯嗯，哦，还好，只是有些低血糖。
1: 低血糖？啊？
0: 西西，你中午是不是没吃饭啊？果然，不好好吃饭，很容易引起低血糖的，然后就会。

0: 是非飞侠。
1: 啊，
0: 这是飞飞侠的眼罩，啊哈！从现在起，我就是飞飞侠了，哇吼！
2: 啊！啊！西西，你，
0: 默默，你需要帮助吗？
3: 帮助？
2: 哦，是的，你看看我的画感觉怎么样？
0: 啊，太普通了，没有特色，你需要超能力的帮助。
2: 啊，超能力？啊啊
0: 啊啊，不错不错，不用谢哟。嗨，妮妮，你的动作太慢了，还是让飞飞侠来帮你吧。嘿，让飞飞侠为你效劳。
2: 啊！
0: 西西能量 ，biu biu biu。

0: 西西，你，
1: 西西，你陪我的公主玩偶，
2: 还有我的画。西西，这也是你干的？
3: 我觉得挺好的呀。
1: 你分明是在搞破坏。嗯，
3: 不是的，妮妮，我是想学飞飞侠做好事。
4: 飞飞侠，
1: 你就是个破坏王。
3: 破坏哇，怎么和漫画上说的不一样啊？啊，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看来我永远也成为不了飞飞侠。
2: 一定会有办法的，让小优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朋友们好啊！
1: 小优好，
2: 小优细心想成为飞飞侠，可是没有成功，现在他很失落。
0: 小优知道了，咿呀，锣鼓。
2: 的声音让西西变得很烦躁。
0: 主卫花，
2: 看来鼓励对西西起不了作用。
0: 超人眼罩，
2: 我知道了，只有飞飞侠才能让西西振作起来。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能帮助西西呢？
2: 选择超人眼罩。请问需要帮助吗？
3: 西西，你，
2: 西西，快戴上眼罩，我们现在有任务。西西，我想小鸟在跳舞的时候，可能不喜欢被打扰。
3: 西西超人跟随飞飞侠去帮助其他人啦。
2: 西西，公主应该不喜欢这个口红。任务完成，你看公主多开心。
4: 飞飞侠，这个蛋糕需要烘烤，你能帮他找到最合适的加热模式吗？哇，好香啊！
2: 终于完成了任务，西西，你果然是最出色的飞飞侠。
3: 真的吗？原来我之前只是没找对办法。飞飞侠能帮到别人，我也能，大家都能，我们都能成为飞飞侠。

0: 吃的甜点。
1: 甜品模具、奶粉、水果罐头，甜品嘉年华需要的材料我们已经采购完毕了。
2: 哇，努娜，你说我们做些面包带回去怎么样啊？
1: 面包，好呀。
3: 搞定。
4: 当当当，甜品嘉年华准备就绪。
5: 等努娜和婆婆回来，
3: 我们就可以享用甜品大餐了。
2: 大家一定会喜欢这些面包的。
1: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亲手做的呢。
2: 那怎么了？
1: 糟了，我把我们的小推车忘在面包房了。
2: 那我们
1: 这样吧，婆婆，你先把面包带去妮妮家，我现在回去取小推车。
2: 好吧。小麻雀，你怎么了？不舒服吗？面包啊，不行不行，这些面包是给甜品嘉年华准备的。你是太饿了吗？管不了那么多了，小麻雀比我们更需要食物。来，慢点吃。没关系，你们也有。哇，你也有这么多朋友啊。小麻雀，下次再陪你们玩啦，我的朋友们还在等我呢。拜拜。
6: 什么？
3: 怎么才两块面包？甜品呢？
4: 婆婆，是不是你又嘴馋，在路上偷吃啦？
2: 没有没有，不是我。
4: 你嘴边的面包屑还没擦干净呢。
1: 哇哦，广场地面上怎么会有那么多面包屑？婆婆。
2: 如果告诉大家我把面包喂给麻雀了，他们一定会生气的。面包不是我吃的。
1: 我愿意相信婆婆，但是面包怎么会变少了呢？琪琪，我们可能需要小优的帮助。
3: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朋友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2: 面包在婆婆带回来的路上消失了。
3: 面包为什么会变少呢？
0: 消失的面包去哪儿了？有办法。咦呀，小麦种子，我们可以自己种小麦，用小麦磨成粉做面包哦。消失的面包就找到了。
3: 等到小麦长大，甜品嘉年华都结束了。
0: 馒头和面包很像，原料也都是小麦面粉。
3: 不行，我们需要面包做甜品。
0: 测谎仪。
2: 可以用测谎仪证明婆婆有没有说谎。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3: 我选测谎仪。
2: 婆婆，请告诉大家，是不是你吃的面包？
4: 我没有。
2: 绿灯表示婆婆没有说谎。
5: 那面包究竟是谁吃的呢？
4: 是这样，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几只可怜的麻雀，他们好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所以我喂了一些面包。
1: 婆婆，对不起，
3: 我们错怪你了，以后一定不会胡乱猜忌了。
4: 我也不应该向朋友隐瞒。
0: 其实

0: 你用面包喂麻雀也是一种分享美食呀。
1: 对，
0: 哎，看我们还剩了一些材料，可以做一些迷你蛋糕呀，分给小麻雀们。
1: 好，
0: 我们做了一些迷你蛋糕，要来尝尝吗？

快吧，再快吧。

0: 师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2: 中队长，
3: 哎，
2: 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909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4: 哎，带个好，
2: 带个好。来，给嫂子戴上。
3: 别了，别了。
2: 哎，戴上，别了，别了，戴上。

0: 我这个也配上，我这个也给他。
1: 别碰着，
2: 碰着，
1: 带上，
2: 你
1: 上去了。
0: 哎呀，带上，好，带上。
1: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0: 哎呀，老他个没完。荣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1: 我这还有一个呢，
0: 我拿不了了。
1: 对，带上吧，
3: 小的。
0: 你这个小鬼！

0: 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张斌，
2: 老爸，
1: 又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修起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2: 阿爸，这是一分的。
1: 哦，
2: 阿爸，你准爱喝。
1: 哎，正好，家里有鲜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2: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2: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2: 哎，
1: 请我干什么？
2: 请你当军师。
1: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2: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2: 啊，
1: 七天都没给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3: 敌人打炮。

0: 好好好，哎，连长，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这样会不会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0: 哎，你说在哪儿？
2: 玉芬。
3: 小天，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1: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3: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4: 很好。
3: 小马，
5: 到。
3: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5: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
0: 嗯，
1: 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
0: 哎，
1: 啊，
0: 是。
2: 老刘，
1: 嗯，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3: 是需要。
1: 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4: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1: 是，
5: 对，是，好，
1: 嗯，好，那回家行了，
5: 再见
0: 啊，老兄，
1: 再见，再见，老赵，
0: 再见，
5: 好，再见，
4: 张明，
1: 有，
4: 请他们进来吧。
1: 是，
0: 老兄，大白，你好，
2: 你们都走了啊，
0: 好好好。再见，大白。再见，大白。
2: 对对对，再见，再见。
4: 大白，
2: 哎，
1: 首长，
4: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哎，您抽烟。
2: 哎哎。
4: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
2: 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
4: 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啊，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火并舰回来，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老爸。
4: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
2: 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2: 跟我讨论。
4: 大白，您来看，

0: 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的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
1: 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0: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1: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龙王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
0: 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1: 那太好了。哎，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0: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屿这个地方，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
2: 阿爸，能行吗？
1: 鬼屿不行啊，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俗话说得好啊，舍得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停一停。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
3: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1: 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0: 鬼域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

0: 去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1: 快艇行，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快艇就能进去，
0: 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搬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
2: 那待不住啊。
3: 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1: 对，我们一条快艇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查，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3: 阿爸你看怎么样？
0: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
4: 越快越好。
0: 到鲑鱼谁领着去？
4: 张明。
0: 好，我们全家都去了。哎，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还是女婿的？
4: 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啊
0: 对，张明，玉芬，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抓一条船先到鲑鱼去摸摸底。
1: 对
0: 啊，

你兄的水性好着呢。

0: 快上来。
1: 乖乖，慢。

0: 嗯，对，就是这儿。张明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进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击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喝的酒啊，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他，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2: 玉芬，
0: 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呢？
2: 下去，妈。
0: 不，
3: 不行啊！
0: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3: 再说下面教室那么多，可你一个人呐，根本就不行。
0: 哎，玉芬，
3: 老王、阿凤下。
0: 你。

0: 张斌，你这是干什么？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月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儿的。
1: 阿爸，你放心吧。
0: 你看，那不是上去了吗？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把船弄进去。你还得帮助我，把最后一关啊雕在图上。

0: 哎呀，我的乖乖，太好了嘛！大风吹不到，敌人找不到，海上打不击，就数真好。
1: 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
2: 进去了。
3: 命令海鹰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鬼域。
2: 是。

0: 石首长，给讲个故事吧。
1: 讲什么呢？
2: 来个新的，别再说你那龙卷风了。
1: 哎呀，还挑拣呢。敌人三天不上钩，每天定量喝水，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你就凑合着听吧你。报告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有命令，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
3: 为什么？
0: 是。
1: 哎，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2: 哎，内政
3: 什么？你们我们呢？进鬼域打埋伏，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这生活问题啊，你不听我的命令。
1: 是嫂子，还有什么吩咐？
3: 这壶给你们中队长。
2: 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呢在那小教室顶上呢。我说呀，你还是自己送吧。还是自己送吧。
0: 自己送上去吧。
3: 送就送。
4: 哎哎。

0: 来，听我的。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

0: 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2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品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

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

0: 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凉，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

0: 凉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凉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样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样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是共产党吗？
4: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5: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4: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8: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9: 测试才刚刚。

1: 从今天开始，于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0: 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喝吧，我的。
1: 来，我给你披上。
0: 我不冷。嗯。

0: 咱们隐蔽的不好，被敌人发现呢？
1: 不会的，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等着他。
0: 嗯，正盼着他快点来吧。
1: 往下好了，鱼总会上钩的。嗯。

0: 老三，带小刘，
1: 福哥，
0: 小福哥，
2: 快快
3: 快！阿福
1: 哥，
3: 阿毛，
0: 阿毛，小刘
1: 福哥，
3: 阿毛，
1: 阿福哥，
3: 阿毛，阿毛，
1: 阿福哥。
0: 小玲，
4: 春子，
3: 阿毛，
0: 阿爹。

0: 但愿这回啊，
1: 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太英明了。虽然路程远一些，可是安全方面却……
0: 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
1: 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不过请放心，这回有盟军的巡洋舰护航，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

0: 李舰长，你认为盟军这次护航结果会怎么样呢？
1: 你认为呢？
0: 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就要共产党个好看。
1: 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
0: 我是说呀，不来吧，显然是害怕美国；来吧，怎么个来法呢？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我看他不敢。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我看呐，辣手。
1: 如果完全相反，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啊？
0: 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啊？老兄，至少在眼前，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
1: 老弟呀，说句知心话吧，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加上盟军的护航，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
0: 可是你，
1: 可是我总有这么一种想法，盟军再好也不定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咱们才是自己人，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
0: 到了。

亲爱的亨利中校，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可是，这次护航，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喂，他们来了，进来吧。

0: 哦，教官。
1: 哦，Mr. Sun，当了舰长了，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
0: 哦，
2: 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
3: 上校阁下，帝国总统把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十万将士的命运、希望、荣誉，全都交给您了。
1: 嗯，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
3: 是的，是的。

0: 宋怀东。东宫武。中间三艘运输舰，四艘炮舰，担任右翼警戒。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1: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2: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3: 海鹰，海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命令你们出击，命令你们出击。

0: 舰长先生，舰队已进入共军领海十二海里。
1: 我们不承认他的什么十二海里。
2: 据火箭12000码发现共军快艇6艘、啊、
1: 怎么办？
3: 他妈的，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孙舰长，你立刻先开炮，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射击啊。

0: 呵，乖乖，你的美国干老子没敢开口，你倒真干呐！
1: 还应接近美国军舰。
2: 命令支援部队按原定方案出击。
1: 是。

0: 我们是美国的军舰，美国人不让我们通过。开玩笑，我们的领海，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滚开。是，让他们滚开。
1: 距离7600码，离舰长第二次请求开炮。真想不到啊！
0: 7000码，发出严重警告！严重警告！是，严重警告！6600码，共军要放鱼雷了。陈昭，他们不会先碰我们的。
1: 我要对海军的荣誉负责。我命令，亨利，看来你只能是个舰长，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家。
2: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听到了回答，听到了回答。
3: 一号准备完毕，二号准备完毕，三号准备完毕。
2: 电话发射，准备完毕。
0: 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在12海里之内呢，还是在12海里之外？早已进入12海里之内了。我命令返航。跑啊！跑啊！
1: 我是美国军舰，
0: 乖乖，吓坏了。 怕我们放鱼雷啊！哼！这群婊子养的美国佬，孙舰长，孙舰长，美国佬跑了，我暴露在共军快艇面前，你要赶快阻击共军的快艇，你可要负责呀你！

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四号、五号、六号，攻击第二艘运输舰。二号、三号，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

保留，很好。 机器有毛病，我去看看。

0: 长命令，再坚持半分钟。您报告中队长，一切正常。海鹰注意，海鹰注意，预备。有雷故障，马上派出。
1: 是。
0: 放！放！

0: 打沉了！打沉了！打沉了！什么？打沉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咱们的快艇啊，被敌人的军舰打沉了！哎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打沉了！哎呀，连长，我说连长通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怎么不说啊？连长，信了！我说了，老张他们已经清醒，你出去吧，连长。
1: 大爷，我向海军首长请示去。
0: 啊，快进吧。
2: 对，
0: 我们不能空着手回去啊！小伙子们，准备启蒙。
3: 真该死！天朝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斗故障，别着急嘛，先检查故障在哪儿。
4: 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二号呼叫，二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三号呼叫，三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怎么搞的？报中长，电台失灵。
1: 看你往哪儿跑，跑不掉了。
2: 快上去，再往就来不及了。
0: 文机长，咱们一块上去。
2: 你们听不听命令？上去。
3: 中队长命令，轮机人员上来。
2: 轮机长不上去，拖上来，快。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目标没有出来。2、3、4、5、6号又向战区转航寻找，那里有敌人的炮舰活动。
2: 海鹰注意，海鹰注意，我是泰山，命令你们立即返航。
3: 靠上去，抓活的。

0: 火候到了呀！
1: 投降吧！
0: 站住去！
1: 万圣三千，奖金三千万！投降吧！万圣三千，奖金三千万！
0: 预备！命令炮艇帆船马上出动，请求空军支援。
2: 是。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人在就是挺在啊！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游回祖国的大陆。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

0: 钱的您有福了。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您没听错，只需99元就能领，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1: 只需99元，我真的领到了，厂家做活动，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到，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电话订购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我年纪大了，记忆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1: 自从领到这个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益康乐电子智能提醒药盒，为了解决老人经常漏吃药忘吃药的问题，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真的就只需99元。你要是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身边100个人，要是觉得不好用，也欢迎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凭产品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收集200份真实口碑，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每天仅限前200名，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赶紧电话订购吧。
2: 我年纪大了，记忆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1: 自从领到这个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0: 一看99元就能领，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各自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这个惠民福利活动太好了，只需99元，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只需99元，全程服务。

0: 味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真的就只需99元。你要是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身边100个人。要是觉得不好用，也欢迎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凭产品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收集200份真实口碑。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只需99元。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赶紧电话订购吧，晚了就没名额了。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来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2: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质量好，功能还齐全，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赶紧电话订购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您没听错，只需99元，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赶紧电话订购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儿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方便还实用，质量一点不含糊，给厂家点赞。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2: 自从领到这个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只需99元，全程服务真的太好了，邮寄到家，没有任何套路，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到，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电话订购吧。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每天仅限前200名。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赶紧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益康乐电子智能提醒药盒，为了解决老人经常漏吃药、忘吃药的问题，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真的就只需99元。

0: 您要是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身边100个人，要是觉得不好用，也欢迎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凭产品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收集200份真实口碑。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您没听错，只需99元就能领，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2: 只需99元，我真的领到了，厂家做活动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到，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电话订购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年纪大了，记忆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2: 自从领到这个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益康乐电子智能提醒药盒，为了解决老人经常漏吃药忘吃药的问题，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真的就只需99元。您要是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身边100个人，要是觉得不好用，也欢迎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凭产品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收集200份真实口碑。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每天仅限前200名，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赶紧电话订购吧。
3: 我年纪大了，记忆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2: 自从领到这个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1: 一看99元就能领，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各自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这个惠民福利活动太好了，只需99元，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只需99元，全程服务真的太好了，邮寄到家，没有任何套路，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益康乐电子智能提醒药盒，为了解决老人经常漏吃药忘吃药的问题，现在诚邀两百

0: 味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真的就只需99元。你要是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身边100个人。要是觉得不好用，也欢迎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凭产品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收集200份真实口碑。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只需99元。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赶紧电话订购吧，晚了就没名额了。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来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2: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质量好，功能还齐全，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赶紧电话订购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您没听错，只需99元，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赶紧电话订购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儿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方便还实用，质量一点不含糊，给厂家点赞。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2: 自从领到这个好用的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现在电话订购只需99元，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药盒真的让我改观了，产品做工扎实，功能齐全，一点不廉价，只需99元，全程服务真的太好了，邮寄到家，没有任何套路，不忽悠老百姓，是真正服务中老年、造福老百姓的好活动，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到，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电话订购吧。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每天仅限前200名。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赶紧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益康乐电子智能提醒药盒，为了解决老人经常漏吃药、忘吃药的问题，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今天电话订购只需99元。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真的就只需99元。

0: 您要是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身边100个人，要是觉得不好用，也欢迎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凭产品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收集200份真实口碑。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遥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慵然，邂逅三晋山河，浸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

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连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时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

0: 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别难过，同志们，现在我们降下了国旗，明天在新地艇上我们会把它更高的升起来。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沈首长，到大厅。是。再见吧，亲爱的厅。

0: 到。
1: 你和雨林手、后枪手编为第一战斗小组，枪炮班长、电梯手和我在一起编为第二战斗小组。轮机部门走中间，轮机兵同志主要的任务是负责重伤号刘涛。什么？
0: 哟！
1: 什么？快把救生衣吹去！
0: 救生衣打了个洞，吹不起来了。中队长，你
1: 给穿我这个。
0: 不不不，中队长，还是你自己穿吧。
1: 我命令你穿去，我比你有点好吗？
0: 快，快穿去！啊！

0: 剑座，是我。剑座，我的腰负了伤，要不我一定把救生圈让给你。
1: 不，哥，我护送你，我推着你走。

0: 怎么搞？怎么搞的？
1: 马达坏了，
0: 快修！快修！
1: 全都震坏了，没法修啊！
0: 胡说！你们都瞪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划桨？
1: 快点划桨！

0: 李店长，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
1: 啊！还是自己瞎眼。你的老师，居然也把你这得意门生给丢下了。
0: 人心隔肚皮啊！
1: 骗手！狗娘养的混账王八蛋！

0: 落潮了，越游越远了。要是碰上条渔船就好了，要有一个小礁石也好啊。
1: 老刘怎么样啊？老刘
0: 不要紧，冷水一泡，老胃病又犯了。
1: 来，我来暖一暖你。
0: 不，你也扶着伤呢。
1: 老刘，这样好一点吧。
0: 别让同志们推我了，你们先走吧，我在后边慢慢的飘。
1: 刘涛，这么一点困难就没有信心了吗？
0: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住潜艇同志的腿。你们回去还有新的任务。
1: 你同样有新的任务吗？刘涛啊，在这种时候你
0: 不知道，可是我现在连累你们，你应该为全艇着想，不要光为我一个人。
1: 大家靠拢过来，我们现在开个党小组扩大会议，

0: 的意见完了。为了潜艇，我请求你们不要管我了。我能慢慢的跳回去。
1: 我同意，你们先走，我留下来跟轮子长一块走。我也留下。我不同意。
0: 李兄，你
2: 同志们，我们九个人在艇上是一个整体，在水里头也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出来了也要一起回去。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经得起任何的考验。

0: 要求我们胜利的返航，就是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我们909号艇的前进。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一定能够回去。沈社长，
1: 哟，
0: 启航。

0: 海英你好，海英你好，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海英你好，海英你好，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海英你好，海英你好，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
1: 高速炮艇炸遍了40行海区。
0: 海英你好，
1: 他们是否发现有漂浮物？
0: 没有。我是泰山，
1: 继续严密搜索。
0: 是。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英你好，
2: 炮艇炸遍了52号海区。
0: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让他们到53号去。
0: 是。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英你好，海英你好，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0: 多好啊，咱们要是有两只海鹰的翅膀就好了。
1: 你说咱们没有吗？咱们的翅膀比海鹰还要硬啊。咱们已经飞了一天一夜了，还没有歇歇呢。小马，你说对不对？
0: 对。
1: 老刘，你说呢？
0: 对。
2: 玉兄说的对呀，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海鹰，再大的风浪我们也能够劈开它。同志们呐，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飞回祖国的大陆了。

一号，一号，我是零八号，我是零八号，我是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我是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

0: 帮我，快找钟队长！快找钟队长！
1: 陆星，
0: 你要帮我，快给钟队长！

0: 几分。
1: 继续找。
2: 哎，是块礁石，咱们上去休息休息。

0: 老刘，李兄，别照顾我了。中队长，小马他们。老刘，中队长他们能回来，你先歇歇吧。来。小田儿，
1: 哎，
0: 一切当然警戒。
1: 是。

起锅来暖和暖和吧。怎么，海根子，你困了？我刚才在海里还打了个盹呢，看见咱们的新艇来了，银灰色的，个头啊真大呀，发射管呢就有水缸那么粗，有八个。小田，你听见没有？有八个呀，要是发生了故障啊，够你三天排除的。嘿，驾驶台上写着英雄艇，乖乖，总而言之，咱们这一波子人全在上头呢。当时中队长就训话了，同志们，哎，我这事像不像啊？

真的就是这样。他当时说，同志们，我们守着这条艇，一直到头发白了的时候。上级调我，我不走，调你们我也不给。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块儿喝过海水。我听着听着高兴的就笑了起来，这一笑不打紧啊，我又慢慢的喝了一大口就醒了。

有敌人，快跑，快跑！打！分队长，你听，枪声，是李雄他们。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们遇上了敌人了。快，同志们，投入战斗！

0: 李行，中队长，乖乖，车会师了，水旅长，小马，小马，快上去走路去。
1: 是，
0: 小马，
2: 黄金，
3: 中队长，
0: 队长，快下去山板。
1: 是啊，
0: 中队长，走。哎，抓了一个当官的。妈的，死了。哎，山板里还有干粮呢。来，钟队长，我缴获了件救生衣。你这件还是还你吧。
4: 你这个小鬼啊。
5: 刘涛，老刘，
6: 老刘，
5: 刘涛，
6: 老刘，
5: 老刘，
0: 刘队长，
5: 刘涛，
0: 刘队长，
5: 刘涛，
6: 老刘，
0: 刘队长，
5: 老刘，
0: 刘队长，
5: 刘队长，
6: 刘
5: 涛，
6: 刘涛，
0: 刘队长，
6: 刘涛，
5: 刘队长，
0: 刘队长，
6: 刘涛，
5: 老刘。
7: 中队长，你们回来了。
6: 哎，老刘，老刘，
5: 老刘，
0: 老刘，
5: 老刘，
0: 老刘，
5: 老刘，
0: 老刘，
5: 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

0: 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

0: 瑞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

0: 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0: 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老为师费伦金钻表和罗峰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她试试。
3: 不行，你想戴？
2: 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
2: 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

0: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1: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

0: 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

0: 养够吧，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3: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3: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5: 不要冲。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
0: 撤。
3: 撤。

0: 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不想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3: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1: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1: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杆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

0: 做梦！
1: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74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装着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0: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0: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3: 老丁。
0: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3: 刚到。
0: 来来吧来吧，快坐吧。
3: 好，
0: 坐。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这两天好多了。哎，注意身体啊，这个仗越打越大了。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4: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
2: 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4: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

0: 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1: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1: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
2: 哦，
0: 哼，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1: 啊，好吧。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啊、哦，
1: 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嗯。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喝水，回来。都回来。
2: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0: 说的对。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大家坐，
8: 大家坐，大家坐。
9: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0: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啊？
1: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9: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10: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9: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0: 黑旋风？
9: 对，还有武松。
10: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1: 武二郎。
9: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

0: 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

0: 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紧急先生，开开门。
1: 前台没有备用钥匙吗？
2: 为了保护客人隐私，每个房间就配备了一把钥匙。
3: 队长。

0: 这钥匙怎么会在屋里？
1: 我不知道啊。
2: 把所有人都带回第三处。
1: 是。
0: 是。是。他办理入住的时候有什么异常吗？
3: 好像没什么异常啊。哦，对了，剑奇先生离开前台的时候，
4: 谢谢，
3: 有一个服务生和他说了几句话，用的还是日文。
5: これはサマロナナの滝です。
2: 那个服务生你认识吗？
6: 长官，这饭店威门大的，我咋能都记住你？
2: 那。你帮我回忆回忆，他是不是长得瘦瘦高高的？
6: 长官，你真是神脸。
2: 你什么时候见到的？
6: 哦，就是在你为个朋友，哦，严小姐换衣服之前。
2: 严小姐，她不是在二楼换的衣服吗？
6: 哎，对呀，208。
2: 严小姐，

0: 没事吧？没事。遇到劫匪，来，带严小姐上楼清理一下。
1: 当然可以。
0: 那你为什么带她去208？
1: 哎呀，长官，剩下的客房都满了，只有走廊尽头卫衣间还空着，卫房嘛，一般没有人住。
0: 哎呀，不吉利。
1: 那你确定她进去之后？
0: 没有出过门，
2: 没有，长官，这个我向你保证。哎，因为我一直在门口守着你。
1: 严小姐，我都在门口，有啥事情你吩咐。
0: 把严雨墨带来我的办公室，请苏总目。
3: 傅小空，你什么意思？
1: 难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同僚会残害自己的兄弟吗？要良心过来！我知道你跟梁站长的关系不错，但我们的程序还是要走一走。毕竟是你们日本人死在了我们的地方。 这是20年的陈酿，在云江这个小地方很难找到的。

0: 你是什么时候和剑起喝的酒？
1: 大概八点钟左右，那时候我们都喝多了。
2: 剑将军，你的酒量怎么跟小姑娘似的？也太强了！
3: 好的，没有醉。
1: 春花，这个才是你的房间。
3: 黙れ！俺の住んどころは知らないのか？余計なことを喋れ！
1: 不识好歹的东西！

0: なんだ君なのか。对待女人，我会温柔一点。
1: 那时我还去找过他来着。
2: 天启，天启，刚才我想了一下，天启，好像真的是我错了。
3: 我靠，
2: 我错了。

0: 疯子，你简直是个疯子！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以对天皇发誓。
1: 队长，尸检报告出来了，人确实是被勒死的。另外，在现场找到的钥匙确实是307房间的，不过

0: 催什么催啊？这不是好了吗？
1: 抱歉，这边请。
2: 严雨墨已经在办公室了。
3: 是的。
2: 左总，我们交给你，接着审。

0: 凶手还没有抓到，严小姐倒是睡得稳如泰山呢。
1: 这不是有副队长在吗？哪里还轮得上我操心啊？我可以回家了吧？
0: 不急，我最近得了一个新鲜玩意儿，想请你帮我试一试。这个叫测谎仪，有点像古代神话里的谛听，片言可以折玉。怎么样？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那天舞会，你有没有见过307的钥匙？
1: 没有。
0: 舞会上你有没有见过剑奇先生？
1: 当然见过，他不是后来才跟佐佐木上的楼吗？
0: 那你有没有对我说过谎？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要难受。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各地持续开展百日千办招聘专项行动，多地打出促消费组合拳，释放市场消费新活力。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我省各地多措并举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化管理。本周我省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缓慢回升。连日来，我省多地接连举办专场招聘和就业见习对接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服务做到求职者心坎上。
1: 这两天，吕梁市人社局、工会等部门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招聘现场秩序井然，人气满满。刚走出校园的应届毕业生穆婉清早早来到招聘现场寻觅合适岗位，
2: 想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岗位，希望的话就是可以尽快入职，拿到一个心仪的 offer。
1: 这次招聘会重点服务应届及往届高校毕业生，同时也兼顾了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求职群体，邀请多家优质企业携带智能制造、商贸流通、建筑工程、家政服务、专业技术、特色产业等多个领域的几百个岗位来寻找合适的求职者。
3: 自7月1日百日千万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全市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228场，发布就业岗位9万余个，近5000求职者用工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
1: 晋城市城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近日在临工市场举办大学生就业见习岗位对接专场招聘会，现场还同步开展了在线待岗直播。
4: 这次招聘会呢，给我们毕业生带来了非常多的优质岗位。我是财务管理专业的，希望能够找到会计、财务类的对口专业，把咱们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那么今天呢，我在现场也投递了几家意向企业。
1: 招聘会吸引了教育、科技、服务、电子等多个行业的80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共提供288个就业见习岗位，为毕业生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现场共有150多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5: 希望给本地年轻人提供实践平台，积累职场经验，
6: 打通就业见习岗位对接渠道，帮助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获得实践锻炼机会，落实好就业见习补贴政策，推动辖区青年就业工作提质增效。
1: 近日，忻州市神池县也举办了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设置咨询台、岗位展板、公示岗位信息、用工条件和薪酬标准。这场招聘会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脱贫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开展服务。28家用人单位为求职者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覆盖多个行业。据了解，

0: 九月中旬，我省还将举办48场线上线下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特色活动，有求职意向的人群可关注人社部门官网或公众号的最新通知。
1: 这段时间呢，我省各地抓住秋季开学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码，政企商联动在线上线下同步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以真金白银惠民让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2: 为抓住秋季开学消费热潮，太原市开展了开学季促消费专项活动，联动京东贸、苏宁易购等商家，覆盖商超零售、家电数码、餐饮住宿多个领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满减、折扣、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惠民福利。
3: 最近手机不是涨价了吗？我就一直没舍得买，然后我到这边了解一下，这边有活动，那个手机原价是不到6000块钱，现在连的折扣下来能到4600左右，我觉得挺合适的，所以我今天准备把它买下来。
4: 目前的话，我们门店内呢，参加这次活动的品类有手机、电脑、手表等3C 数码产品，以及我们家用的一些大家电、小家电都可以参与。这个消费券就是咱们的电补，至高是补贴1000元，然后咱们的运营商补贴至高补贴1600元，对，合计的话，咱们至高的话，这次活动是补的2600元，还有到店啊，凭学生证，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的贴膜。
2: 活动采用线上申领和线下发放的双渠道模式，统筹投放线下实体优惠券15000张，在太原南站、太原五速机场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置了宣传点位，把优惠福利直接送到学生身边，打造一站式开学消费场景。
5: 下一步是商务局将持续聚焦节假日、开学季、节庆日等关键消费节点，持续搭建政企商联动促消费平台，推出更多接地气、惠民生的消费活动，不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2: 在朔州，不少商家也趁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广，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在各大汽车 4S 店，置换补贴、厂家让利、门店优惠多重政策同步落地，并为消费者提供旧车评估、过户代办等一站式服务，降低市民购车成本。一揽子惠民促消费举措，既让群众得了实惠，也激活了市场内生动力，助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
6: 一直有换新车的打算，今年店里面以旧换新政策特别划算，旧车评估价格也比较合理，还能享受置换补贴，叠加门店优惠，能省不少钱呢。
7: 近3个月，我们累计办理汽车以旧换新订单170余台，置换销量占总销量比例超55%，多重补贴叠加下来，单台车辆最高可优惠20000多元。
1: 连日来，我省各地特色蔬菜进入集中采收季，各地依托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设施蔬菜特色种植，让小特产成为带动群众稳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2: 眼下，晋城市沁水县龙岗镇孔峪村的西红柿大棚里，果形圆润的西红柿缀满枝头，农户们正加紧采收。
8: 今年种了22个盆，西红柿长得还不错，每天都有车来我这个拉。
2: 近年来，当地立足区位优势，推动西红柿连片规模化生产。目前已建成蔬菜大棚567栋，蔬菜年产值突破1500余万元，带动180余户村民就近务工。
9: 我们将依托梅河流域蔬菜集群的优势，聚焦品种培育、品质提质、品牌增效，持续完善冷链仓储、产地交易等配套设施，拓宽营销市场，让小番茄真正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2: 这两天，大同市左云县管家铺乡洪丰康农牧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派繁忙，辣椒挂满枝蔓，果实鲜亮饱满，农户们穿梭垄间，有序完成分拣、装箱、打包。
10: 在加盟厅就能稳定务工，每月工资按时发放，心里十分踏实。
2: 依托晋北冷凉气候优势，合作社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产出的辣椒果肉厚实，口感醇厚，广受市场认可。
11: 黑醋就和10多家客商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协议，现在订单全部排满。根本不愁销路。
12: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屯留区上村镇岗头村的大葱。

0: 种植基地。这两天啊，大葱进入集中采收期，近百名工人啊正忙着采收、捆扎、装车，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
1: 上村镇地处上党盆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为大葱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得益于精细化、标准化田间管理，今年这里的大葱品相优良，产量稳定。
2: 我们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大葱，长势特别喜人，预估每亩产值0到8吨左右，产值能达7到8千元。
1: 近年来，当地推行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服务，并建立起完善的订单农业体系，以销定产打通市场堵点。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下面播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3: 12点40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将于9月15日正式施行。连日来，我省各地主动发力，通过普法竞赛、路面整治、源头查验等形式，普及宣传新规内容，压实主体责任，保障新规落地，全力规范电动自行车出行，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5: 以赛促学，以赛促智。近日，太原公安交管支队一大队举行平安杯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来自城管执法、环卫、街道社区、邮政快递、顺丰快递、滴滴代驾等领域的6支代表队，围绕即将施行的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核心内容展开比拼。选手们在竞赛中学知识、强意识，进而落实安全出行主体责任。
6: 我们代驾基本上是晚上接单，安全隐患比白天要大很多，我们要严格遵守规矩，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7: 这次竞赛里啊，很多题目都是我们日常非常容易犯错的地方，比如为了赶时间逆行、闯红灯、电动车违规充电什么的。其实送快递的时候晚上几分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自己和路上其他人的安全。
5: 竞赛还设置了有奖互动环节，让现场观众也能参与其中，共同提升法律法规的知晓率。
8: 将这个枯燥的这个法律条文呀，转化为这个有趣的答题比拼，让大家在这种比赛的过程中逐渐吃透这个咱们的法律条例，能够知道咱们的法律红线。
5: 新规即将落地，市民合规用车、换证上牌的需求激增。在朔州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这些天到店咨询人数、车辆铺货量大幅增长。
9: 平均我们每天电动自行车上户量70到80，咨询人多，每天有50-60个吧。
5: 围绕市民关心的上牌、上路规则、车辆分类、改装整治等热点问题，朔州交管、市场监管部门联合车行开展政策宣讲与专项整治。在十字路口、学校附近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交警向过往市民普及新规内容。同时，朔城区市场监管部门还在源头发力，严查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0: 严禁消费者和商户串通对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非法改装，发放告诫书42份，督促商户签署承诺书，压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5: 在晋城高平一家电动车销售门店，执法人员正逐一查验门店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资质，重点核查商家在销售过程中是否随车附带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并向经营商户、进店消费者细致解读新规内容，普及电动自行车相关。

0: 关安全知识。
1: 我们不能通过外观来分辨电动自行车电摩还是电轻摩这些类别，通过随车附带的强制产品认证车辆一次性证书上的车辆注册类型来分辨自己购买的车辆。
0: 同时，高频还畅通12315、12345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社会监督，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目前，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的实现，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从建得好向用得好转变的重要标志。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在众多热门目的地中，我省凭借全国密度最高的古建筑遗存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带动的文旅热度，成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市场增长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山西省2026年五年制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两次录取结束后，部分学校因生源不足或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出现缺额，现公开征集志愿。9月14号8点至18点，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填报志愿。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秋天的山西天高云淡，非常适宜游玩赏景。上周呢，经过一轮大范围的降水降温天气后，我省各地秋意明显。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多弱冷空气活动，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气温缓慢回升。
3: 监测数据显示，受西北气流影响，本周前两天我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3到31摄氏度之间。16号前后，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
4: 16号雨量比较小，大概落雨的范围就是大同、朔州、忻州西部，南部的话是在长治、晋城的部分地区，还有临汾、运城的局部地区会有这个小雨出现。19号。的话，主要是我省的中南部的吕梁、晋中、临汾、长治、晋城、运城开始有降水，然后降水淡的话是在20号，在南部的运城、晋城，然后临汾南部、长治南部会有中雨出现。
3: 本周早晚温差显著，尤其北部及山区，薄外套或围巾是贴心伴侣。晴好宜人的天气，可晾晒衣物，漫步秋光，但午后微燥，勿忘补水。秋意健身，应顺应天时，早睡早起，护好脾胃。在这阴晴交替的秋日里，愿您既享雨润清气，亦拥晴辉满怀。
2: 初秋时节的五台山景区已经有了几分寒意，而景区内两座国宝级的唐代古建，凭借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建筑美学，持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访古。还等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沉浸式领略千年唐构的独特魅力。
5: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大一个小，强弱强的视觉美感呀。一排
6: 每天下午9点半，佛光寺的第一场公益讲解就十分受欢迎。从斗拱榫卯的构造到唐代彩塑的故事，游客们在聆听中边走边看，感受佛光寺的厚重历史文化。
7: 慕名而来，我也是一名那个古建爱好者。通过看这个大殿的这个构造，特别是竖下的斗拱和这个极深的出檐，还有大殿内的悬塑，都是非常的精美。
8: 我是第一次过来，百闻不如一见，就是亲自来才有这种体会。
6: 40公里以外的南禅寺同样人气满满，这座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古刹，因完整保留了唐代建筑独有的雄浑气韵，吸引了不少专业人士。
9: 这种地面成套保存的这个中唐彩塑是存世非常少的，是我们研究这个唐代塑像审美最珍贵的实物依据。
10: 唐的这个石基尊彩塑

0: 每一尊都非常有特色，栩栩如生。
1: 打开东大殿北侧小门作为出口，形成东大殿台阶只上不下的单向参观动线，保证游客的安全。另一方面，我们每天提供佛光寺每日四场公益讲解，南禅寺每日两场公益讲解，保证游客参观需求。
2: 秋意渐浓，佛光寺南禅寺的游览热度依旧持续。五台山景区通过优化参观动线、开辟临时停车场等方式，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更多海内外游客深度游览的需求。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昼夜温差了。明天的时候，全省大部地区的温差都会是在15度以上，北部地区大同、朔州、忻州会接近20度左右。早晚外出要注意及时增添外套。那么未来三天全省天气依旧会保持晴朗，局部地区会有降水。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北中部的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后天的时候，北部局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阵性降水，不过影响并不大。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7到7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6到10度。云冈石窟晴，27到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7到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6到1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9到11度。忻州雁门关晴，27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3到9度。晋城王莽岭晴，24到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小雨，29到1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9到13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0到1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4: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0: 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2: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3: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

0: 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

0: 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每一道晨曦，用生命来。
8: 你没有推荐错，哼，这个丫头还挺有脑子。
9: 那依你看，霍元甲会不会应战呢？
10: 不会。
9: 这么肯定？
10: 振生最了解师父，他说师父是个大孝子，只要奶奶还活着，他就不可能再与人比武。
9: 振生，奶奶，你倒是与精武门很亲近呐。
10: 啊，还没有跟荣先生左叔汇报，我已和刘振生成亲了。
9: 啊，荣先生，您看这事儿。
8: 放心吧，左叔，霍元甲肯定应战。
9: 哦，
10: 您又怎么这么肯定？
8: 不信，走着瞧。
11: 荣先生，精武门霍元甲求见。
8: 听见了吗？怎么样，说来就来了，请。
11: 是。
10: 荣先生，那我先告退了。
8: 不必，你先避一避，听听霍元甲怎么说，一旦他接下了战书，你也好写文章啊。
12: 荣先生，
8: 霍大侠，哎呦，几个月不见，霍大侠的名声是更响亮了，架子也更大了。
12: 哎呀，
8: 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
12: 荣先生说的哪里话，一直没来叨扰，还请

0: 见谅，坐吧。左叔，
1: 哎，看茶是。
0: 多谢左叔。

0: 龙先生，霍元甲嘴笨，尤其不会求人，但今日竟午门遭遇难关，还请龙先生出山救我徒儿性命。前两天我就听说衙门抓了你两个徒弟，一个是你以前的仇人，三番五次要杀你的陈真，一个是你唯一的女徒弟。 好像多年前你们就暗生情愫，对吧？救哪个？两个都救，还请荣先生仗义出手。哎呀，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事儿，都是开武馆的，相互踢个场子，再正常不过了。虽说衙门怕洋人，但这次衙门也就是走走过场。
1: 那太好了，荣先生，那就请您跟衙门打声招呼，把我的两个徒弟放出来吧。两天前我就打过招呼了，让他们严判。
0: 带头闹事的陈真斩，那个女的，好像要流放宁古塔了。荣先生，
1: 您这是为何呀？还不是为你好。
0: 我知道霍大侠胆小怕事，我把你这两个爱惹事的徒弟都帮你收拾了。荣先生，您这是话里有话呀！爱徒入狱，这金武门上上下下都很着急，袁家到底哪里得罪了您，还请您直言。哎呀，其实啊。
1: 是我有事相求于你，才找衙门的朋友帮了个忙。荣先生有什么事需要袁甲做的，直接吩咐就是。为何要通过衙门呢？
0: 要不是衙门把你两个爱徒抓了啊，你能登我荣府的门吗？
1: 我也是迫不得已。
0: 请问荣先生，到底所为何事？
1: 我一直爱惜你是人才，想唯我所用，可你智商高远，求而不得，我也再未强求，对吧？眼下日本人下了战书，霍元甲，你想啊，这事儿你怎么办？东洋人的战术措辞恶毒，辱我中华，元甲本应接战，但慈母年迈。
0: 最担心的，便是我与人争斗，袁家不敢不笑啊。日本人刚下了战书，你的一个老朋友法国人贝特朗，他就找到了我，商议着要跟我一起承办这场比武。我们把上海最大的场子给包下来，一张票啊，一张票的价格就很高，这可是一笔大买卖。更何况。 贝特朗给我开了一个盘口，赌的可不小啊！霍师傅，我押你赢。如果你打败了东洋武士，为国人争了光，我荣某所挣的银子与你分成，如何呀？袁家和金武门也能成为你们赚钱的工具。
2: 霍元甲。
0: 你不就是个练武的吗？练会了本事又不与人打，还有什么用呢？你，老左，多说无用。这一次我荣某是抢人所难了，期限一天。如若明天你不接战书，衙门就斩了陈真，流放那个女的。荣先生。
3: 你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逼迫霍大侠？我要登报，公开你们涉赌局的内幕。
0: 你给我闭嘴！

0: 前跪了一整夜呢。
1: 不想二冤家想一次求得母亲大人的原谅。
0: 儿媳妇来了。
2: 哎，来了。
0: 来得正好。福娘起来。
2: 哎，
0: 袁家昨夜几时回来的？不知。甭管他几时回来，我儿袁家从来不睡懒觉，你快帮为娘洗漱，扶我去厅里，我要见我儿子。
2: 娘，您想要见袁甲，还用得着去客厅啊？我把他叫到您房里来吧。
0: 那可不行，今天我和袁甲说的是大事儿，正经事儿，你得帮为娘洗漱利落，换上那套准备做寿的衣服。

您的眼睛好得很，娘今天眼前一片亮堂，这心里呀更加亮堂。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娘打水去。

0: 给母亲大人请安，请母亲大人吩咐。
1: 儿啊，你今天格外精神，娘生你并不足月，刚抱到怀里时都不敢看呢，那小胳膊只有手指头那么粗，真怕你活不下来呀。你年少体弱，三天两头靠药顶着，你爷爷安慰你爹说，咱们霍家也该出个秀才了，让我们督促你好好读书，那时候霍家已是习武名门，老人家这么说就是没看上你，觉得你不可能是练武的材料。可也不知道是从哪天起，你背着我们偷偷习武，秀才没当上，霍家却出了一个大侠。
0: 娘，儿子到今天都担不起大侠二字。
1: 你担得起，无需

0: 今年，我儿霍元甲就是响当当的大侠了。庚子之变，父兄遇难，你一直觉得愧对家里，愧对娘，其实你做的都是光明磊落之事，奸人吕四英才是罪魁祸首。
1: 压镖山西，得了这块匾，大侠二字是寿阳百姓赠的，千金不换呐！
2: 我儿创精武门，光收门徒，名震沪上，
0: 如今已是中华武林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2: 娘。
0: 这个使不敢当，您老人家还是别说了，让人听见笑话。没人笑话。据我所知，洋人从来未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现在，东洋人最厉害的阿布道馆却登报纸挑战于你，这说明什么？难道不证明你是这份儿的？今天。 是第三天了吧，娘？什么第三天啊？你还想糊弄娘？东洋人的战术，娘看了好几遍，每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听你爹说过。 东洋武学乃我中华所传，现在反倒如此嚣张跋扈，你能忍？老太太我都忍不下去了。
2: 娘，
0: 不用扶，我看得见，走得稳。

0: 锦缩，老人家，我在。沙大侠，
1: 在。
0: 振声，大友，
2: 奶奶，我们在。
0: 我都看见了，刚才人声鼎沸，金吾弟子都来了吧？
1: 在。
0: 你们听着。 我儿孝顺，他曾答应过我不再与人比武拼命，所以至今未接东洋人的战书，使我这老太太拖累了金吾门呐。
1: 娘，
0: 袁家，今天东洋人的仙气已到，你再不应战，便是认输。 霍元甲是大侠，斩死沙场可以，认输，祖宗不答应，金吾门的弟子们也不答应。娘，儿啊，你跪什么？你是文武全才。 快去写一篇侯文章贴出去，告诉大伙儿，霍元甲应战，而且必胜，也让振声媳妇儿登到报纸上，长长咱们中国人的志气，灭灭东洋人的威风。
1: 娘，儿遵命。 霍元甲赴阿部道观书，记下战书，自贵于礼，而文恶剧毒，心怀武德之人所不齿。若论武士之道，不在争强斗狠，而在锤炼修为，终至文武贯通。此即精武精神，以元甲所倡武林先锋。

我中华，欺我民众，虽刀山火海，或冤家一。

0: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写出来的。
1: 你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写出来的。
0: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写出来的。
1: 你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写出来的。
0: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写出来的。
1: 何玛丽，十娘想借你的笔告诉大伙，陈真杀燕受牢狱之灾，是有人利用官府胁迫袁家逼我。十娘的主意好，这都是事实，我一定会写出来的。
2: 老人家恐怕永远失明了。要是因为跟我着急，所以才……他不让我告诉你，说你们都没看出来，他还要亲自去现场观察，看着你答应嚣张的日本武士。
3: 现在当务之急是与阿部道馆确定比武的规则。虽说东洋武学源自中华武术，但还是有区别。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打，一定要讲在明处，而且要登报声明，这样才能做到公正。
2: 公正，好。
3: 若是一场公正的比赛，倒是开了武林之先河。金算，这件事情。 就拜托你了。谁呀？何玛丽，你绑他干什么呀？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陆先生，今天的《海上新报》你没看？看了，霍元甲的声明。 他居然全文刊登，何玛丽还专门写了篇报道，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针对您的。这个女人是我推荐给您的，我真是糊涂，瞎了眼了，我这就把她扔到江里去。
4: 哎呀，行了行了，传出去也不怕人家笑话呀。她现在是刘振生的人，老话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他当然应该向着精武门还甲说话了。你们俩下去。
5: 是。

0: 文章写得不错。
1: 海上新报的销量又创新高了吧？
0: 给他松绑，让他该干嘛干嘛去。你跟我去趟精武门，跟我叫板的是霍元甲，别难为这个女人。

0: 龙先生，
1: 奋武扬威，好啊！精武门我还是头一回来，告诉霍元甲，我来了，让他被查。

0: 荣先生，有什么事吗？
1: 管家，这就是你们精武门的待客之道啊，连杯茶都没有。
0: 刚才弟子已经向我禀告，荣先生好像不是来做客的。
1: 也是。哎呀，老总呀，虚张声势，多带了几个兄弟。哼，可这也不能怪他呀。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咱是说得清清楚楚啊。霍元甲，你答应比武，我就放了你两个徒弟。你们精武门尽全力打败东阳武馆，我还会出500两银子作为酬劳。按贝特朗的话说，这叫做拳手出场费。你发的声明是一点儿也不给我荣某留面子，那500两银子我也就不用给了。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霍元甲没钱，但绝不会因为区区500两违心的登上擂台。
1: 那你也用不着指使何玛丽专门写篇文章攻击我呀。你打你的擂台，我设我的赌局，互不相干。你非得在报纸上说得那么清楚，怎么怕我坏了你的名声啊？
0: 确实，名声对霍元甲很重要，但这名绝非虚妄之名，更不是钓誉之名，而是我精武之名，更是我中华之名。武术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绝不可以用于做局下赌。
1: 哼，别说得那么好听了，不为私名你会来上海开武馆？你还不是想靠精武门称霸武林，做一代宗师，然后广收门徒，徒子再教徒孙，你就会收到更多的银子。
0: 精武门开馆至今，此种非议不绝于耳，皆因当时不够慎重，起名之时这一个门字引来种种误解。但霍某郑重声明，精武门绝非一个门派，我正在考虑一个新的名字，以杜绝门派纷争，摒弃旧武林的陋习。另精武初设，经费紧缺，确实收了部分弟子的银钱，但贫者不取，难者不取，未来若能以他业所挣之资充精武门开销，定会退还弟子们所交的银钱。
1: 说得好，说得好啊！不为名，不为利，你难道也不为你徒弟的死活吗？好啊，我现在就成全了你，我让衙门砍了你徒弟们的头。
0: 你不敢。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不敢。海上新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上海滩的每一条弄堂，官府若为了取悦权贵枉杀我精武弟子，百姓不会答应。
1: 霍元甲，你也是闯荡江湖见过世面的人，时至今日你还指望什么百姓？
0: 能救我中华的恰恰是每一个百姓，精武弟子都是普通人，在这里我希望他们能通过习武强健身体，通过学文开拓视野，最终成为爱国修身正义乐住的国人。元甲相信万千小流终成大海，只要持之以恒，我中华百姓大有可期。

0: 山药，大师兄，
1: 在里边没挨打吧？没有，好吃好喝的，都没让我们过堂。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陈真，就你逞能！下次干这种事儿，叫上大师兄一起。哎，姐姐，妹妹，让你受委屈了。
2: 真没挨打，奇了怪了，你小子这次运气这么好，啊？

0: 是否我又给精武门惹祸了？还有我，起来吧。
1: 为师让你们起来。精武门已经接下了阿布道馆的战术，龙先生啊，会就比武的规则和对方展开谈判，日期很快就会定下来，时间紧迫。目前，陈真和沙燕对精武门来说至关重要。
2: 是否我又给精武门惹祸了？还有我，起来吧。为师让你们起来。精武门已经接下了阿布道馆的战术，龙先生啊。
0: 会就比武的规则和对方展开谈判，日期很快就会定下来，时间紧迫。目前，陈真和沙燕对精武门来说至关重要。
3: 师父，我们两个犯了错，该怎么责罚您明示？您刚才说的话我可听不懂。就算要责罚，也要等到比武之后。
2: 你二人和日本武士交过手，对他们所谓的拳道、剑术、兵器之技，应该有所了解了吧？
0: 是的，跟咱们的武术确实有点不一样。我在牢里没事的时候，还仔细揣摩呢。
2: 好，就把你所悟到告诉大家。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与阿部道馆的比赛规则定下来了，双方各出五人。
1: 我愿意打头阵。
0: 这个不行，对方提出来比武的都是男人。
1: 那天我和陈真去踢馆，碰到的就是女的。
0: 是，日本人管他们叫鸡武士，但是鸡武士在东洋武馆里地位很低，根本上不了擂台。
1: 那我就跟男的打。
0: 你算了吧，上次惹祸做了大牢，害得老哥好几天睡不着觉。
1: 师傅，
0: 看来东洋人重男轻女的观念比我们毫不逊色，这倒让为师有了招收女弟子的想法。将来若真能开此先河，你便是精武门的首位女教头。
1: 可是，师傅，
0: 既然已经谈定了，就得按规则办。你想为精武门立头功，为师记下了。 无人比武，最后一个出场的精武门是元甲，对方便是他们的馆长阿部雄三。但这第五场能不能打上，要看前四场。倘若我方先取得三场的胜利，那就不用打了。元甲，派哪四位出场？你点将吧。
2: 振生是精武首徒，第一场的不二人选。
3: 多谢师傅信任，振生必旗开得胜。
2: 胜负不重要，打出精武门的气势即可。
3: 记住了，师傅。第二场吧，许大勇吧。
4: 好，谢谢师傅。
2: 大有刚勇，但在擂台之上稍有闪失，便会酿成大错。你一定要细心，
3: 师傅。
2: 我记住了，金师傅武功根底深厚，论兵器，远在霍母之上；论拳脚，更胜我一筹。这第三场，就辛苦您了。你净说笑话，兵器拳脚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你瞧得起我，便是我的荣幸。陈真，为师想让你打第四场。
3: 让陈真上场，
5: 是啊，
3: 陈真，你犯了错，师傅还让你出战，你小子好福气啊！
5: 就是啊，
3: 真的，
5: 师傅，
3: 是真的吗？我没听错吧？
2: 你要记住，不管前三场胜负如何，你要用心打，切勿分神。
3: 师傅，我记下了。
0: 哎，可惜我们前三场三战三捷了事了，不一定轮得到你上场。正如大友所说，那当然好了。接下来，我就来说说比武的规则。四位大将，需牢记，犯规过多会被直接判输。前四场比试的是拳脚的功夫，规则是。
3: 只能用拳、掌，不许用爪、指等其他手型进攻。拳掌不能打对方的头部、颈部。那脚呢？
0: 打击对方的头颈，用膝盖和脚是可以的。
3: 记住了，
0: 在比武期间，不能抱对手的头、腰、腿，不可以撕扯对方的衣服，不可以攻击裆部。若对方倒地，进攻需停止。 待起身后再打。本来日本人提出的规则还有很多，但考虑到中华武术和东洋拳道的区别，双方都做了妥协和让步。确定下来的就是这些。虽然元甲希望点到为止，可对方没有同意。除非有一方被打下擂台，或者被打倒后不能自主站起来，那比赛则自动停止。否则的话，必须打满五分钟，以中招和被打倒的次数。 由裁判决定输赢。若前四场打成平局，第五场，元甲和阿部要比三个回合，分别是拳、剑、兵器。拳脚的比试跟前面的规则是一样，接下来。

0: 我们的剑不就是兵器吗？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可对方表示剑道是东洋武学的精华，希望区别于长兵器，单独设立一个回合。在谈判之前，袁甲曾提出以武会友，对方才勉强同意用木剑比试，只要前两个回合没有人能两战全胜，便以最后一个回合决战定输赢。
1: 长兵器必须决出胜负，没有时间的限制，决战之前需签生死文书。虽然这和精武门的宗旨有所分歧，但这一战不可避免，这生死文书就只能签了。
0: 大战之日定在18。 是洋人的礼拜天，也就是3天后。诸位，
2: 精武门必胜！
3: 精武门。

0: 比赛不就是今天吗？为什么不让我去？我说了，我一定要亲自到现场观战，为我儿子打败那东洋人鼓掌喝彩。
1: 娘，您没听报上说吗？一票难求。我儿子比武，我是他娘，还要票？要的。 比武在租界里有警察看门，没票不让进。那，娘您就放心吧，袁甲早就说了，这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他不会有事儿的。
0: 我知道你在糊弄我，就是不想让我这老太太去。

0: 再急，还能急成什么样？
1: 娘，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袁甲还不知道您眼睛的事儿，他走的时候还跟我说，
2: 今日之擂台如同战场，万一有闪失，告诉娘，袁甲来时还做他的儿子。
1: 袁甲说他从小就跟人比武，上擂台那是家常便饭，不会有任何闪失的。娘，要不您去床上坐着，我给您揉揉肩，捶捶腿啊。
0: 算了，用不了一个月你就要生了，咋能劳驾你

0: 娘，你在找什么？啊、
1: 哦，没找什么。哎，冬卷，娘今天不是找了两个哥哥陪你玩吗？你怎么回屋了？
0: 我不想和他们玩，我想看爹打东洋人。
1: 没有票，谁都看不了。快出去玩吧，啊！
0: 我有票。
1: 冬卷，这个怎么在你手上？
0: 昨天和玛丽给你送票的时候，我听见了。娘，带我一起去吧。
1: 不行，你爹比武有危险，你是小孩子不能去。
0: 万一我爹比武时出事，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娘，求您带我一起去吧。

0: 雷老先生就回乡下去了，现在沪上哪儿还有什么雷大侠？哼，道上管刘振生都叫大侠了，这能算什么本事吗？对手太弱了，王宗武早把他甩下擂台了。阿布道官，从来没听说过，不会是金武门花钱雇的吧？哼，
1: 行了，今天国人都应同仇敌忾，这闲话少说。

0: 我就是太着急赢了。
1: 对方是个柔术高手，大有恐怕要吃亏。

Great!

0: 加油，你尽力了，好好歇息。
1: 三位师叔好，三位前辈突然光临精武门，有何贵干？
2: 英九一直混迹在洋人的租界里，而且与即将和霍大侠比武的东洋人也有勾结。
3: 我手下两名弟子在租界跟他打过照面，可惜英九太狡猾，让他给跑了。
2: 我们三兄弟得到消息，立刻赶来上海，一来。 是想弄清霍大侠与东洋人的过节，是不是英九挑唆的？二来，这英沼败类也该被铲除了。
4: 我们在黑市买了三张门票，花了不少银子。
5: 明日擂台之上，霍大侠专心打东洋人，我们三个专心擒拿英沼败类。

0: 搞一次，
1: 不行。

0: 这事儿你就算你的了，别让你师父出手。放心吧。嗯，坐。
1: 这场你怎么看？比完就知道了。金师傅，你说呢？论武学修为，当然是年长者更胜一筹。可擂台之上，全怕少壮。陈真这小子胜算很大呀。
2: 嗯，明白了。陈真若真能了结此战，那我们可是大胜。
1: 嗯，今晚农某人自掏腰包，咱们精武门上上下下大喝一场。
0: 好，我现在就想喝酒。哈哈哈哈。

我们踢馆，这个人一直在观战，他熟悉陈真的全落。

得到孙老前辈的真传，懂得变化是他最大的优点。

Ah!

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

0: 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

0: 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

仅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

0: 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液。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啊！

0: 还是吧。陈真，你怎么回事？
1: 我看到，我看见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我要去告诉师父。
0: 别去，什么都不要跟师父说。大战在即，师父要与阿部雄三决战，别让他分心。

0: 陈真，不要紧，打起精神，给师傅助威。
1: 第五场，有请。

0: 我怎么觉得日本人靠不住啊？这个陈真很厉害。
1: 藤原对陈真的招数了如指掌，这一场日本一定赢。
0: 那接下来呢？他不能赢霍元甲。
2: 放心吧，有我在，必须赢。你等着瞧好吧。

0: 菊，娘，你把我放下来，你歇会儿吧。
1: 好。冬菊真懂事儿，都怪娘，来得太晚了，挤不进去了。
2: 师父，不对啊，我怎么觉得是你赢了？至少剩两招，
3: 输赢要看规则，听裁判的。
4: 哎，这怎么？

能抱你了。

0: 我们同为木剑，阿布馆长果然更胜一筹。
1: 欧师傅，客气了。我们第三回合见。师傅，您没事吧？
0: 没事，大勇，给师傅更衣。

0: 多谢。前两场对手并未完全取胜，按规则，前面的胜负都不算，以第三场为准，一决胜负，我们还有机会。
1: 都怪我大意，才让师父出手。师父必胜，
0: 斩金武门必胜。
2: 霍师傅，啊，龙先生，荣某想跟霍师傅。啊，好，请。
0: 谢谢。
2: 霍师傅，金武门打得不错，
0: 目前尚负。
2: 荣先生，不担心赌局失败，赔上真金白银吗？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什么好担心的？霍师傅，最后一回合随意打，即便是输了，上海的百姓也不会怨恨你。哼，那些个东洋人桀骜不驯。 根本不把咱中国人放在眼里，如今能够势均力敌，足以见得我们中华武术的实力。而且，今日荣某。

0: 郑重做出承诺，无论比武输赢如何，荣某都要捐出5000两白银给精武门，帮你得偿如愿。
1: 朕冤家无功不受禄，
0: 你为我中华培养文武双全的栋梁之才，功不可没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左叔啊，
2: 哎，
0: 改日把银票送到府上。
2: 好。
0: 霍师傅，那日在精武门听了你的一番话，感慨良多。今日擂台之上，精武门也确实如你所说，给国人争了气，佩服啊。我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净听人家跟我说这么救国那么救国，可是我思来想去，只有霍师傅做的最实际，荣某钦佩之至。哎呀，我要是年轻20岁啊，我一定跟着霍师傅携手同行。话说回来，那5000两银子是我自己的，你不用担心，这跟赌局的输赢没有任何关系。有了这笔钱，日后这些年轻后生到精武门拜师学艺，也就不用再交银子了，免得你落人口实了。
1: 荣先生，
0: 霍师傅，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不必声张。
1: 不行，得您慷慨资助，从此以后您便是精武门的东家了。
0: 不不不不，荣某在上海乃至整个江南确实做过不少善事，可人在江湖有些坏名声啊，也撇不清，不能因为我坏了精武门的名声。此事到此为止，不再提，你知我知。荣某先行告辞。
1: 荣先生且慢，荣先生如此厚爱，确实不公，袁家如果不谢又如何做人？这样，我敬荣先生一杯茶。一茶代酒，聊表谢意。
0: 好，这杯茶我喝。
3: 时间到，请二位同回擂台比试长兵器。
1: 荣先生请稍等，袁家去去就回。
0: 嗯，请。
4: 看得到吗？
5: 看不到。
3: 请签生死文书。

0: 不照管必须赢，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大日本帝国。
1: 这是自然，
0: 我不需要你奉承，要的是你的手段。必须让阿部馆长听。
1: 哼，看来藤原先生是愿意接受任何方式了。
0: 当然，你殷先生在你们的武林中很有名气，你做过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

0: 是龙先生，
1: 是龙先生，
0: 是龙先生，
1: 龙先生，
2: 我进来了。
1: 龙先生，
3: 龙先生，
1: 怎么回事？
3: 龙先生，
1: 龙先生。

0: 上。
1: 柔先生中毒了，喝的是霍元甲的茶，有人想毒害我师父。
2: 怎么回事？
3: 怎么样了，杜鹃？你爹怎么样了？
4: 有人中毒了，不是我爹。
5: 阿弥公主，温家苦的事。
3: 师父，别分神，这肯定是毒。

0: 我们要把他抬进去。
1: 是。
0: 东洋人下了毒。

生死为生命权，比武赢尽全力，你知是为什么？中国人习武原本就讲究八个字：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裁判不公平！这次比武，虎渊家赢了，万不凶山，认输。

没事儿，只要你爹平安就好。回家。哎，杜绝，一定要记得，不要告诉你爹我们来过，好吗？

0: 龙先生喝了毒茶，霍元甲就被毒死了。
1: 这个霍元甲的命可真大呀！龙先生那么大老板，替霍元甲顶了命了。
0: 哎，听说了吗？好多中国人押宝霍元甲，都赢了钱。这钱啊，赢得高兴，扬眉吐气啊！
1: 这赌局的洋人可输惨了，他怎么不切腹自尽啊？

0: 师父回来了，这几天我把上海滩给翻遍了，也没有找到英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风云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2: 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
3: 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地老伴，把三七粉，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 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国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炸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
1: 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 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

0: 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 不烧鸡，全鸡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 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

0: 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6: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5: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7: 阿姨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1-800-38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要不是荣先生喝了毒茶，霍元甲就被毒死了。
1: 这个霍元甲的命可真大呀。
2: 荣先生那么大老板，替霍元甲顶了命了。
0: 哎，听说了吗？好多中国人押宝霍元甲，都赢了钱。这钱啊，赢得高兴，扬眉吐气啊。
1: 设赌局的洋人可输惨了，他怎么不切腹自尽啊？

0: 师父，回来了。这几天我把上海滩给翻遍了，也没有找到英九。嗯，我都听说了。师父，那天在擂台上，我是看到了英九，分了神，才输了拳，给咱们精武门丢人了。以后。 再上擂台，我一定专心致志。
1: 但愿以后永远不要再上擂台了。陈真，你可算回来了，一走就是7天，怎么也不来个消息啊？

0: 怎么，你们都看了报纸？我一下码头就得到了消息，赶紧往回赶。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师父既然不怕东洋人，也就不怕西洋拳王。
2: 可这个亚历克斯真是很厉害，不让有大帝的称号，他是传说中的皇帝，你们懂吗？
3: 什么皇帝也不能那么霸道。拳打金吾霍元甲，脚踢东亚重病夫，他这是找死来了。
1: 是啊，有些不良的报馆正打算借这个标题大做文章。
0: 这个战术下得确实气人。元甲，你怎么想的？
4: 上次中日大战取胜之后，武林欢欣鼓舞，北有太极孙禄堂，南有洪拳黄飞鸿等各位大侠宗师纷纷来信祝贺。金武门和霍某都被江湖人士传成了神仙。袁甲虽不贪慕虚名，但事关中华之威，所以也由衷觉得光荣。今日这西洋拳王既然点了我的名，哪有不应战的道理？
3: 好，
5: 好，
1: 好，
5: 好！
4: 原来你们都在等着我这句话呢，啊！哎，应战归应战，但相比起东洋武学，西方拳术离我们相距更远。幸好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为师想多了解一些西方拳术的特点，还请诸位各显神通，帮帮我。
2: 这个我能帮上忙。
1: 霍元甲应战洋拳王，精武门是为国争光，这个标题怎么样？这将是《海上新报》明天的头版。
5: 好，
1: 好，
5: 好。
6: 玛丽，你先等会儿。
7: 师父，这个事儿奶奶还不知道，她要知道了会不会阻止您啊？
4: 今日擂台之上精武大胜，特来向母亲大人禀告。
8: 好样的，娘听说了，你灭了东洋人的威风，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了不起呀！

0: 娘，儿毫发无损，您怎么还流泪啊？
1: 那日娘准你应战之时，就已经想好，这个头一开，没完没了啊。
0: 怎么会？儿不是早已经答应过您了吗？这次要不是东洋人太过嚣张，儿也不会应战。您若是还不放心，儿干脆登报声明，之后再也不和别人比武了。
1: 登报没有用，这次你打败的是东洋人，若下次来的是西洋人，会管你有没有声明？
0: 那
1: 之前，娘不想让你比武，是怕结怨生恨，树太多的仇人。但是和洋人比武不一样，你是虎上武林的头份，该你出头，你就得出头。这是霍大侠应该有的担当。
0: 娘，
1: 咱说好了，与人比武斗狠的事，娘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做；但与洋人比武为国争光的事，以后你就不用再问了。娘赞成。

0: 应下了。
1: 应下了。
0: 你的徒弟们高兴了吧？
1: 是啊，镇上他们不知道您早有吩咐，更没有想到我会痛快应战，都高兴极了，沉沉沙眼都乐得蹦了起来。
0: 我猜就是。
1: 娘，您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心里却越来越明白了，只是又要让您替儿担忧了。
0: 虽担忧，却从心里替你高兴。今和阿布道馆一战的成就，便是许多人活一辈子都比不了的。若再打败西洋人，你就是当今的岳鹏举。
1: 娘，
0: 这才是霍元甲想要的人生。
1: 娘，这最后一句话可不像是您说的。
0: 确实不是我说的，你媳妇儿
1: 啊，
0: 那天你跟东洋人比武，他挺个大肚子，带着东爵偷偷的去看了，回来就跟我说了这句话。读过书的女人就是有见识，以后啊，咱们霍家的女孩子都必须读书。
1: 是，娘。
0: 你媳妇儿快生了，你也多陪陪她。

0: 谁？
1: 我女儿啊。
0: 好着呢。
1: 那日我应该没有吓着你，但今日听娘说起，你倒是把我给吓着了。东爵这孩子太不懂事，一定是他非要你。
0: 不，是我自己想要去看的。
1: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去看吗？
0: 能够亲眼看到你在擂台上的英姿雄风，这辈子嫁

0: 我就没有遗憾了。
1: 你呀，荣先生所赞助的5200银，让静武门日后无忧了。袁家现在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荣先生。那杯茶本应是我喝的，哎，我早晚要擒住那个下毒的英雄，叫他抵命，否则亵渎公义二字。
0: 我丈夫生性善良，胸中更是有浩然正气，你知道吗？我一个女人跟你在一起久了，都会被你感染。我们不生事，但绝不怕事。英九是恶人，惩治恶人符合江湖之道，我支持你，就算为此摊上官司也在所不惜。
1: 多谢夫人理解，此生娶了你真是袁家的福分呢。
0: 此生能够成为你霍元甲的妻子才是我的福气，我想天下没有一个女人比我更有福气了。
1: 何出此言？
0: 我夫君不只是钢筋铁骨的宗师，更是有血有肉的男儿。如今你打败东洋人为国争光，正可谓忠孝两全。
1: 快别说了，不然我真怕。
0: 怕什么？
1: 怕被你夸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晚上做梦笑醒了怎么办？
0: 你居然学会打趣了，少见啊。难得。
1: 说真的，我还真有一怕。
0: 怕什么？
1: 怕光阴易逝，怕与夫人在一起的时光太少了。我听说那日比武，你累得都摔倒了。你本来就瘦弱，又身怀六甲，万一……夫人，你可得答应我，不管我怎么样，你都不能跟着我着急，更要爱惜身体，照顾好自己。袁家已是凡人，不想青山独往，只愿与夫人白发同归。
0: 哎呀，瞧你说的。
1: 袁家此心明月可见。
0: 那你答应我，等你老了就把静武门的事业都交给徒弟，你带着我去乡下找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勤耕于读，了此一生。
1: 好，这就是你我夫妻间的约定。归去来兮，天远江无忽不归。
0: 击窈窕以寻鹤，一崎岖而静秋，吾心系以向荣，泉涓涓

0: 老费，你现在找的最多算普通拳手，跟亚历克斯根本就没法比。我觉得这样不但帮不上袁甲，反而会让袁甲产生错觉。
1: 别管这么多了，这武术起源于战场，在战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谁能预料？
0: 管那西洋拳王有什么招数，往死里打就对了。
2: 哎，
0: 但组织这场比赛的是贝特朗，贝特朗是势在必得，而且对袁甲非常的熟悉。

0: 也一定会让亚历克斯尽量了解中国武术的长处和劣势，这样就变成元甲在明处，人架在暗处了。师傅，外面来了一个人，说要会会您。
1: 什么人？
0: 年轻人，看架势，像个练家子。哦，还是个新潮，没辫子。
1: 新潮青年也学着踢馆，
0: 还要会会师傅，真是不自量力。 我去打发他走。
1: 傻燕，为师自己去见见，也许人家不是来踢馆的呢。

0: 你就是霍元甲，我在报纸上见过你，跟照片比起来，你显得又矮又小。你这样怎么跟亚历克斯比赛啊？你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吗？
1: 你说什么？就凭你也敢对我师傅不敬？先让我领教领教你的本事。
0: 等等，老飞，他刚才用了重量级这个词。
2: 对呀，比赛当然要分重量级，您最多75公斤。
0: 亚历克斯要130公斤，这怎么打？没听说过这样的规则吗？
2: 你懂西洋拳？
0: 我就是一名西洋拳手。
2: 你是中国人，怎么会打西洋拳？
0: 我是广东人，从小伺候少爷，后来少爷刘洋就把我带上了，没想到才去一年，少爷就得鼠疫死了。 我呢，没钱买船票回国，就只能留在那儿，为了谋生，就给拳手当了陪练，挨打的那种。所以慢慢就学会了。我在英国、法国都参加过比赛，至今胜多负少。洋人个头大，跟我一个重量级的也没什么好选手。
3: 能在西洋拳坛胜多负少，了不起，失敬失敬。
0: 我才回中国一个月，到上海刚刚5天。
4: 很可惜没有赶上霍师傅跟东洋人比武，不过赶上也没用。据说票可贵了，我买不起啊。今天看报纸知道您要跟亚历克斯比赛，我就来了，看看能不能帮您出出主意。嗯，
5: 师傅，别听他的嘴把式，不会是个骗子吧？
4: 我看也像。陈真，你还是试试他吧。
0: 你说你打西洋拳，怎么没见你戴拳套？
4: 不是所有的西洋拳都要戴拳套的。亚历克斯可以接受无限制自由比赛，要不然他怎么号称要征服世界拳坛呢？看来你是真懂啊，这位先生，请叫尊姓大名。
0: 鄙人姓邱，霍师傅叫我阿良就好。
4: 阿良兄弟，里面请。
6: 等一会儿，
4: 师傅，您先里面请，让我来领教领教这西洋拳。
0: 想跟我打比赛啊？那必须要在拳台上，这满院子追着打，我可不会。

0: 师傅，看来不是个贼把式，还有点真东西。
1: 霍师傅，在欧洲我有幸看过三场亚历克斯的比赛，他确实是一名了不起的拳王，跟一般的大力士可不是一回事儿。您跟他比赛，除了身高、体重、力量上的差别，最重要的还有经验。据说他每年要打满50场比赛，这可不是一般拳手能够做到的。

大战在即，精武门正愁没有人了解西洋拳术，阿良兄弟真是我霍某的贵人呐。

0: 正如阿良所料，对方要求必须在拳台上打，也就是绳子圈起的范围内比武。嗯，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对方以增加比赛的惊险程度和可看性为由，提议在拳台四周立起铁刺。这样一旦失败，被打下拳台，性命可就堪忧了。
1: 我想这一定是贝特朗的主意。中日大战，他输了很多的钱，故日对袁甲怀恨在心。他对亚历克斯太有信心了。当然，任何人对这位拳王都很有信心，毕竟他已经连续100场没有失败过了。
2: 这叫什么比武？简直太可恶了！
1: 技艺应战，无所畏惧，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好一句虽千万人，吾往矣。袁甲，你我相知多年，今日对你的敬佩更加由衷。我提议，大家为袁甲鼓掌。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暗师傅，请贤兄妹暂时回避。明白。真要是奔我们来的，你吱声，我们兄妹绝不会给精武门添麻烦的。
1: 你就是霍元甲，正是在下。谨听答话，武官人等在此候命。天津霍元甲，还不拜见黄公公？
0: 见过黄公公。
1: 大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

0: 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

0: 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

0: 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

0: 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

0: 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从来没见过黄公公，大胆！黄公公可是老佛爷身边的红人，你一介草民还不上前跪拜？
1: 算了，人家是大侠嘛，跪不跪能咋地呀？跪了，我还能多出二两肉。
0: 公公，冤假愚钝，不知道精武门何时惊动了朝廷。你犯大事了，害得黄公公一路颠簸，从京城赶到沪上，就是为了你来的。行了，别吓唬他了。霍元甲大名鼎鼎，我以为三头六臂呢。 没想到长得白白净净的，倒像个唱小生的。霍元甲，我这次可是微服而来，也没讲什么排场，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我跟你说的话，你也不要对外人宣扬。嗯，是。 有话还请明示。我听说前一阵子你跟东洋人打了一架，还打赢了，不赖不赖，比北洋水师争气。这件事传到京城里，老佛爷也很高兴啊。可是你这个脑袋瓜子一根筋呐，怎么就不懂得见好就收呢？ 东洋人跟咱们同文同种，胳膊腿儿都长得差不多，你打赢了也就打赢了，怎么又跟西洋拳王叫起板来了？啊，傻呀，活腻了。
2: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不管是东洋拳还是西洋拳，元甲。

0: 都愿为之一试。
1: 试什么试啊？朝廷让你试了吗？万一输了，你丢的是朝廷的脸，是老佛爷的脸。
0: 袁家要是赢了呢？
1: 你还敢赢？惹恼了洋人该怎么办呢？洋人军舰的厉害你知道吗？洋枪洋炮你打得过吗？你还想再闹？

0: 叫什么亚历克斯的，长得跟塔一样高啊，声如洪钟，喊一嗓子都能吓破人的胆，拳头跟脸盆那么大，这胳膊比我的腰还粗啊，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也太自不量力了。
1: 何故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霍元甲以登报接下比武，再无后退之力。
0: 人就得有进有退，面子是不能当钱花，这是我在宫里琢磨一辈子才琢磨出来的道理，换了别人我不会告诉他的。霍元甲，我今儿个来可不是跟你逗闷子的，老佛爷不想看见你跟洋人打架，该怎么办你明白了没有啊？你不是天津卫人士吗？上有老母，下有娇儿，赶紧带着一家老小回天津，不就过去了吗？
1: 三天后就是比武的日子，难道让世人讥笑我为逃兵？
0: 我好心给你指条活路，你别不知好歹，好好想想媳妇儿孩子，你要敢给咱大清朝惹祸，那边刚上擂台，这边可就满门抄斩。

0: 瞧见了没有？旁边那就是贝特拉，他在天津做领事的时候，没少给朝廷找麻烦，不好惹。啊，
1: 您老亲自出马，这趟差事办得漂亮。眼线汇报，昨夜子时，霍元甲趁着弟子们睡着了，套了马车，拉着媳妇儿、孩子，还有他们家的瞎老太太，跑了。
0: 我也是深思熟虑的，要想既不得罪洋人，又能给老佛爷交差，就只能吓唬霍元甲。他不来打架，我就全能交差了。
1: 皇宫。

0: 那个老太监也来了，这事儿应该跟他有关系。
1: 对，一定是他对霍元甲说了什么，吓住了霍元甲，不敢来了。
2: 不可能，师父勇者无惧，绝不可能退缩。
1: 大半夜的，一家老小突然没了，怎么解释？事儿也不能怪霍元甲，他是大孝子，要是有人拿老太太的性命要挟，他不得不就范。
0: 我同意兄台的判断。

人王。

0: 这边洋人个头够大，伙食够呛啊！
1: 是啊，
2: 闭嘴！在没有结果之前，作为新闻记者不可妄猜。
1: 闭嘴！

去。

0: 家坏了事，要治罪。
1: 好，好，好。
0: 黄公公，黄公公，啊，您怎么也跟着叫好啊？
1: 既然赢了，没丢大清朝的面子，也不算得罪洋人，两全其美，能不叫好吗？好。
0: 那还治不治霍元甲的罪啊？
1: 何罪之有啊？好，好，好。

是坏人。

0: 哎呦，哦呼呼，喂，好，哎呀，夫人，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又去看我比武？
1: 你走后，娘非让我跟着你。他说我们把他安顿得不错，又有小莲照顾，不需要我。他还说我眼睛好，让我替他老人家亲眼看着你打败洋人，为我中华争光。
0: 我已经让镇上去给老人家报喜讯去了，他一定很高兴。
1: 你打败了西洋拳王，光宗耀祖，功成名就，他当然高兴了。
0: 哎，我报的喜信可是我媳妇儿又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
1: 你别笑了，我知道你喜欢闺女，可是
0: 哎，儿子也好，我喜欢。你还年轻嘛，可以再生啊，多给我生几个闺女啊。
1: 你高兴就好。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到上海后啊，金孙推荐我读了几本书，先是《革命军》，邹容先生在书中写道：“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陈天华先生在《警世钟》里也写道：“我们要像巨洋人，只有讲独立，讲革命。” 革命这个词，十几年前我便听说过，曾嗤之以鼻，后结识了农进孙，得知他是那种人，我又敬而远之。再后来，阿发为革命而死，沙燕受了革命的熏陶，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到今天，我突然觉得，有些道理只有经过了才能懂得。
1: 我们这个国家灾难深重，革命当是唯一的前途。这个名字起的是好，一来可以让我看到夫君的视野与格局更上一层楼；二来可以让孩子永远记得父亲对他的期待。只是，我有一个建议，可否用楼阁的阁来代替？
0: 你是怕招惹是非，夫人的深意我明白，就用楼阁的阁。

0: 叶师傅，霍元甲，真没想到，唯一来送我的竟是你。我不是来送你的，请问叶师傅何往？回老家外，连败东阳武士，西洋拳王。 你霍元甲初见的冯涛，我的徒弟们都改投精武门了，我还在上海滩当差挨饿呀。元甲恳请叶师傅留下，共商武林大计。霍师傅何意啊？元甲早已说过，我志在革除旧武林的陋习和门派之争，创携手共进的新武林。如今我已决意将精武门更名为精武体操会。 特来邀请叶师傅入会任教，共同为国家培养文武双全的栋梁之才。你此言当真？不是在戏耍叶某吧？元甲这一辈子最不会的就是讲笑话。实不相瞒，神教巴图已经答应了霍某，鹰爪门的掌门陈秋风大侠也会前来任教。鹰爪门。
1: 那可是你的老冤家呀！新武林之风，就是要化干戈为玉帛，共创中华武术之盛世。
0: 好，霍师傅，就凭你这句话，叶双行从此跟你走了。

0: 等一下，再加一把椅子。金燕师傅，你也来坐。
1: 师傅，这我可不敢当。
2: 哎，金武体操会即日起招收女弟子，由你来任教，
3: 当然要坐了。
4: 哎，去呀、啊！

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叔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1: 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2: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3: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

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啊、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吃麻辣烤串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烤串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 来，一块大的。
3: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肘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首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光听您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7: 来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这牛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内煎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内煎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段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
6: 哇，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啊，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

0: 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2: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1: 哎，真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2: 对，
3: 是吧？
4: 多吃一点。
5: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2: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6: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桑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打来，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0: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烤串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烤串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0: 来，一块大的。
2: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3: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4: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3: 对，
4: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3: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1: 塞！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尽管吃，
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烛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箭猪，方选为本。猪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段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

0: 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白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白，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1: 嗯，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九

0: 酒，
1: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所有共产党员，给我闯！
1: 来人，把那点给我架回去！
0: 混蛋！

0: 公民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信炸不死他们，我埋着这帮狗日人了。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口威力太小，炸不烂它。
1: 什么意思？当逃兵了？
0: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经进行救增援，正营二连就在旁边。

0: 连长，翻连长，翻连长，
1: 快说！
2: 刚才接到猛犸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0: 这小楼里有几个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3: 楼里有多少敌人？
4: 就是摸不准呀，敌人好像不多，也就二三十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哪一年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0: 好，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2: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没想把他炸塌了，可却没一起走到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的什么地方。
0: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一百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5: 是，
2: 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5: 是。
2: 双阳，听方连长的话。 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6: 连长，
2: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6: 是，李忠实、王立群、高二将，跟我来。
7: 是。

0: 过来，隐蔽啊！火力点和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你是说高级步兵？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发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阵地，如何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看到了。
0: 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云、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

0: 你说吧，怎么配合？
1: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3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0: 懂了。
1: 之后，要每隔3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0: 好。
2: 哎，这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0: 有。
1: 钟石，
3: 有。
1: 王文学，朱武六，
4: 有。
1: 跟我来。
4: 是。

0: 命令部队全体集中，顶过江龙。是。 凌空飞渡，
1: 是。
0: 发射信号弹，
1: 是。三分钟，
2: 是。
3: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1: 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好。
1: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2: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哼，
1: 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2: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0: 你说什么？
2: 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放！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0: 刚才看见你在矮墙后面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嗯，
0: 好。
1: 你们看，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加速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2: 营长，这儿有。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面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3: 等等，
2: 是。

0: 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

0: 让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1: 啊，现在怎么办？
0: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1: 嗯，哼，这个词儿用得有意思，怎么勾法？
0: 就用这根绳子。
1: 嗯。

0: 上面有敌人。啊！
1: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守备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政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
3: 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1: 是。立刻隐蔽。

0: 给我摔！
1: 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1: 不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2: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

0: 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

0: 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费，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

0: 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

0: 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

0: 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

0: 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我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山西考古博物馆挂牌是在2020年，它是利用了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原文庙古建筑群，然后来建的这个考古博物馆，占地面积是3.1万平方米。我们在这个博物馆展陈的这个方向上来说，还是聚焦山西考古，把考古这个重大的学术成果，它解决的是哪些问题？

从这个考古的视角呢，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山西在这个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啊这个发展脉络中，它所常起到的一些作用，包括一些重大的考古成果。襄汾的四头村和临汾桃源村交界的这片地方呢，然后发现了这个地下有埋藏的新石器时代的。

0: 无论是学界啊，还是我们这个社会公众啊，其实对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关注。有了考古博物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考古这个日常工作展示给社会公众，那他就会了解，哦，原来考古不是说是只是挖挖挖，而且呢他也会理解，哦，原来考古是一个学科，这个行为是一个系统。我们也能让社会大众更好地通过这个平台走进考古，能够换一个角度了解山西古代社会的发展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1: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于北平抓起来。
2: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于北平已经辩解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5: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 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

0: 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科技攻关，探索碳捕及利用新路径。
1: 中共中央批准李金科同志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0: 我省各地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负责同志介绍了15-5时期我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有关情况。
0: 刚刚过去的暑假，山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山西文创让游客通过一个个创意产品认识了活力迸发的新山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看不见摸不着的二氧化碳怎么补给？这些被补给到的二氧化碳又有什么用处？如今在山西的电厂车间、科研实验室，二氧化碳的补给、利用和封存技术正在让二氧化碳重生，为煤电等高耗能行业探索出一条降碳新路。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去探访山西从补碳到用碳的创新实践。
2: 走进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大同发电公司的车间，一排排反应罐正在运转。这套装置是国内首套火电厂化学链矿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示范装置，简单说就是给电厂烟囱装上碳过滤器，把二氧化碳抓出来，再跟工业废渣里的钙发生反应，变成碳酸钙。碳酸钙是造纸、橡胶、涂料都用得上的基础原料，以前要靠开山挖矿来获取，现在从废气和废渣里就能生发出来。

0: 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熔矿反应装置，主要是用来提取钙离子，右手边呢是矿化反应装置，主要是让钙离子和烟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反应，最后生成微米碳酸钙。
1: 这套装置的技术原理跟传统碳捕集不一样，传统办法要把二氧化碳加温加压提纯后封存，好比沙里淘金，成本高，能耗大，而这套化学链矿化工艺常温常压下就能让二氧化碳直接跟钙发生反应，不需要提纯。更关键的是，反应的原料钙不用买，可以直接从工业生产剩下的废料电石渣产生，废渣吃废气，废气变产品，一举两得。项目每年可处理1000吨二氧化碳，消耗3000吨电石渣，生产2300吨碳酸钙。经测算，每生产1吨碳酸钙可减排二氧化碳2吨。
0: 电石渣呢进来以后，用氯化铵的有机溶剂对它进行溶解。相比传统工艺路线呢，我们把二氧化碳从气态转化为固态，实现了永久封存，整个反应过程一举三得。
1: 这套装置通过了168小时试运行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性能测试，技术成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还获得了14五热电产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奖一等奖。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向纳米级碳酸钙攻关，粒径更小，附加值更高，能用在化妆品、医药领域。
2: 减碳不能靠少发电，要靠技术给发电做减法，实现由碳消耗向碳收益的逐步转变。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术攻关，为全国传统能源绿色转型贡献山西方案。
1: 在大同，二氧化碳变废为宝，但要把碳真正管起来，还得往前追一步。这几天，在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一种两相液体吸收剂开展升级研发。团队重点攻关吸收剂的降解损耗，想打造一款在反复使用中性能衰减更慢、消耗更少的新一代吸收剂。
3: 我们希望呢，能够有一个一体化的设计软件体系和二氧化碳高效注入的技术以及低成本的监测技术，从而呢进一步提升二氧化碳低质封存的安全性。
1: 不光液体吸附，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的科研团队还研发出固体吸附材料，好比一张高精准的碳筛子，依靠材料特殊孔径指认二氧化碳分子，通过工艺调节，这套装置碳捕集率最高可达99%以上。捕好碳后该怎么用好碳？在介休市的安泰工业园区，国内首台套二氧化碳捕捉、制藻等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企业通过深度降解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硫化氢等，获得洁净的二氧化碳，做微藻的生长基，进而产出高营养价值的藻粉，为全国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新方案。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已将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及封存技术连续纳入全省“十四五”“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探索降碳燃烧和万吨级以上 CCUS 全流程示范，积极参与和牵头煤炭2030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通过省级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我省已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持机制。目前，我省覆盖化学链矿化、烟气捕集、地质封存等技术路线的多项成果也不断落地。从电厂车间到实验室，从捕碳到用碳，一条碳减排的创新路径正在三晋大地铺开。山西台报道。
4: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李金科同志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5: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省各地启动，围绕今年“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我省各地举办系列宣传活动，集中展示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今天上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山西活动在运城市启动。

0: 动仪式上，2026年山西省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习情况及典型网络安全案例、净网2026专项行动成效发布、网络安全防火墙等网络安全主题宣传作品进行了首演。省直有关单位、各市委网信办、网信企业及媒体代表等200多人参加活动。在太原，主题活动创新设置了网络安全互动体验区，通过 AI 换脸诈骗模拟、老年人手机安全实操、青少年反诈闯关等形式，让市民沉浸式了解网络上的风险隐患，推动网络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1: 我说您扫码领鸡蛋，
2: 什么？你说你来这要诈骗？
0: 在临汾市活动现场，群口快板《网络安全记心间》将反诈防骗知识融入唱词，寓教于乐，吸引市民驻足了解。晋城市举行了网络安全宣传官聘任仪式，充实基层宣传力量。
3: 很荣幸成为网络安全宣传官，在此呢，提醒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击，让我们共同努力维护好和平清朗的网络空间环境。
0: 这几天，阳泉、晋中、长治、朔州、忻州等地也举行了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通过设立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答题送礼品、网络安全模拟演练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知识。
4: 希望通过面对面宣传、真实案例讲解的方式，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5: 今天我听到了很多真实的诈骗案例，同时工作人员也引导我们下载了国家反诈 APP， 我会把这些防诈技巧转告家人朋友，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9月14号，山西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太原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盯省委中心工作，把笔触伸向转型发展第一线、能源革命主战场、乡村振兴最前沿，坚持守正创新，锻造精品力作，为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文学力量。会议指出，张瑞峰、张长春两位作家的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取得了我省在该奖项上近年来最好成绩。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公共文学服务体系，促进文学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新时代文学劲旅品牌，让山西文学焕发蓬勃生机。会上，刘慈欣等著名作家做了发言。山西台报道。
1: 9月14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7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副主任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勤荣、吴俊清出席。
0: 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有关安排和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的决定草案、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研究了6件社区的事报批法规及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关于检查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全省湿地保护修复与利用的调研报告。会议研究了关于全省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情况、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关于全省政府债务情况的调研报告。

0: 山西台报道。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专场。省工信厅负责同志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今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工作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一批国字号试点落地，我省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太原、吕梁、朔州入选全国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长治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为下一步发展争取了先机。一至七月，我省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规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等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6.5%、15.0%、14.0%、12.2%，正在形成实实在在的增量。同时，市场主体支撑有力，十五户企业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五户企业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一至七月，省级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6.9%，省级重点专业镇营收增长5.3%，平台载体同向发力，支撑作用更加稳固。十五五期间，全省工信系统将抓创新、强数质、增绿色、促融合、建载体、活主体。抓创新方面，我省将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技术协同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转化，
2: 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组建创新联合体，深化工信领域接榜挂帅，在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生物医药等领域布局一批中试平台，推进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的认定工作。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推进智能制造，到2030年培育120户先进级及以上智能工厂，培育30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5个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
3: 我们将持续推进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完善培育培优体系，持续完善省级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加快推进一批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积极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0: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实施钢铁、有色、焦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加快培育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一批零碳工厂，拓展固废利用场景。
4: 我们将大力发展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重点用能行业，加快用能设备更新，优化工艺流程，集中攻关煤干石、赤泥等综合利用关键技术。
0: 十五五期间，我省还将重点构建4、6、7特色装备产业体系。四是做强智能煤机、煤层级装备、煤化工装备、绿色能源装备等四大特色能源装备。六是夯实轨道交通装备、重型机械、高端铸造、高端锻造、智能纺织装备、基础零部件等六大特色优势装备。七是培优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航空航天装备、特色农机、智能机器人、工业母机、算力装备等七大特色新兴装备，力争十五五末产业营收达到3000亿元。
5: 我们将因地制宜打造10个省级特色装备产业集群，十五五期间在特色装备领域培育80户以上智能工程以及110户以上绿色工程。
0: 十五五时期，我省还将推动链群融合发展，实施企业培育专项计划。
6: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13个产业集群为牵引、30条重点产业链为依托、N个产业集聚区为承载的产业链群融合体系。
0: 山西台报道。
7: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山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景区人气攀升，兼具古韵巧思与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也迎来销售热潮。从晋侯鸟尊拼图到云冈石窟佛小贩，再到煤块酸奶，山西文创打破纪念品的旧模样，不断出新，让游客

0: 客通过一个个小巧精致的创意产品，认识了一个活力迸发的新山西。今年暑假，这款可以搭起来的微缩博物院，成了山西博物院文创店的新宠。晋侯鸟尊站在 C 位，肖友穿上戏服登上屋顶，手持鼓槌敲出戏曲故乡的音律，游客动手拼搭，就是在解锁山西青铜文化和戏曲文化。
1: 他首次使用了剖面这样一个理念，您可以看到他内部的一些结构造型，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在民族熔炉当中比较出名的一些戏俑的形象。通过肖友是把山西的青铜文化和我们山西的戏曲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块。这些年，在山西博物院，以晋侯鸟尊、肖友等镇馆文物为原型的钥匙扣、流沙摆件、文创雪糕等持续热销。
2: 我刚刚买了一个那个布袋，就是上面有一个那个青铜器的那个图案，他又买了一些就是拼图，也能了解到山西本土的一些文化。
0: 首先，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文创跟这个展品之间的这个联系是比较紧密的，
2: 风格的创新上也做得很好的。原物在博物馆放着，只能说你要来到这个地方才能感受得到，但是文创产品你可以拿到手上，可以感受得到，可以摸得到。
1: 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的文创，让厚重的山西历史文化变得鲜活立体，也让游客的文旅体验更有温度和记忆点。从2013年起步至今，山西博物院创作团队一直秉持着博物艺术生活的理念，有主题成系列的进行文创产品研发。现在呢，我们在山西博物院文创商店大概能够看到涵盖了这个家居、服装、饰品、九大品类，大概是有3000余款文创产品。
0: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创带回家。现在不用去大同，在太原钟楼街也能买到佛晓办了。这几年，这尊依托云冈石窟打造的掌心带磁吸结构的软萌小佛，让原本只能被游客仰望的古意，变成越来越多年轻人装进书包、摆在书桌的贴身陪伴。
1: 佛晓办是一个自带温度、主打陪伴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治愈的力量。
0: 这些年创作团队深挖石窟文化内核，打造了多款特色玩偶形象，并延伸开发了 U 型枕、车载挂件、刺绣包等日用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无缝衔接，还带动了云州巧婆娘就业增收。去年，佛晓办斩获法国设计大赛金奖，让劲风劲韵走向国际舞台。
2: 在不远处的晋礼文创店里，古建彩塑盲盒系列正卖得火热。我们把彩塑以及古建，还有我们的民俗文化融合到一起，把它做的年轻化和卡通化，让原本陈列在我们的博物馆以及我们古建筑里面的三晋文化，变成让游客可以带走的一些伴手礼，让文创讲好我们的山西故事。
0: 在这里，煤炭元素也被玩出了花，煤块酸奶、煤球玩偶、煤炭咖啡等销量节节攀升。
3: 我觉得山西它现在这个文创越来越和本土相结合了，然后特别有特色。
0: 同样在钟楼街，国风文旅空间官坟把汾酒文化、山西非遗、古典意境与现代消费场景深度融合，通过特色茶咖、主题甜点、非遗展演等，给游客提供了一个融古换新的休闲空间。我觉得也
3: 有很多的创新点，比如说一楼以进门我们有很多这个山西的这些雕塑，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我认为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近年来，山西文创打破传统摆件类单一格局，持续迭代创新，兼具文化审美与实用属性的产品，精准贴合大众需求。 5000年文明看山西，表里山河无数散落的文脉种子，借着创意雨露破土抽芽，古建遗存、青铜文明、晋商传奇等丰富的文化资源，被转化为游客能带走、持续回味的食物产品，延伸了文旅消费链条，也在故与新间探寻着生生不息的文明密码。山西台报道。 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九集纪录片《粒粒千钧，梁安山西》，9月14号起在山西卫视每晚9:30播出，山西经济与科技频道于9月15号起每晚7:10播出。 这部纪录片历时近2年拍摄制作，聚焦农业生产一线，全省11个市，记录小麦、玉米等主粮及谷子、黍子、红芸豆等山西特色小杂粮的春种秋收和科研创新。

0: 全景展现太行、吕梁、黄河沿岸、长城脚下的现代农业耕作图景。作品生动反映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走好有机旱作农业路子，推动农业特优发展，传递惜农爱农、惜粮爱粮理念，展现新时代山西农业发展成果。欢迎收看。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2026年临汾益城区域公用品牌进京推介会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举行。益城县13家农业龙头企业携48款特色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12家北京采购机构与益城农企深度对接，在供应链合作、品牌渠道拓展、私域电商运营等多个领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0: 9月13号，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晋中市太谷区开赛。来自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122支代表队、110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参赛队伍和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次大赛设境内、境外两个组别，包括网式、花式和交流项目。各项比赛将持续至9月16号。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昂送而天来，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2:55，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警时效为6小时。途中蓝色区域的朋友还是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了。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是以晴为主，只有局部地区会出现阵线降水。到后天的时候，降水范围有所扩大，北中部这些浅绿色区以及南部的运城和晋城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要带好雨具了。近期还是要关注昼夜温差大的情况，像是在后天的时候，北中部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是在17度或以上，其中大同和忻州将达到21度，早晚外出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太原晴，11到28度，大同晴，6到25度，朔州小雨转晴，9到26度，忻州晴，10到27度，吕梁晴，11到28度，晋中晴，12到28度，阳泉多云转晴，13到24度，长治晴，13到27度，晋城晴，13到27度，临汾晴，16到30度，运城晴，1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

0: 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0: 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1: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3: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4: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5: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

0: 文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 天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

0: 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1: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9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

景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

0: 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

0: 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呀，还特意给您准备了一张您最喜欢听的铡美案。您听听这声音啊，这嗓子，
1: 包龙图大总，
0: 哼，多过瘾！这个可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啊，洋玩意儿。
2: 来，主任，咱喝酒。
3: 小凤儿，你这酒我可不敢喝，再别给我下了药。
2: 吴主任呢，您是越来越小心了。我小范跟了您一辈子，我能害您？这么着啊，我先干。
3: 刚才不就对你明说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你是没在我酒里下药，但是我在你的酒里下了药。

0: 宋处长，昨天说的好消息到了，
1: 真中校了。
0: 下午局里开个会，我宣布。
1: 怎么，不高兴？
2: 不敢。
1: 你说的要给我的好消息吗？出什么事儿了？
2: 吴坤才把范子祥给料理了。
1: 吴坤才呢？
2: 本来我想让小范把吴坤才给做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怪我太大意了。昨天晚上应该再派个人盯着，我怕吴坤才发现。
0: 什么问题？吴坤才呢？
2: 跑了。
0: 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你，你他妈闹着玩呢？
2: 我已经调集了人手，排查吴坤才所有的社会关系，还有他平时常去的地方。
1: 于北平知道了吗？
2: 这事已经闹开了，女主人正带人往小范家去。

0: 这小贩说是去了南京，谁想这一声不吭死在家里。
1: 是啊，今天特调局算是撞了白骨精，一个个都做了短命，
0: 流年不利呀、啊。
1: 谁说不是呢？
0: 哎，怎么样，
1: 玉春，成事了？
0: 尸体还没臭，估计是昨晚的事儿。
1: 发现尸体的是小贩雇的老妈子，说小贩这段时间哪儿都没去，天天窝在家里。
0: 郑督察不是派他到南京去了？
1: 是啊，我也觉得蹊跷。玉春，
0: 还发现了什么？
1: 死前小贩是在请客。
0: 杀他的是个熟人，
1: 应该是在酒里下的毒。
0: 在这儿？
1: 对。
2: 都查了，没查，尸体在洗手间。
0: 指纹查过了吗？
3: 查过了。

0: 下手的是个行家，什么痕迹都没留下，指纹都给擦掉了。
1: 范子强突然暴毙，让我父亲敏锐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正义的一个失误。这也许会在比基尼计划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此刻，我父亲还不知道沿着这道撕开了的口子能走多远，但他毕竟让看似无懈可击的比基尼计划出现了崩盘的可能性。
2: 我觉得没什么名堂。
3: 现场你负责，搜仔细点，排查范子强的所有社会关系。
4: 是。

比基尼计划第二阶段的成功，并未给正义带来想象中的兴奋。国民党政府已被注定的命运，也不是靠美国人的少许施舍所能挽救的。为了能继续追查我父亲的身份，正义笼络人心，对部下封官许愿，这套做派大为他的本意。而现在，吴坤才的逃亡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0: 杀他的有可能是局里的人，你有什么发现吗？
1: 觉得很有可能是吴坤才。
0: 为什么？
1: 唱机上的那张唱片放的是《铡美案》，是吴坤才最喜欢听的。但问题只在于吴坤才为什么要杀范子强呢？
0: 范子强不可能自己留下来，一定是受了正义的差遣。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正义瞒着我在背后搞了一整套的东西，还说派范子强去南京出差都是烟幕弹。
1: 可是吴坤才被通缉了，怎么可能跟小范的秘密任务有关呢？
0: 两个人在一起喝酒，吴坤才起码是知情人，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找到吴坤才。
1: 好的。

0: 谁来？
1: 不坐。
0: 走。昨天的庆功宴，我是准备去的。为了让你们尽兴，就没去打搅你们。
2: 副座要是能来，是局里的殊荣，怎么会是打搅呢？
0: 比基尼计划在你手上成功了，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呢。
2: 要不是副座力挽狂澜，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0: 这件事情让何群来收尾，是最好的结局。既留住了美国人，又斩断了毛人凤的爪牙。今天来，想跟我说点什么呀？
2: 出了点状况，我是来向副座求援的。
0: 说。
2: 吴坤才逃脱，带走了一套能证明比基尼计划的照片。万一落到共产党手里，刚刚开始的中美合作就有可能夭折。
0: 要我做什么？
2: 要堵上漏洞，关键还在于北平，需要对他实行一级监控。
0: 吴坤才的逃脱跟北平有关系吗？
2: 那倒没有，是宋强操作失误。本来何群和张炳坤这些同志根本不必牺牲。
0: 那对于北平，你有新的证据吗？
2: 暂时还没有，但是要以防。

0: 万一
1: 这件事儿就不要谈了。年初在南京的时候，你提出北平有问题，我让你查。后来我用我的脑袋担保你，还让你继续查。可是到今天，你都拿不出任何证据。现在你又提出对北平进行一级监控，你没有理由啊。这件事儿，我可以理解你。可是要换成别人，他们怎么看你啊？
0: 傅总，这些我都不辩解了。但是情况紧急，请你相信我。一旦于北平查出吴坤才真相，比基尼计划就有可能崩盘。
1: 你推论的前提是错的。你在假设北平有问题，且不谈她是我的女婿，就算她是一个普通的党国上校，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她。
0: 于北平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国上校，他是青城特调局主任。
1: 我明确地告诉你，拿不出新的证据，我不批准你对他进行监控。比基尼计划成功了，这是你对党国的贡献。在成绩面前，我们要保持冷静。你今天有些飘飘然了，不能有的事情站在合群的立场上。
0: 副总，
1: 我打乱了，你是我最好的学生，我是看着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对你抱着很大的期待。我已经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要停止一切内斗。
2: 邓总，回局里吗？
3: 我去滨水路。
2: 是。

0: 这是局里的房产，我临时用来存点东西。来，坐。是。那些东西都是吴坤才和蒋维民搜过来的，大部分都送给了三十六师，剩下的这些暂时兑不了现。
1: 我就留下了，看看这个。嗯，钧鸟，这不是糖就得是送。是真货吗？
0: 是真货。
1: 你还真识货，吴坤才自己说这是唐朝的钧鸟，送给你了。哎，郑部长，兄弟。
0: 可不敢起觊觎之心呐！这是我对你的奖励，任何忠于党国的人都应该受到嘉奖。
1: 那谢谢邓部长。
0: 你叫我做什么？确实有一件事儿要让你去办。
1: 您说。
0: 不过，这件事儿有风险，闹不好会掉脑袋的。
1: 只要郑部长看得起我。
0: 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好，我也不瞒你，现在形势危急，是用人之急。可特调局里没几个可用之才，陈忠义靠不住，宋强又太鲁莽，你孙德利是行动上的一把好手，为党为国，我都不能委屈了人才。
1: 我孙德利就是郑督察的人。
0: 傅作不同意对于北平实行一级监控。
1: 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明白。傅总，
2: 爸爸刚来。

0: 哎呀，到了京城啊，忙得我是四脚朝天，好不容易才抽空来看看你们。哎，你还没放出来？
1: 放人是小事，背后有名堂。
0: 管他什么名堂呢？先把丹妮放出来。她不仅是你的女儿，还是我的外孙女。
1: 正义几次三番的找茬，放了丹妮，落下话把了就。
0: 青城局的主任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2: 爸，北平在局里真的挺难的，虽然说是个主任，能叫得动的人根本就没几个，并且他们还有很多事情都瞒着他，你知道吗？
0: 是吗？
1: 局里的事你就不要乱插嘴了。
0: 北平，到你书房我跟你说几件事。
3: 您今天想吃点什么我去给您做。
0: 今天不吃了，等着丹妮回来，咱们好好吃个团圆饭。丹妮马上就能放出来，正义那儿我去打招呼。
1: 好。
0: 正义今天找我，要对你进行一级监控，被我否了。
1: 傅作信任北平，感激不尽。
0: 但正义的一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他说他看不清你。我觉得以前我看得清，可现在有些看不清了。
1: 北平出身贫寒，从乡下来的，凡事可能谨慎了一点。
0: 在自己家里，用得了那么谨慎吗？我保你不是为了你一个人，也是为了永义和丹妮。
1: 我明白。
0: 现在形势越来越不好了，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1: 现在的形势对我有利啊，白吉尔表态不会放弃京城，对共军形成了震慑。我听说南京也有人在酝酿和共军和谈，局势有缓和的可能。
0: 自家人，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大厦将倾，
1: 傅作作何打算？
0: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只有殉国一条路。
1: 北平自当追随傅作。
0: 不，你不可以。为了永义和丹妮，你必须活着。
4: 这边。

0: 今天我都有些什么安排？今天您的安排主要有两件事：下午3点，情报处城中义处长约见，要向您汇报局里的内务管理条例修订案；晚上8点，在美军港口指挥部和安德森约见，关于上路路军火库爆炸案的善后处理。
1: 你告诉陈忠义，让他在办公室等我，可能会晚一会儿。

0: 作吧。你的交代江平都给我看了，你把所有的事揽到自己身上，就是为了给池有一扛罪，对吗？
1: 我说的都是事实。
0: 你外公从南京过来了，说要放你，我正在琢磨这件事。但是我对你的那个池教授

0: 爸爸经常会在那儿想，说你将来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跟他共度一生。我想象，他应该是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热情的人，哪怕有点幼稚、莽撞，但他要真心对你好，你要真心的喜欢他。 你们可以在一块儿学习，一块儿看电影，一块儿分享生活里的所有的好东西。如果有一天你能找到这样一个人，爸爸会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别说这些了，你们能放了池先生，比什么都强。他现在还不能放。为什么？
1: 他有重要的情况没有交代，
2: 池先生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教授，
3: 那就更不能放。好好的一个教授，为什么要对抗政府？
1: 你们这叫政府吗？啊，你们逮捕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啊，他们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民主和公正，你们简直就是青红帮。
2: 你觉得那个池教授就是英雄吗？他为了大义牺牲自我。
0: 不是吗？有一天，会跟你谈谈，什么样的一个人才叫真正的英雄。
3: 我们对这个池幼仪已经很客气了。那你们打算关他到什么时候啊？如果你要让我放他也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必须跟他分手，不能再跟他保持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如果你要不答应，我就一直把他关下去。
1: 反正监狱里边老犯人多了去，有个老头从民国16年一直到现在还在监狱里扫地呢。如果我答应你，你就放了池先生。
3: 你必须得说到做到就可以。
1: 好，我答应你。 不过我要接他出狱，我要见他最后一面。
0: 可以。

0: 等着急了吧？很快就会放你跟徐小姐出去，恭喜你。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让我做什么我也都做了，我妻子和孩子可以放回来了吧？
0: 这一点你要放心，我们还是很会照顾人的，他们都过得很好。出去之后，你要知道你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们见过面的事儿，跟谁也不要说。你还是做你的社会名流，该反美你就反美，该反政府你就反政府。总之，你原来什么样，现在还得给我是什么样。有任务会再来联系你。
1: 还要我做什么呢？
0: 好事儿啊！继续跟徐小姐谈恋爱，继续发展你们的关系。你们不是本来就很要好吗？我告诉你，你们的关系还要更进一步，明白吗？老池啊，说实话，我都有点羡慕。
1: 你们不要太无耻。
0: 我们无耻，比不上你池先生风流倜傥。上了船的人还敢说这种屁话？小心郑督察收拾。给你个任务，徐小姐不是想加入共产党吗？你就让她加入。
1: 我不是共产党，你让我怎么去发展？
0: 我会教你应该怎样去做。

0: 小凤，你长高了。小贩子死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把他派到南京去了吗？当时我派他去南京，是让他参加二厅的培训班培训。那段小贩手上没什么工作，谁想到他会偷偷跑回京城，也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杀死贩子强的，应该是他的熟人。
1: 女主人怎么看？
0: 为什么有人想杀死范子强？
1: 我打听了一下，小范平时好赌，手上欠了一些赌债，有没有可能是个人恩怨？
0: 恐怕没有这个可能。现场的指纹擦拭得很干净，杀手跟局里有关系，不然的话没必要这么干。
1: 不会吧？小范平时人缘不错，何至于走到被杀这一步？
0: 也许他掌握了什么机密，有人想杀他灭口。女主人觉得是什么机密？
1: 只要查下去，总会水落石出。
2: 最近局里事情多，人手有点紧，小贩之死不过是个意外，有必要那么大张旗鼓吗？
0: 不就这些事儿吗？怎么就抽不出人手呢？
3: 青城部方方面，美国人要求重新部署，需要拟定计划，指定青城局参与。你跟陈雪明打个电话，这些事情本来就归他们，不该我们揽的事，就都清理掉。让情报处拉个单子，佛归佛，道归道，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弄到特调局来。我们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不是神仙。
0: 那好吧。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一定得来。走吧，我送你回去。

0: 就是这家咖啡厅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1: 离局里近啊，有事就回去方便。
0: 嚯，跟哥出来见面，还想着工作呢。
1: 走吧。哥，你先坐，我打个电话。借用一下电话。
2: 请。
3: 喂。
1: 林冲来了，
4: 在蓝调咖啡馆。
3: 好，我知道了。

0: 啡，
1: 谢谢。
2: 你还挺忙啊。
1: 你们打得越糟糕，我们就越忙。谁让你们弄成这样的？
2: 丫头大了，会挤兑人了是吗？
1: 哥，上次见面是六年前了吧？
2: 嗯，上次我还在野战部队的病床上，生死难料呢。别总问我呀，这么多年你都在做些什么？
1: 哎哥，我记得那时候五原大战的时候，你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分队阻击了日军的一个中队，对吧？
2: 没错。
3: 小飞，
0: 请稍等。
2: 亏得地形绝佳，那次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右胸还挨了一个枪子，都能插进一根筷子了。
1: 那你再说说，在广六岭你一个人摸进百元旅师团的事儿。
2: 老古董了，说他呢。
1: 你说一下嘛。
2: 我真记不得了，要说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刚胜利那会儿。好几天脑袋都是懵的。
0: 先生，您的咖啡。
2: 那些死去的兄弟总在我眼前，跟没死人。
1: 哥，爸要是还活着肯定特别为你骄傲。
2: 真不错，莎莎，你也是。
1: 那为了这个干一杯。
2: 这怎么弄也得二锅头一杯吧。
1: 你先来口羊吧，算是给你开个荤。

0: 今年妈的忌日，你能回去吗？
1: 那当然了，回到家的头等大事。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妈不知道该多开心。
0: 要是爸爸能和咱们一块儿回去就好了。干嘛呀？
1: 你没事吧？要不是你坐在我对面，我会认为你是个假的。
0: 我说的是真的，说是爸妈合葬，可是爸的衣冠冢里边什么都没有。

0: 有的。
1: 我怎么不知道？
2: 你那时候小，我没告诉你。
0: 是爸的一块手表。
1: 手表不是你参军的时候妈妈亲手给你戴上了吗？
0: 是，后来我放回爸的一块手表。我看不得那块手表，看了我就会难受。这辈子啊，就再也没戴过手表。
1: 那怎么行？堂堂国军团长，没有手表怎么行
0: 啊？时间我都问副官啊。再者说，
3: 时间长了，看看天儿，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4: 不可能。
1: 现在几点？
0: 现在下午3:01。
1: 这么准？骗我！给你拿偶表，
4: 骗我！

石先生，我给你弹一首曲子吧。

0: 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你，
1: 那你，我们分开吧。

0: 你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是我父亲找过你了。
1: 跟你父亲没关系的。

0: 事？
1: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种可能性？不是吴坤才要杀小范，而是范子强要杀吴坤才，反而失了手。吴坤才这个时候来局里找正义，手里一定有筹码，正义才不敢动他。
2: 我手里有点要紧的东西，得马上交给郑斗成。
3: 郑斗成，你如果敢过河拆桥的话，我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谁都跑不了。
4: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搞吧。
1: 抓捕吴坤才，关键是要秘密行动。
0: 都布置好了，老秦跟着，一定能找到吴坤才的藏身处。
4: 于北平呢？
0: 中了郑督察的金蝉脱壳计，跟着孙德利在城里兜圈子。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9: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2: 就是个特务，
13: 炸毁京城。
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0: 你是共产党吗？

0: 什么？
1: 不为什么。
0: 是我父亲找过你了。
1: 跟你父亲没关系的。

0: 都给你来吃啊，这大冬天的吃点火锅是真热闹。
1: 是啊，好长时间没坐在一起吃个饭。
0: 是是是，来
2: 来来，你吃你的，别老忙活。
0: 说实话，你是我妹子的长官，你得好好照顾她，这杯酒你得干了啊。
1: 行，兄弟奉陪，
0: 干。
2: 喝你们的，别扯上我。
0: 还真得扯上你。告诉你程中义，我妹子那是我是掌上明珠，你要对她不好，让她有点闪失，我告诉你，我唯你是问。
2: 你就吃你的吧，别老给我加了。
0: 好，我吃我吃。
1: 全在酒里了。
0: 哟，这酒量还大增啊！你这，
1: 前线情况怎么样？
0: 这能怎么样啊？奇了怪，好好的开局，这一打就糟，你说是不是活活见了鬼？
2: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丧气话了。明天是礼拜天，我请你们看电影吧，好不容易搞到的票。
0: 什么电影啊？就是打仗片啊。
2: 艳阳天，蒋律师的，大剧作家曹禺自编自导的，听说特别好。
0: 看看看看，
1: 我可不行。
3: 哎，我说你个什么屁！我妹妹请你看场电影，你怎么还推三阻四的呀？
1: 不是，局里最近出了点事情，范子强被人弄死，估计情报处得忙一阵子。对了，你们吃，我先回局。
0: 真走啊？
1: 真的，好好照顾你妹妹。别管他，他就是个认真的人啊！来，咱们吃啊！
0: 哎，哎呀，好久没吃火锅了，
2: 别老给我加了。
4: 哥，刚才喝酒的时候，你和陈处长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呀？
5: 程忠义是我八位之交，过命的兄弟，人也踏实，靠得住。
4: 什么事儿？你别瞎管。
6: 我是你哥，你长得再大都是我妹妹，长兄如父，懂不？

0: 前方的战事打得怎么样了？
1: 那能怎么样啊？光复之后。

0: 通道也断了，照我看东北全境沦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 要是形势所迫，你会走这条路吗？
2: 不会，我是军人，战死沙场，军人的本分。
3: 你别瞎说，
1: 当时打日本那么难我们都过来了。
2: 莎莎，你是真没有上过战场，
0: 在这战场上面，这枪声一响，人的命比纸还薄。
1: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又是何苦呢？我看五十八师走的也是一条路。
0: 胡扯，人人都攀高枝，见风使舵，咱们这个国家能好吗？
2: 投敌的都是国贼。
3: 不管局势怎么变，我们永远是兄妹。
4: 我对你宋强一直有很高的期望，青城局缺个副主任，原想先帮你解决了中校军衔，差一步就水到渠成，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5: 太惭愧了，辜负了郑督察的一番美意。
4: 机会永远都有，关键还得看你自己努不努力。
5: 兄弟想清楚了，这辈子跟定郑督察了。
4: 光有决心还不够，还得把事情办漂亮，要不然就算坐上这个位置，别人也会说三道四。
5: 是是是，郑督察，小范这件事儿，我想了两个办法，先收手，以免别人起疑。一个是，干脆把小范搞成苏俄间谍，跟吴坤才绑在一起。
4: 这个方案不行，反而自曝漏洞，弄不好还引起美国人注意。
5: 哇，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从私人恩怨上下手。小范确实好赌，在外边还欠着不少钱呢。
4: 就按这个办法，你去把细节做扎实了，尽快结案。
5: 是。
4: 明天把结案报告给我，签个字发南京，把事情了了。
5: 是。郑督察，
4: 有什么话就说吧。
5: 吴坤才这件事儿，兄弟干的实在不够漂亮。
4: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5: 对兄弟的工作安排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4: 放心，我心里有数。
5: 谢谢郑督察。

0: 吴坤才，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种可能性？不是吴坤才要杀小范，而是贩子想要杀吴坤才，反而失了手。
1: 有根据吗？
0: 两人喝酒的桌子下边，脚步沾过的痕迹，很明显是为了固定枪支。
1: 小范为什么要杀吴坤才呢？
0: 吴坤才是玛格丽特号遇袭，上洛洛军火库爆炸案的嫌疑人。范自强很可能牵扯到这个案子里，所以要杀人灭口。
1: 您这么一说，倒真有可能。
0: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我有点事，先走一步。

0: 刚才来局里了。
1: 什么？赵总，
0: 董事长，我刚才这个时候来局里找郑毅，手里一定有筹码，郑毅才不敢动他。但得搞清楚，他手里掌握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2: 郑毅究竟在掩盖什么呀？
0: 吴坤才、范自强的行动都跟苏联间谍有关，很可能是出于郑毅的设计，苏联人根本就没有进京城。吴坤才手里的筹码很可能证明这一套完全就是郑毅的阴谋。
2: 难道郑毅想要在青城直接引起苏北冲突吗？
0: 你觉得呢？
2: 有这种可能吗？
0: 你怎么看？
2: 郑毅这么做会不会是南京的生意？
0: 南京也很复杂，何群的所谓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不就是想搞这套吗？让两个外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牺牲掉中国人的和平，你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2: 想过，我前前后后想过很多次。
3: 谁？谁？

0: 证都查得认不出来我，想必特调局上下没人认得我了。
1: 你怎么来了？这会儿正通缉你。
0: 我手里有点要紧的东西，得马上交给郑督察。郑督察，我如果是你的话，绝不会轻举妄动，损失太大了。
1: 老吴，咱们之间恐怕有些误会吧。
0: 误会？
2: 你派范子强来杀我灭口，这也是误会吧？
1: 你费尽心思来找我，一定是有事儿要说。
0: 这个先请过目。

0: 老吴，这是干嘛？
1: 有了这个，就能证明苏联翻译是樊子强假扮的。郑科长，你如果敢过河拆桥的话，我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谁都跑不了。
0: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搞吧？
1: 那倒是。

0: 强强，烧了，我们才够意思吧？全烧了。
1: 几片呢？
2: 那可是我的护身法宝。
0: 要不然的话，你们弄死我，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1: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吴坤才，你想怎么样？
0: 好，我也大开天窗说亮话。董督察，我可是上了保险的。如果我吴坤才失踪两天以上，兰德森就会收到这套照片。
3: 他是个聪明人，一看就会知道秦城根本就没有什么狗屁苏联人，
0: 全是你正义在背后捣鬼。这件事情如果爆出来的话，我就白死了，以及你的第二阶段全会崩盘。这么大的政治事件，南京肯定罩不住。我吴坤才可不寂寞，该死的人会有一大批，秦城局上下都会为你的计划去陪葬。
3: 挺好的，老少爷们一起上路，黄泉路上无辜人。
1: 与基尼事关党国安危，大义所在。你吴坤才吃了党国一辈子俸禄，应该掂量一下轻重。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不给我活路，我又岂能让你活得舒服？
1: 行了，别兜圈子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直说吧。
0: 生意进行到今天这一步，兄弟可要加码了。
1: 条件你开。
0: 美国护照，$20,000，撤掉通缉令。
1: 通缉令是美国人那儿压过来的要求，警备司令部在执行，要撤销恐怕不太可能。
0: 别跟我提条件，办法你想。
1: 你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安全送出青城，护照、美金按你的要求办。
2: 你可别搞鬼，否则的话追悔莫及。
1: 你手里有大牌，还怕我搞鬼？
2: 好，你可以不仁，但是我吴坤才不可以不义。就依你，3天时间。
0: 李纯，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4: 我是南京国防部二厅下属的青城特调局主任。正义就是因为我这么想，反对他这么做，所以一直在调查，查了快1年了。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正义提醒我，让我别跟你走太近。我前后仔仔细细想了很多次，郑督察的话应该有他的道理吧。
4: 干情报工作干了2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创造一个民主的、自由的社会，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正义的这一套，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你不这么认为吗？

0: 抓捕吴坤才，关键是要秘密行动，要拿到他手里的证据。你有没有吴坤才藏身的线索？
1: 小叔透露过，他在菜场，他在市场上买了一套房，很清静，没人去过。
0: 很好，找到这套房，
1: 那吴坤才，
0: 我去跟，咱们双管齐下。
1: 是。
2: 喂，
3: 郑组长，于主任很奇怪，从局里出来，走不多远就停车了，好像在等什么人。
2: 停哪儿了？
3: 局里出来的岔路口有捷运公司的出租车，于主任的车离他不远。
2: 知道了。你是坐捷运公司的出租汽车来的？
4: 怎么了？

0: 我父亲终于等到了一线曙光，吴坤才跳出来是他的意外之喜。唯一让他遗憾的是无法现场逮捕吴坤才，否则正义一定会利用徐文正的力量命令他压下此事，那他就将失去颠覆比基尼计划的最后机会。
1: 都布置好了，老秦跟着，一定能找到吴坤才的藏身处。
2: 于北平呢？
1: 中了郑督察的金蝉脱壳计，跟着孙德利在城里兜圈子。
2: 吴坤才胆大妄为，早晚会栽在他自己手上。
1: 难道郑督察就甘受这种小人的要挟？
2: 吴坤才毕竟是党国的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保命，并不是为了破坏比基尼计划，跟于北平不一样。吴坤才真要出了事儿，万一证据曝光，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1: 也是，关键还在于北平，只要吴坤才手上的东西没落到他那儿，就出不了大纰漏。
3: 昨晚正义耍了个小伎俩，让孙德利化妆成吴坤才，带着我在城里兜了一圈。
4: 我这儿也有一个发现，他们似乎在销毁什么东西，我捡到了这个。
3: 范自强。
4: 对，我有个推测，也许大胆了一点。你看范自强这张的面部特征，他显然是在化妆，而且下颌人为鼓起的非常明显。
3: 想起了一个人，
4: 苏联谈判小组的翻译李可夫。
3: 没错，

您请用。Miss 老张，您的保险马上就要到期了，您打算再续多久啊？

0: 我最近手头上有点紧，找你就想让你帮忙，再给我多演一个礼拜。
1: 好，我们银行规定是很严的，昨天通过邮局给您发了一份催款单，不知道您收到没有？
0: 昨天吗？哦，那还没有收到。
1: 好，如果您的银行保险箱到期之后呢，我们最多给您延长24小时，24小时之后要是您还没有续约的话，那我们只能给您做清箱处理了。啊，其实续约很简单的，您只要表示您有续约的意思，不如现在您就签个字。
0: 不着急，后天中午我会给你打个电话，在电话里我会向银行告诉我的决定。
1: 好，如果您不打算续约的话，按规定我们会把保险箱取消，那里面东西怎么办？
0: 这些我都会在后天中午的电话里通知你的。
1: 好，那我们等您电话。
0: 我现在手头有件东西想要放在保险箱里。
1: 啊，好的，那您跟我来，请。

我们能找到，于北平也一定能找到。

0: 虽然我到青城的时间不长，对你还是有所了解。联络官跟我说起过你。
1: 联络官对我的评价不高吧？
0: 恰恰相反，你在抗战的时候就做过敌后工作，搞到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还蹲过日本宪兵队的大狱，都扛过来了，是条汉子。
1: 那会儿的敌人很清楚，就是日寇，凡我中国人必定同仇敌忾。
0: 现在呢？
1: 兄弟打架砸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
0: 来了。有情况，
1: 动手吧。
2: 吴国才，出来，快点。
0: 是局里的人。
3: 老吴，老实点，别当虎头吃。我也是没办法，公事公办。走。

0: 这些日子天天看不到他的人，也不知道他每天在忙什么。昨天晚上又是一夜未婚，我花钱请你做事，你到底查的有没有结果？
1: 有。来，于太太，做这件事情我可是冒了大风险的。
0: 我知道，我说过了，如果让我满意，价钱会翻倍的。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这些够了吗？
1: 够了。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2: 请说。
1: 调查对象不是旁人，是青城特调局的主任。只要稍有泄密，我的性命就不保了。
0: 就这些？
1: 还有，交了这些东西，咱们这件事情就算了了。你可千万别再来找我。

0: 进来。
1: 郑总裁，
0: 有收获？
1: 有。于太太身上有点事
0: 儿。于太太？
1: 对，于太太找了一个私人侦探，今天他跟于太太提供了几张于主任的照片，于太太看后脸色有点不对劲儿。

0: 子不知道跟着于主任几天了，弄不好是一个大宝库。
1: 这家侦探事务所的地址在哪儿？
0: 大马路，百货公司旁边。
1: 走，看看去。
0: 是。

0: 你知道你这么干吗？老实点，听我说。 这是10000美金，事成之后再这10000。什么意思？既然已经答应了老子，为什么还把老子关起来？这里是绥靖总署的拘押室，没有郑督察的金口玉言，谁也无法弄你出去。说明白点，到底什么意思？你们这样在外面飘着。
1: 如果落到俞北平手里，那下场你自己想想。那也没必要把我关起来。少逞强了，这个地方对于你吴坤才来说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说账呢？
0: 不账，总得有时间办吧。 要是在我手里，早他妈让你滚蛋了，谁稀罕见到你？这两天你跟小叔在这老实待着，吃喝有人得送。钟声，我警告你，别在后面给我搞鬼。嗯，我吴坤才混到现在这个份上，就靠最后这一搏。 你如果让我不踏实，我一定会让你更不舒坦。放心吧，护照一到手，郑督察马上送你走。嗯，这还差不多。到时候你要把东西交出来，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2: 没有郑督察的替身令，谁也不准带走这两个人。
3: 是。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到了吴坤才的下落。
2: 绥靖总署的羁押所今天上午传过来，
0: 怎么转移到那去了？他们是被通缉了吗？
2: 我怀疑吴坤才在马格丽号袭击案和商路路军火库爆炸案中就是个替死鬼。什么苏俄间谍都是假的，有人在伪造苏联介入清城局势的假象，所以现在才有人出来掩护吴坤才。
0: 这些事儿你怎么不跟你们局里汇报？
2: 指使吴坤才和掩护吴坤才的人就在局里。
0: 正义。

0: 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吴坤才的下落就是党国的机密。这个我本来不该说的。
1: 那你干嘛跟我说？
0: 我想这些情报是你需要的，也是共产党方面需要的吧？
1: 你觉得我是共产党？
0: 不仅是，我还掩护了你。
2: 临你图书馆事件后，我发现我的口袋里多了一张新书推荐的单子。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会把这张单子放在我的口袋里。
0: 但这件事情我没跟局里报告。你是吗？算了，我知道你们组织的纪律，就算你是，你也不会明明白白告诉我。该说的我都说了，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去做吧。

0: 战役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得逞是我的失策。
1: 敌后工作很复杂，千变万化，大部分的局势的发展是我们自己无法掌控的。
2: 这是哪儿？
3: 这个好像是滨海路附近的洋房。
4: 我想了很久，要不要跟爸爸说一声，给你换个地方。我觉得丹尼留在这儿不安全。
0: 黑索金设备的运送行动准备启动，明天晚上。
5: 吴公才的事还没落定呢，现在启云黑索金会不会太仓促了？
6: 尼武的身份已经暴露，运送黑索金设备的行动必须停止。
0: 今晚就是你脱身的最后机会。
7: 张部长，这是于北平和联络官在安全屋的谈话记录。
8: 一定要抓现场，让于北平无所遁形。
5: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是共产党吗？
2: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3: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4: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2: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6: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2: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3: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6: 不就是为了
3: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这些年，山西大力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灵活高效发电，促进新能源消纳，持续开展新一代煤电技术攻关，推进煤电机组清洁低碳转型，不断夯实煤电兜底保障作用，助力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提升新能源电力消纳能力，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1: 最近，在寿阳热电，来自河北、山西两地的多家发电企业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新型电力系统下煤电机组技术改造难题和应对办法。其中，深度调峰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2: 对于这个调峰，深度来讲，硫化铲锅炉有它特殊的优势。复合燃烧系统呢，它能够使几个技术指标可以得到提升。灵活调峰
1: 在现场，循环硫化

0: 大床复合燃烧快速调风技术这项火电领域创新成果一亮相，就收到多家企业抛出的合作橄榄枝。
1: 它这个技术呢，就是弥补了 CFB 的一些弱点，特别是解决了一些燃烧惰性，我认为有比较大的市场前景。技术引领就是智能高效清洁发电的方向。
0: 去年，循环硫化床复合燃烧快速调风技术在寿阳热电成功应用，并创下全球最快循环硫化床机组升负荷速率新纪录。运行一年多来，这项技术不仅帮助企业灵活应对电网调风指令，达到了比设计值更快的速度，还能够提高锅炉热效率。
2: 从图上可以看出，咱们这个调度在17.27分的话，给了咱们这个从14万到20万的负荷。如果咱没有这套系统的话，需要13分左右。利用这套系统吧，咱们可以节省10分。
3: 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上下游的协同联动、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希望借助技术研发等各方面的优势，持续推进火电机组向绿色化、精细化、智慧化迈进。
0: 如果说寿阳解决的是深度调风升得快的问题，那么在净控电力合金发电分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深度调风技术则让机组在降的低上实现突破。通过设备改造、燃烧优化、智能监测等多重手段，成功将最低负荷下探至20%，让煤电机组像汽车一样能快能慢，发电低谷时能稳得住，高峰时顶得上，真正成为电网灵活调节的多面手。让煤电机组灵活可控的同时，燃料替代是煤电转型另一条重要路径。在宝武太钢，这两台燃煤机组正飞速运转，为厂区生产供电。锅炉内燃烧的不只是煤炭，还有这些管道中钢铁生产排放的高炉、转炉、焦炉煤气。
4: 我们将两台300兆瓦煤电机组改造为掺烧煤气机组，是全国首次。两台发电机组每年可节约原煤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8万吨，增加发电效益约2000万元。
0: 此外，山西还在积极布局辅助调风项目，让煤电机组灵活发电更加从容。在朔州热电，这个占地面积不到600平方米的储热系统，能储存相当于2万度电的热能。作为全国首个20兆瓦时新型填充床储热系统辅助调风项目，运行一年多来，它就像一个热量银行。当新能源发电多、煤电发电少时，热量被存起来；遇到用电高峰、新能源发电少时，热量被释放发电，帮煤电快速顶上去。在冬季，更是供电供暖两不误。
5: 我们突破以热定电的传统约束，进一步提升机组深度调风和顶峰能力，为新能源效纳腾出更大空间。未来将进一步规模化推广，并向集中供暖、工业与热利用等领域拓展，加快推动原创技术产业应用。
0: 面向15五，山西正加快灵活高效发电技术研发示范，以科技创新驱动煤电绿色转型，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探路先行。山西台报道。
6: 下面播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至10:15，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6: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我省在太原市设置主会场，通过启动仪式、科普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普及药械安全知识，筑牢药品安全防线。启动仪式上，药品监管部门、医药企业、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代表依次作出从业承诺，将严守药品安全防线，营造安全规范的医药市场环境。
8: 宣传周活动将开展网络售药、处方药销售安全专题科普宣传、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等11项场景式宣传活动，普及科学用药常识，进一步提高公众用药安全科学素养，推动药品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6: 现场还设置了科普展板，全面展示了14/5期间我省药品监管和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成效。同时，现场设立服务台，工作人员通过真假药品实物对比展示、免费义诊、药械安全知识普及等活动，引导群众科学用药。
9: 舌尖内科、中医科等专家来到现场，为大家进行义诊，可以测血压、血糖，针对慢病用药、老人儿童用药禁忌、药物搭配禁忌答疑解惑，希望用专业服务减少老百姓的用药隐患。
10: 平时自己买药买护肤品都比较随意，也不会分辨真假，今天现场有实物对比，学到了很多的实用知识，比如怎么查药品的真伪，然后过期药怎么处理。活动特别的接地气，对我们帮助很大。
6: 药品安全无小事，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市同步启动相关活动，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8: 下一步，省药监局将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不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筑牢药品安全防线，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高效能监管保障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6: 金秋九月，三晋大地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到处是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各地立足特色资源，创新经营模式，丰富粮果品种，在希望的田野上描绘出一幅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丰收画卷。这里是长治，我现在的位置是湖关县晋庄镇晋庄谷子2号种植基地。今天阳光正好，沉甸甸的谷穗随风起伏。在我身后，收割机正在往来穿梭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处处是喜人的丰收图景。
11: 今年种植基地的谷子采用了顶林播种技术，在早春土壤冻融交替阶段时抢商播种，成熟谷穗收割后被立即运往烘干塔进行及时处理，确保谷子品质。这种模式产出的谷子出米率高，一斤谷可出米7两，为优质小米的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12: 预估有每亩700到800斤产量，总共有200亩谷子。
11: 依托太行有机旱作传统种植模式，晋美庄园农产品公司传承晋庄谷子老底子，推行标准化基地管理，通过订单带动农户种植，做好小米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让谷子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13: 优良的旱作种植条件保障了小米的好品质，晋庄谷子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我们坚持旱作生态种植，一边抓品质，一边拓销路，带动当地农户一起把晋庄小米产业做大做强。
11: 在忻州，五寨县田园农业公司的种植基地也是一片忙碌，大型农机抢占农时，开足马力进行联合收割作业。田垄上成片的玉米通过农机具快速完成果穗分拣、秸秆粉碎、装车转运等多道工序，全流程一体化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了田糯玉米的采收效率和保鲜度。
14: 只有这种大型联合收割机才能保证咱们采收的效率，降低破损，采收及时决定咱们的口感，这就让我们的田糯玉米口感好、品质好，甜味、糯味、香味十足。
11: 近几年，五寨县已建成9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30多个种植专业村。今年全县近20000亩田糯玉米，预计总产6650万穗，产值超过3亿元。小小的田糯玉米正持续释放着富民效应。 在临汾福山县张庄镇梁村，因套原理过了采摘季的果树间，又收获了一片金黄。这是一朵朵颗粒饱满的油葵。
15: 以前樱桃树中间这片地都是空着、闲着的，现在村里都利用

0: 种起来种上了油葵，长势非常好。
1: 夏日里的樱桃，秋日里的油葵，梁村人收获的是喜悦，也是对好日子的更多期待。
2: 今年我们探索樱桃果园行间套种油葵的立体种植模式，在稳固樱桃产业的基础上增加集体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持续壮大村。

0: 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省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全省风光新能源装机8094万千瓦，是2020年的2.47倍。我省将紧跟国家节奏，保持风光新能源装机的高速增长态势，预计15五末规模翻番。省疾控局、省卫健委等部门现对 HPV 疫苗惠民减免活动进行调整，进口9价 HPV 疫苗从9月16号开始延期，截止时间另行通知。其他种类 HPV 疫苗惠民活动不再延期，惠民人群调整为9到14岁女性、18到26岁女性、18到26岁男性。接种者可通过山西省疾控局“山西疾控动态”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1: 日常生活里藏着不少身怀绝技的小孩哥、小孩姐，小小身躯能迸发大大能量。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特别技能。

0: 本周我省多弱冷空气活动，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气温缓慢回升。
1: 监测数据显示，受西北气流影响，本周前两天我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3到31摄氏度之间。16号前后，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
2: 16号雨量比较小，大概落雨的范围就是大同、朔州、忻州西部，南部的话是在长治、晋城的部分地区，还有临汾、运城的局部地区会有这个小雨出现。19号。的话，主要是我省的中南部的雨量，晋中、临汾、长治、晋城、运城开始有降水，然后降水大的话是在20号，在南部的运城、晋城，然后临汾南部、长治南部会有中雨出现。
1: 本周早晚温差显著，尤其北部及山区，薄外套或围巾是贴心伴侣。晴好宜人的天气，可晾晒衣物，漫步秋光，但午后微燥，勿忘补水。秋意健身，应顺应天时，早睡早起，护好脾胃。在这阴晴交替的秋日里，愿您既享雨润清寂，亦拥晴辉满怀。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敢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谷子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滋养了人类上万年。今天地球上种植的所有谷子都起源于中国，而它生命的源头在太行山。在这里，从华夏文明到普通百姓，都和这一粒谷子有着割不断的深情。江山社稷的稷是他，五谷丰登的五谷之首还是他。而太行山的百姓更是一口小米饭从古吃到今。

0: 一天不吃小米心发慌吗？因为是爱吃小米这个人，知道吗？就是粥还是喝的。这个糊的话就是就是呢，这是就是你说那个所谓的油条了，就是就是油条了。
1: 离不开大米，再好吃你当然也没那小米好吃。小米营养价值高，这帮这个多月的了，就是还是否也生了孩了，就愿意吃这个小米饭。
2: 呀，你顶上那个米就是好。呀，贵阳那个米饭就是呀有生活，呀，他这可喝到嘴里有那个清香，我可好喝了嘞。
3: 这就是说种的嘞。前两年种二十号了，就是连着我这个种的，那个水的面的那个过马的，晒的也湿淋淋的。
4: 那个小米黄了的嘞，那是也好过，高不高？不是过不上大，品质好。
5: 而且一捏油油亮亮的，油的，就能捻出油来的那种感觉，你摸着和那个呱呱的那种米是不一样的，嗯，真的是。
6: 这是咱原来想的办法嘛，不是库房小，东西多
7: 就挂起来，
6: 最后都弄铁丝挂。
8: 94岁的陈英老师和谷子打了60多年交道，他在山西主岛玉城的晋谷21号，耐旱稳产优质，在我国北方气候干旱土壤贫瘠地区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被誉为中国小米之王。
6: 谷子啊，从本省它是比较耐旱的，它只要能出了苗，它一般旱不死。刚开始咱们山西省刚解放的谷子时候，那时候谷子才100多斤啊，我希望啊以后谷子啊品质更优良，产量更高，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8: 太行山巍峨绵延，造就了奇绝壮美的山河

0: 山西省东南部就位于太行之巅。这里的人们世代都以种谷子为主，然而一亩地上想要多打谷子并不容易。
1: 上多石头多土少嘛，土巴，所以说这个对土这个的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谁也不得，你起码条件你去地了，一地出来以后，最起码要把鞋上这个土来磕到底子里。
2: 精细的土呢，你弄得硬哒哒的土，你这东西你就不行，装裱不好装，它跟人家睡觉的不一样。
3: 湖广是十年酒旱嘛。种小米它就是有它种小米的季节，小麦有这个缺雨的季节。
2: 到小麦一种过去了，天正旱了，下不就种，可不好种了。你遇到天旱，你就种不着苗了。
4: 你要是瞌睡，这个老米就叫了干湖瓜，干湖瓜，大好几十米田都找不出来。你我因为瞌睡就打过这种地，找不出来。没那事。
0: 一句干湖关，说尽了湖关县的缺水无奈。山西省干旱少雨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为了种好谷子，几代农业人都在想尽办法打破干旱的制约。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关县晋庄镇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旱地谷子的种植技术，在全国推广。
5: 要快快，谢谢谢谢。
6: 你坐可以坐，你坐上去。好，
5: 坐。张总，您今年多大岁数？89。
7: 对。
6: 这是原来晋庄地吗？就是有土有水，
7: 壤苗热包。在
6: 那个头版头条那了
7: 啊，
6: 在这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7: 这个是我的名字，这是赵建勇。山西种的旱种农业是山西一大特色，像晋庄经验就是全国的典型。经济关人住在一个非常多梦中，从水靠旱再跟我们做王庄，我是那个晋庄经验。我1974年晋庄达到500斤，干1975年到600斤。
8: 朵朵俏丽的花开放了。近年来，华北、东北、西北等地推广了山西湖关的这一套经验，谷子产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产。
7: 80年是光明日报发表了个文章，就是揭开我国北方旱涝带上一颗璀璨明珠——山西湖关。
0: 这是这座小城的高光时刻。晋庄经验成为当年全国农业旱作典型，点燃了谷子高产的希望。今天，世界90%的谷子供应来自中国。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干旱加剧，耐旱的谷子在粮食安全的天平上分量越来越重。而在山西，探索用更多办法实现谷子优质高产，就像一直在代代传递的接力棒，从来没有停下。
9: 中国谷子是我们从最初的想法设计的是如何运好这个水的事儿。实际上，东部就包括这个入冬、地冻、封冻前和刚解冻以后这两个时间，不上都是挺好的，都叫东部。实际上是东土播种，就是冬储存香运。

0: 既能保全苗，也能断高产，还能提高品质，提早杀死时间。
1: 昨天听了杨老师讲完以后，可惜，我就主动就是，我说我种了，除了少我种一遍，最起码每年春天不用操心种不进个了。
2: 这就是有意义，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动过以后好抓苗，对咱这个地方镇庄这个地方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就是好抓苗。
0: 那么种子品种的选择，我们就走脱进口二 C， 因为进口二 C 是标杆产品嘛。那么如何把它这个跟新的技术对接好？如何让它做好的话，我们的二 C 也焕发出新的生命来了。
1: 你现在种东坡果，第一就是有好种子，第二就是加上现在的高科技的种子方法，再加上以前的那个老的经验，我感觉这个地种出来。又上一个新的台阶，又是一个台阶。第一年种的时候吧，就是全村都在看，是吧？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个，是吧？冬天种谷子的，全都在那看的，是吧？专家也在，啥也在，都是新的种。
2: 对，不懂，是吧？从这个地各方面上头，那个技术上头，就开始是不懂。乱哄哄的，乱七八糟的，这个他是很偏的，他是很偏左的，这又不偏了。
3: 哎呀，这地头肯定有可怕些的。你瞧咱那个老汉子，可能是比我小一岁，是同岁的，他是他是将近七十了，是七十一了。那是专门带个锤子，带了那个小铲子，还带的一个小棍子，带了板子盖锤，那切就感觉死我一样的东西。
4: 当时中国的时候吧。两天都很冷啊，但是我肯定有担心，这个肯定像是冬天，这个肯定要冻死。
5: 像我们和姚老师吧，等于就是第一年种，共同进步，因为他也在探索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成。
1: 他也掌握不住，基金压的剩余钱他也不知道，他也在修，其实就是他的理论，我的实践。
2: 都是一心一心，就是说是把这个东坡，就是说是要弄成，就是实验好，就这么干，干成，就是一股给，就是说是。
3: 到第二年春天三月份，下了一场大雪，简简短短的就下了三天。
5: 想的是发开就要长了，你就不能再冷了，就是等的就是春天这个天气就长就行了。它下了一场雪，都害怕。
3: 我穿的水鞋，那是你反正搁怕低的，来住一溜一溜的，包开讲包正好，包到深楼找不见了，包了有四五米长，两个小时低的搁怕了一个多小时，才找了两个苗子。
4: 因为没得小苗，你就没得人的希望嘛。所以说第一回是失败了吧，第一次就失败了，不算了。
6: 谷子自古春种秋收，晋庄却要改变这延续了几千年的耕作传统。这种全新的探索，初次尝试便遭遇失败。在山西，常年布点上百个谷子品种选育和种植的实验项目，每一个项目的成功都需要经过时间的历练。一穗好谷子的背后，是不怕失败和不断重来的接续传承。
7: 从一开始选育到最后培育一个品种，一般得十几年。像晋谷二十一号吧，十九年才培育的成为一个品种。
8: 从这个晋谷以后，一大品种一科技人员就上了第一线，这样子经过几十年努力以后，现在

0: 唱老生，尤其还是俺老爷的典型，这是讲究。
1: 有你选择各种戏，
2: 你要不尝试，你谁中不成？如果技术成功的话，就不需要你做嘛，当然推广了嘛，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新生思维、新生种子方法，你必须自己来尝试。
3: 失败就会成功中，你不出去充个实验个，你不晓得这个结果是哪哈的。自己先走，是坑坑洼洼的，是平坦的，是自己先走，自己走出来以后再去说其他的。
4: 第一年失败了，我太害怕第二年不好开展这个工作，你知道吗？因为老百姓万一说你第一年没种出来，老百姓就不会给你留占土地了，或者怎样的，就是不会让你在人家地上做试验了。如果你失败，他认为你在祸害地。
5: 你看，因为春也不大吧，一个双眼就都地道了吧，都地道都在。这日不可能，这日来嘞，一来就是吹我秋收的时候，哪有冬天种过的？肯定是不相信的。
6: 我没在种钱，我们也是把各地方的经验教训都有。我运的白沫的话，它会出现生纹构造，苗出的构造的话，可能稻虫还把苗冻死。后来我们改成黑沫，黑沫是假纹的，是生纹慢，生纹慢就发芽晚，发芽晚就冻死。
2: 所以说，第二年已经要种过一部分了。全部掀掉，全部换成黑木，就是增加了部分成本，但是这个事儿必须干成，所以就是重新铺上黑木，重新种。
3: 冬天能冷，呀，这我把骑的摩托来回跑啊，看效果呀，可不少。特别是过初八春节以后，天暖和了不是？三天去，再要去一次，看出了苗了没呢？看什么情况？有鸟起转了没呢？吐的起来呢？这得顶上去。
7: 假如说那个雪嘞，就是说是最少就是说三至十次之后，也是担心的嘛。不捞开这个雪，处理这个手个以后，它又不里头是不动，还这点又暖和那种。干过了就是
4: 出苗率，不说100%，95%要有。
5: 当时就是村里头那个果还没种的时候吧，应该已经长了正高了。微风刮着的时候，那个苗荡漾着，真的那个心情确实是非常之一种，只好就像是压着成功了，就是。
2: 真好，那说谁来都觉得好。看那一片，这个心里面感觉我的江山。

0: 我们在地里头一看吧，那个谷穗都是这样弯着的，都垂下来了，小鸟都站不上去呀。
1: 啊，好看，都是压的，跟着这黄黄都。你要是多少天风了，那谷穗甩甩甩的，
2: 长得特殊好。长一个谷穗里，我给我长一个一万个。谁人呀？凡是自愿，就这个谷穗呢，目前不是就得到一千。你这里人，
3: 今年我在全省找了四块地方，加大亩数。如果今年种出来的效果和我往年一样，明年就把我这个技术推广给部分农户来种。如果种的成功了，这个就可以大量推广。
4: 谷子的故事还在继续。在中国，每四口小米饭中就有一口来自山西。为了一粒更好的小米，

0: 他们在探索之路上，每一次折返甚至重新启程，都值得尊重。谷子绿了又黄，这是一代又一代人俯身于土地种下的传承，长成的风景。
1: 愿意到大田里吗？
2: 年龄大了，到秋天也出去看看的，帮不上多大忙了。
3: 这一辈子就搞了这一个事儿，希望越走越好，越走越好。
4: 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观翁之水栖之源运得更好，我们的品种血液和栽培技术上还在不断的革新。
5: 失败不失败，表示是反正就句话，种出最好的小米，这就是我的目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3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3晋古界文化月饼。
6: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3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7: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6: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志，
1: 怎么了？
2: 怎么回事？啊，
3: 没油了，也没水了。
2: 来，大家都过来一下。
4: 来，这边坐坐。
2: 现在是这样啊，咱们这车啊没油了，得走。你们有想加入我们川军的，举个手。
5: 我。
6: 妹子，不用举手了，你早就是川军了。
7: 爸，你举手干啥？
8: 你举手干什么？
7: 你不想回家了？
8: 你不想回家照顾你妈和你妹妹？
2: 有没有想回家的？想回家的，举个手。你们几个，站这边来。那你们呢？又不想回家，又不想跟我们一块走，想干嘛？还想接着到鬼子那儿当俘虏啊？
9: 我们要回自己的部队。说实话，也想跟你们走，可我们挂念自己的生死兄弟，还是想回去找他们。
2: 那你知道你们部队在哪儿吗？
10: 上哪儿找啊？找哪儿去啊？迟早还是要当俘虏的。
2: 想回家啊，就想打仗，是吧？你说说你们这些人啊，当了俘虏还恬不知耻，你们就不知道害臊，还想回家？哼，谁不想回家？谁没有家？就咱们那些八路，他们没有家吗？他们没有亲人吗？没有爹娘吗？可人家呢？人家拿着自己的命救了我们，救的是一帮什么人呢？啊！你们他妈自己想想，都是什么人？逃避战争，苟且偷生。咱们是军人，现在大难临头，咱们的国家、咱们的人民正在遭涂炭，而你们呢，一个个都想着自己，想着活命。你们他妈还是人吗？啊，还是堂堂七尺男儿吗？
11: 王八蛋，
2: 叫我说呀，猪狗，猪狗都不如，滚滚滚！他妈走，赶紧滚蛋！
12: 弟兄们，

0: 他说的对，我们再不能苟且偷生的活着，豁出命跟小鬼子干，拼死拉倒，跟他们走，
1: 跟他们走。
2: 想想办法，把那些弹药箱带走，其他的过来。
0: 弟兄们，走，
3: 走，
0: 走。
4: 大哥，这离太原城还有多远？
5: 过了这几道沟，再翻几道梁，就能看到榆次城了。到了榆次，就离太原不远了。
6: 老乡，您上来吧，来，兄弟，
7: 大家把力气，救护车，快出来！来，车往这儿，往这儿，往这儿，往这儿，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
7: 好，全是到这儿来，快点干，快去，来。
9: 让他跪着推，跪！
5: 算了，那你的伤经不住他狗日乱捏，还是我来。
9: 你让他跪着推吗？
6: 算了，算了，我们自己了。
5: 走，
6: 老大，
10: 怎么了？
6: 有川军，川军
10: 哪儿啊？
6: 就在前面。
0: 走，看看去。
11: 跟上。

0: 小辣椒，醒醒！
1: 你今儿死了？
0: 他也没死过，咱们的吧？
1: 看不出来吗？这是。

你们是不是打算见吗？国难当头，匹夫有份。幸有武二，自觉情义。纵其一面，时刻随身。伤时嗜血，死后骨身，血战到底，老夫亲笔。

0: 哎，老大，哎，整个挨那个，来来来，来，从哪弄的？
1: 嘿，那有个庙子，来要不要？来，快，那个庙子里东西你都能吃啊？你要不把长指子烂，你就吃吧，我不吃。
0: 快把那吃的先长指烂。
1: 妹子，
0: 你要是疼就咬我的胳膊，好了，使劲咬就不疼了。
1: 试试。
0: 原来受伤的时候就咬东西，试试。我原来受伤的就是这样子的。来，妹子，咬。子弹，
1: 你这个二宝刀怎么回事啊？伤口都烂成这样。
2: 子弹还在里面，肯定要发炎的呀。
0: 给他止疼片，
1: 没有了。
0: 消炎片。
1: 吃过了，
0: 再吃，再吃有副作用。
1: 哎，行行，别吵。药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吃那么多干嘛？
0: 妹子都这样了，也不想办法，这胳膊就废了吗？
1: 不能让他跟着走了，明儿一早就得找个老乡家，找个郎中给他好好治治，不就行了吗？
0: 妹子，别动，
1: 我能挺住。
0: 小命都没了，还打什么仗？
1: 行了，听孙老哥的，就这么定了，
0: 想想办法。

0: 寇佩平家，看来这村子，哎呦，全被鬼子屠了，已经没人了。老张，老张，你要跟老乡说，还有个村子没被屠过，
1: 知道了。
0: 行，咱们抓得紧，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找个人给他瞧瞧病。
1: 我不去。
0: 前面去看看，走！
1: 我不去。
2: 你走，别让路啊！
0: 那个，哎，老娘，
3: 你这往哪去啊？
0: 进村去啊。
3: 这村打鬼的吗？
0: 对啊，村里有鬼子吗？
3: 有。
4: 有鬼子，你怎么不跑啊？
3: 对头啊，这里的鬼子他不杀人呐。
0: 怎么可能呢？
4: 是啊，这老太婆一准备瞎挂了。对头，咱们派几个人进去看看。
0: 对，云波带几个人前面看看去。
5: 是。
3: 哎，先别去。你们呢？还是躲躲吧。
0: 不是说鬼子不杀人吗？那我们怎么着？
3: 他不杀我们老百姓，你们这些带枪的人呐，那我可不保准啊。
6: Oi!

0: 怎么走？
1: 我自己行。
0: 行了，别逞能。

0: 走走。
1: 什么一帮狗东西！
2: 给老子举起手来！都给老子举起手来！举手！
3: 老大，这些狗子又不投降又不反抗，哪个办？
4: 还等什么？送他们回老家！
0: 等会儿，只能等会儿。
2: 这边人，我问你们，想要救我？外景我喝了，说话。
1: 都他妈不会了，
2: 啊？有没有会的？
5: 旅行出众，废什么话？他们一个个都该下地狱！
2: 别说了，他们都是护士和伤员，只要他们投降就行。
4: 晚了，一个都不能留。
1: 怎么那么说话呢？日内瓦公约规定，只要是他们投降就可以不杀。
0: 狗屁日内瓦！他们那帮杂种，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咱们就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1: 他们没文化的棒槌，这是国际规定，知道吗？
3: 什么他妈的狗屁规矩，跟老子没有关系。
2: 弟兄们，准备！你们想干嘛呀？老子是排长，
6: 我会讲中国话。
2: 等会儿，
1: 你懂中国话？
6: 对，
1: 看你家当的，投降，投降就可以不杀。
2: 看他们投降，
6: 求求你们慈悲为怀，饶过这几个可爱的护士小姐吧。
7: 我国兵们到，他亲的三爷也还要哭。
8: 亲爱的，他爹那三爷也还要哭。
2: 喂，你跟他们说让他们投降不就完了吗？
6: 他们是不会投降的。
5: 都是那个人是人，我们中国人都不是人，不是人吗？畜生！
6: 求求你们，
5: 你们到底干什么？
6: 求求你们！
5: 什么？
6: 求求你们放了他们吧，他们是不会投降的。
0: 杀了他们！
2: 小心！
9: 小雷！

0: 就你这菩萨心肠，还懂得杀这死人？
1: 行了，我也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2: 乡里娘们儿，
1: 我现在他们都是自杀的，跟我没关系。
0: 老大，老大，
1: 怎么了？
0: 老大，找到个军医
1: 啊，在哪儿？
0: 这国兵院子。
1: 走，干掉他！
0: 老大，那鬼子投降了，
1: 祸还够了，想投降，没那么便宜的。不是投降了不能杀。
0: 老大，
1: 进来。
0: 苏大人。
1: 一会儿你有希望才能出啊！不管怎么说，人家投降了，咱就不能杀。
0: 什么的，交代老大，老子是排长，你听我一句怎么了？
3: 走着吧，亲。
1: 老大，这儿一个军医，
3: 你去死吧！
1: 出事给出事治病，还不该死？
0: 小点声儿，你打死他，谁给放心看病啊？
1: 对，这主意不赖。
0: 不是啊，那好，
4: 把那小娘们叫过来。妹子，妹子，你，啊，他，这儿，哎，回来了吗？这个鬼日子，董宗规划，真的假的？嗯。说话，我们老子差点给你挡一下。
5: 尊敬的长官，如果您让我给规军的战士看病疗伤。
0: 请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啊？事业得死，不治也得死。哎呀，我是队长，我还在说话呢，我没死啊。别谈条件，啊，先看病，看完再说。王王德，跟着他。走。
6: 明白。我会认真工作的。哎呀，
0: 他妈的，活的挺的，好久都死的，走我他妈的，难看。
1: 王杰，上手术台。
6: 竟然让这个畜生给我看病，我宁可胳膊烂掉，我也用不着他。
0: 妹子，听话，再不治，命都没了。
6: 现在就为我们方家娘子的乡亲们报个仇。妹子，
0: 哎呀，一把手治好了再报仇也不迟嘛。
6: 李元，
0: 烧鸡公都明白这个道理。老柴，别废话，赶紧上去。
6: 李大明，
0: 对不住了啊！
6: 你还他！李大明，放开我！不要啊！
0: 放开我！走！
4: 放开我！来，快点！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不要紧张，
1: 主上，
0: 有我就没事。

0: 妹子，
1: 狗日的，你死阴囊，我他妈！
2: 是，
3: 这是打完麻药以后的正常反应。
1: 继续，
4: 你把我挂错处理，得是打麻药。
5: 哎呦，排长，
4: 你娘子武器比我好，你看，取个子弹还打麻药，
5: 是不是？
4: 一点都不痛。
5: 开灯啊，张总队！
6: 想干啥？啊？
7: 请你们把枪移开，我会用心去医治他的。
6: 大家把枪都收起来吧。我警告你，你要是干上花样，你必死无疑。

0: 哎呀，宋春自难取舍。道长，快点，来个完吧。长官，手术非常成功，一个小时左右他就会醒过来。
1: 我想过了，你必须跟我们一块走。
0: 我愿意。别开枪，各位长官，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帮助你们医治伤员。实不相瞒。 我也是被迫应征入伍，我愿意成为你们的战俘，为你们医治伤员。也请你们相信，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丧失了真正的良知和良心。
2: 收拾东西去吧。记住，要来耍花样，小心你的脑袋。
3: 正好休息。
2: 多这么一个能说中文的，交流起来不是方便吗？再者说了，这万一有。

0: 兄弟要受伤了，他可以帮你治疗一下。
1: 哎，这主意不错。什么烂主意啊！以后添多少麻烦了？你别以为你啃了几年烂书就聪明过人，老子嚼着盐吧。

0: 哎，给他绑紧了啊！来，这个是宝贝。
1: 好，队长，
2: 你放心吧，队长。哎，队长，咱什么时候走啊？
0: 我帮你洗了吧。
3: 等什么等啊？找个担架不就行了吗？
2: 哎，队长，有担架的吗？
0: 也是啊。啊，
4: 行，你们俩，哎，跟我来。
0: 对，来，啊，
4: 走。
5: 哎，等一下，等一下，哪里去了？
6: 哎，下地工，小王。
7: 东洋的美人，人美好，圆圆的脸，又逍遥。人得好了，人得了，那被我们好笑脸。
4: 队长，
7: 一分黑，两分黑，一分两分黑。
2: 哎，金教授，这个东洋姑娘吗？人是比你这个寡妇好。啊！
4: 我吹你
7: 爸，
4: 我
7: 把枪挂上去。
2: 爸，
7: 爸，
2: 来，我把枪挂上去。好。

0: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一枪把人崩了？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是俘虏，俘虏不能杀。
1: 咋了？小鬼子不敢杀吗？他是小鬼子吗？他叫了你的面，他是医生，你知道吗？人家叫了你，你一枪把人崩了，你要这样的吗？你快看，青蛙子崩得好，你就火就冲着老子来。
2: 只要是东洋鬼子，一个都不能留。
3: 对，
2: 不是，这跟火有什么关系吗？啊，这是我要火吗？人家叫了他的命，这是他一枪把人打死了，对吗？他还是人吗？
3: 你，滚！
2: 啊，
3: 滚！
2: 我早知道你这样，我就不带着你过来。滚！听见没有？
3: 青蛙子杀鬼子，杀鬼子在这儿，老子的弟兄。
2: 他们滚！我是排长，听我的，滚！
4: 你狗日的，长得像妈妹子呢？
5: 杀鬼子还有错？没天理了你还！妹子，你干什么？干什么去啊，妹子？这种脏东西，老子用不着。我就是死，也不能给我爹脸上抹黑，让他老人家。
2: 底下骂我，不走，不走！
5: 十个鬼子，老子杀了十个鬼子，还有27个，杀了27个鬼子，我就去找你老人家。
2: 妹子，不走！
1: 算了，你们让不让他管？
2: 秦娃子跟定了，跟我们走定了，该管的是你。
1: 妹子，不走！
2: 接着火，接着火，哎呦，哎呦！哎呀，让他走，让他走！哎呀，
1: 老大，
2: 哎，带上青娃子，走，
1: 走走走走走，
2: 老大，这一枪早就该打了。青娃子，打得好！
1: 疼的疼疼疼疼，行行，
2: 走，
1: 是，
2: 躺下，
1: 咱们走。
2: 走，
1: 哎，
2: 哇，你可以哦，啊，这枪都把他收拾了，杀得好。

0: 再闹不到吃的，哥哥就成了饿死鬼了。可是我的心呢？你以为我不想杀鬼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想杀。我留下那个军医，主要是想给你看病。
1: 再就是这一路上，兄弟们难免会受伤，总会用得上。
2: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找机会把我赶走。
0: 这一路上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不想看到你死。
2: 我不怕。

0: 目前正太铁路已被鬼子切断，火车不通了。为了防止鬼子轰炸，公路也不能走了。
1: 立刻寻找去敌村的道路，越快越好。
0: 我已经派廖副官和警卫排长去找当地老乡做向导了。
1: 好，命令各部队火速赶往敌村，我们一定要先行一步到达，立刻勘察地形，构筑工事。
2: 是，
3: 报告。
0: 老乡找着了吗？
4: 有位老乡分文不要，主动请求为我们带路。
0: 好，
1: 到了敌村，多给老乡几块银元。
2: 是。
5: 兄弟啊，这回可是天上掉馅饼了，该咱哥俩发财了。我说你小子跟钱有仇是不是？你早干嘛去了？
6: 大哥，觉得还是算了吧，我心里不踏实，七上八下。
5: 你知道村口那哑巴是干啥的？
6: 他呀，他不就是外村来的叫花子吗？
5: 你知道个屁！
6: 他们是日本人
5: 啊？傻了吧？你放心，咱干的这事儿，神不知鬼不觉。你怕啥？等发了财，娶个漂亮媳妇儿，再买上一亩三分地，兄弟，咱好日子来了。
6: 大哥，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5: 我说你臭小子，你早干嘛去了？现在想法晚了。
6: 你当初已经没把事情说清楚了。大哥，咱做事情得摸着自己良心。这么做对得起列祖列宗吗？你就不怕半夜被敲门呐？
5: 放屁！轮得着你小子教训我？当初要不是看你可怜，我会把这好差事给你。你别不知好歹啊！哎呀，
6: 你别管，
4: 你给我回来！
5: 你小子不想活了是吧？
6: 大哥，咱不能发这么昧心财，老天爷饶不过咱们呢！你迟早会天打五雷劈的！
5: 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6: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除非你把我打走。

0: 再往前走就是南开村，进了村，咱可以先进去吃个饭，顺便休息休息。
1: 大哥，大哥，大哥！

0: 走，不是，去，看看情况。好，其他人，赶紧休息。哎呀，也不知道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狗日的小伙子画的真细，屁股大的一点小村子，都标得清清楚楚的，就是看不到东西像啥东西。这个地方好像叫南盘，离太原不远，好像就10几里地吧。
1: 哎，咋了？昨天晚上可能着了点凉，我脚的很。要不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
2: 行行行，
3: 坐一上左，继续前进。
2: 老大，
3: 有情况，有情况。
2: 怎么了？什么情况？
3: 有一个老乡躲进草丛了。

0: 是鬼子，脸上也没刻字，你咋认定是鬼子的？
1: 老乡手里怎么可能有鸡蛋头？
2: 那个狗日的，比老子们还会演戏呢！哎，
1: 怎么办？
0: 绕到后边去，干掉他们！
1: 是。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后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

0: 是每日拍打几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只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6: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7: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6: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见鬼了，他们怎么狗咬狗自己打起来了？
1: 他们这是纳水城的龙王庙啊，要绕境该绝。
0: 总司令，你们先撤，我殿后，快走吧。
1: 兄弟们带回
2: 来，放心。兄弟们，掩护撤退，快，快！
0: 是不是？快！
2: 豪军，别开枪，别开枪！你们闹错了，那边的那些老乡可都是你们自己人呢。
1: 你什么人？
2: 我是你们皇军的探子，替你们跑腿卖命的。我好不容易把人领来了，你们自己人怎么打起来了？
1: 你领来的都什么人？
2: 那些都是川军部队的，好几个大军官呢，你们可得给我赏钱呐。
1: 你卖祖求荣的王八蛋，给他赏钱。
3: 大哥，不是这帮人
4: 啊，是哪个？
5: 全部干掉，一个不剩。
1: 刚才输了，前面有咱们川军，
3: 走，给兄弟们换好。
4: 走，
6: 跑，快，别跑，把衣服脱了。
7: 排长好，
8: 走，
7: 鬼子追上来了，
3: 保护总司令，救援主力，快。

0: 老乡，衣服脱了，老乡，快脱了，身上的黄皮啊！快把衣服脱了！啊！回去开枪。
1: 嘿，老乡，我们是团军，
0: 老乡，
2: 团军，团军。
0: 哎，地道的四川话，狗日的，要是一面成了友谊，想耍花招蒙老子。
3: 你们四川军哪个部分的？我们是45军独立团的。你们四川现驻扎在哪里？
4: 新都县龙巴镇。
3: 龙巴，
5: 旁边一条河的嘛。
3: 下旁边什么东西啊？
0: 萝莉吧。
3: 他们是番禺岛口的噻。
4: 龙巴镇，有个这地方吗？
3: 那你们龙巴镇驻扎啥土特产？
4: 哎，桂花糕、姜汤、
3: 椰儿包、
4: 椰儿包、椰儿包。对，
3: 兄弟们，真的，
4: 那你该等到川剧不？放屁！
3: 哎，
4: 现在鱼龙混杂，他们也是怕万一遇到鬼子。
3: 对，小心上当。
4: 来来来来，上去给我晾了嗓子。
3: 啊，看好，老子来。哎，莫开枪哦！

0: 钱够了吗？
1: 给老子硬是是友军的，走看下去。
2: 停住了，停住了，
3: 走走走走
2: 走。你个
3: 孩子！哎，李宝。
4: 集电！
5: 日军已于昨日兵临城下，开始攻打太原，敌村一带也出现大股日军。
6: 日军看来比我们想象要神速的多呀！
5: 城外防御工事这么快就被突破了，如此一来，敌村的集结计划很难实施了。
6: 马上电令各部队停止敌村集结，顺着铁路和公路之间的小道向南转移。命令幺二师接替幺二四师，成为整个集团军的斥候部队，要密切注意敌人动向。
5: 好的，命令。
7: 是。
8: 范总司令，他来了。
7: 长官。
9: 很英武嘛。进来吧。
7: 是。
8: 长官吃饭，
6: 我就不做了。哎，你今天是我请来的贵客，那些繁文缛节的规矩，统统免了。走吧，
8: 坐了，坐了。
7: 谢长官。
6: 不劳倦。今天如果不是你神兵天将从背后杀出来，我可能就成了抗战国军第一个阵亡的陆军中将了。
7: 不会的，长官。长官，福大命大，能活一百岁。

0: 大队人，来，我敬你一杯酒。
1: 谢长官。
0: 这杯酒，一是感谢，二是慰问啊。听说你们突出重围归建的时候，一路上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啊。跟着我这个司令，仰川军弟兄们受委屈了。
1: 长官教导我们，能够战死沙场是军人的荣耀。
0: 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救了我们，知恩不报，非君子啊！说吧，你想要什么？
1: 农村长官是我们的荣耀，不敢贪功。
0: 没什么不好意思，说吧。
2: 那我要官行吗？
0: 你现在是什么职务？
1: 哎呀，我现在才是个排长，刚刚带领个连长，回去还得做排长。
0: 那就给他个营长当当吧。啊？
1: 是长官。
2: 哎，长官，不行啊！你想啊，跟着我一帮还有出生入死的兄弟呢，我一个人升了官，那他们呢？要不给他们也搞个什么副营长啊、连长什么的。
3: 放肆！军官任命，又不是店铺买东西，他任用你挑拣。身为川军部下，救了自己的总司令，那是你的职责。你小子别蹬鼻子上脸啊！
2: 我没蹬鼻子上脸呐，升个官，那还不是长官一句话的事儿，又不是什么难事儿。再说了，那帮兄弟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一个人升官了，他们什么都没捞着，我将来怎么混呢？要是不行的话，我这营长也不要了。
3: 站住！你目无军纪，胆大包天！
4: 你个鬼儿子，有种啊！
0: 老子就是喜欢你这种品性，不贪功，仗义，要的。好，独立营成立以后，所有的下级军官由你来提名呈报。
1: 谢长官。
2: 哎，长官，跟您打听个事儿，我们独立团现在在哪儿啊？
0: 好，太原沦陷在即，原定的敌村集结计划现在撤销，我已经电令他们向南转移了。
2: 不是，怎么又撤了呢？
0: 哎呀，你不要急嘛，你找到了我，就等于归队到家了。你现在暂别在司令部，跟随司令部一起南撤。
2: 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费那么大劲往回撤了。这跟着八路军打鬼子不是一样的吗？
0: 你没遇见八路军了？
2: 可不是嘛，我还是从八路军那儿知道我们川军撤退了呢。人家为了救我们死了不少人呢，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你们还和八路军一起打了小雪村的第二次伏击，对不对啊？
2: 对啊。哎，您怎么知道这事儿啊？
0: 八路军总部给我们发来了感谢电，说小雪村伏击战也有我们川军的功劳。当时我还在纳闷儿，这跟我们川军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你小子干的。好，你小子啊，给我们川军争了脸。
1: 谢长官夸奖。
2: 对了，长官，八路军还托我给您带一个礼物。
0: 什么礼物啊？
2: 一把军刀。
0: 哦，
2: 我现在给你拿去。
0: 哎，
2: 忘记敬礼了。
5: 张家美女儿真的高，张家美女儿真的高，张家美女儿真的高，得到我身得表，好在怀里喊叫叫，一份黑呀份黑，一份一份呀份黑。
6: 哎，老大，哎呀，你看我洗得干干净净的，要谁供一下腰子？啊，有点安逸哦。
7: 做你的美梦吧。
8: 哎，小西空，你说你小子为啥就那么骚呢？
6: 你懂个球啊，这个哪叫骚嘛。啊，我这个叫风流。
8: 哎，想不想看看这小子脱了以后那东西和别人长得有啥不一样吗？啊。

0: 干啥呢？什么玩意儿？啊，开个玩笑嘛！
1: 就是他，
2: 弄下。

0: 放心，您怎么来了？
1: 报告营长，到了。
0: 什么到了？
1: 川军独立团到了。
0: 独立团到了。
1: 我刚才去医护室换药，碰到一个老兵，他说的，他就是独立团的，说昨晚到的。
0: 这到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呢？
1: 那我出去了。
0: 哦，你赶紧出去吧。
1: 啊。
2: 走开！快点！
0: 啊，细细的，光这个钉就往外跑啊！报告团长，敢死队38人，牺牲32人，收留中央军、晋绥军战俘10人。列队完毕，请指示。对不起啊，舅舅，没有完成任务，没有炸掉鬼子的炮兵阵地。
3: 混蛋玩意儿，你还有脸回来？没有炸了鬼子的炮兵阵地，伤了我说我弟兄不少，你还葬送了我30多个敢死队员！你个饭桶，你个坏蛋！
0: 走开！
1: 不
0: 是，你别污蔑我，我怎么没打呀？我打了，我没找着炮兵阵地就遇到鬼子了，那怎么办？
3: 对头啊，那个地形图是擦屁股纸吗？
0: 可不就是擦屁股纸吗？人家给我画的是假的，我们被汉奸骗了。哎，
3: 这更证明你是个最大的大
4: 官。
5: 报告！报告团长，司令部嘉奖令。
3: 弟兄们，你们固守马村，英勇作战，浴血杀敌。司令部专此颁发嘉奖令。这对我们全团重振士气是个巨大的鼓舞和激励。
5: 教官，你
6: 是
5: 李德斌，
3: 给我竖起耳朵来，
5: 好好听着。
6: 嘉奖令，鉴于45军直属独立团1营2连敢死队李德明等人英勇营救司令部人员，立下大功，并在归队途中参加了8路军小雪村伏击战，为川军争得了光荣，特此嘉奖。
3: 快去！

0: 还有呢，这还差不多，这才像老子的，老子的敢死队长。
1: 门口的赤色野狼怎么还和八路军搅在一块去了？啊！你这次叛党叛国，你想拉着老子一块去挨枪毙啊？
2: 这不是因为是你吗？我得跟你说实话吧。
1: 我不以为然，我也可以说八路军是软蛋。
0: 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1: 闭嘴！哎呀，我跟你说，舅舅，闭嘴！我不是舅舅，是团长。
0: 你要是再不低头认错，我打死你！打死我，我也得说真话吧。再说了，我也不是因为我自己，我是为人家，为人家平反。
1: 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您说这一路上，中央军也好，晋绥军也好，谁拿我们当人看的？只有人家拿咱们当友军。
0: 说您不相信，要这一次不是人家，我们这几条命都扔那儿了。人家为我们死了不少人呢。
1: 他们真的肯为你们去舍命？
0: 可不是嘛。

0: 咗佢。牺牲掉的川军将士们，我们今天来祭奠你们了。希望你们在那头找到一个属于咱们四川人的地儿，再摆上龙门阵，和睦相处。徐希婉，
1: 战而胜，
0: 凯旋而归。
2: 战而胜，
3: 凯旋而归。
0: 战不胜，国事已还。
3: 战不胜，国事已还。
0: 报效国家，为川军争光。
3: 报效国家，为川军争光。
0: 不敢走北侧，绝不回川。
3: 敢走北侧，绝不回川。

0: 哎，孙老哥，副营长。嘿，老大，副营长。老子八年前就是营长了。
1: 老子老黄家的祖坟上也是冒青烟呀，我也是个上尉连长来当起。哎，谢谢哈，李大营长。
0: 老二连连长。
2: 哎，新任连长，嘿，向新任的一连不，新任云长表个态，以后我都替你的。哎，云长，跟我龙一个兵马的，个光科连长啥子当头啊？
3: 我跟司令已经申请过了，人家现在手头没兵，不过说了啊，咱们可以自己招新兵，啊，
4: 可以，
3: 都会有的，
4: 对，抓几个壮丁不就完了？
0: 焦死了，你跟司令。哎，老柴，三连连长。
5: 老子官复原职了，老二，你得委屈点，给老柴呀做副连长。我给他当啥是副连长哦？
6: 兔崽子，给老子当副连长委屈你了吗？
5: 咱们是三喜临门啊，归建了，整编了，升官了，哎，干杯！来，这帮秃孙的。
6: 被小鬼打屁股尿了，还有点庆贺。这帮孙子，我听我爹说了，川军、晋绥军一起烧太原，只有川军没烧中。哼！哎，瞎吆喝什么呢？这一回太原失守，就因为你们川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你说你们这帮东西还有脸喝酒？哼，
6: 老子的，哪家的裤裆没塞紧，冒出这么个龟儿子？哼，
7: 老子跟你说，少在这喷粪，小心点哦。警方明天早晨把你脑壳洗脸哦。
6: 把嘴巴放干净点。老子冤枉你们了吗？啊，你们川军是增援娘子关的，没打几下就丢盔弃甲，跑得比兔子还快。
8: 你们跑了不说，别人呢？啊，你们是不是拿人害啊？
9: 龟儿子，你给我听着，他要是再这么说，老子就扒了他的皮，你信吗？
5: 他爹是县长，你动他一下试试。
8: 县长算个锤子，老子还是营长呢。他要是敢再造谣，老子一枪非得就崩了他不可。
9: 把枪放下，老陈，坐下。 结束，老子倒要看。

0: 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屎盆子往老子们身上扣！
1: 算了算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咱喝酒去。
0: 站住！老子们川军到了你们山西，要吃没得吃，要穿没得穿。天这么冷了，连一件暖和衣服都穿不上，到死都是一双破草鞋。2000人打到200人，为谁啊？就为你们他妈这帮白眼狼！
1: 你骂谁白眼狼呢？啊？你骂谁白眼狼呢？你当兵又不是为了老子打仗，要打仗找日本人去，跑我们这儿闯什么威风啊？就你们这些残兵败将，搞得山西是鸡犬不宁的，你们还盗取军火
0: 库！我告诉你小子，嘴巴放干净点儿，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哼，瞧你那个熊样儿，少跟我来这一套，老子也不是吃素的。睁开你那狗眼，看清了，这是山西的地界，轮不到你这个穿蛮子在这撒野。干什么？
2: 你干什么？
3: 干什么？
4: 我说你打我！
5: 打我们山西的脸！张爷爷，张爷爷！
6: 少爷，
1: 啊，
6: 我车钱，
5: 去，
7: 县长，你给签个字。
1: 哎，爹，
8: 哎，你不是在酒楼庆生吗？怎么成了这个熊样？
1: 我让一帮川军叫花子给打了。
8: 什么川军？
1: 嗯，
8: 你怎么敢惹这帮兵痞子？连严司令长官都不敢惹他们。
1: 我没惹他们，我就说了他们是残兵败将，上来就是一顿打，还砸了酒楼，开了枪。领头的是个独立营的营长，此人甚是嚣张，活像个凶神恶煞。
8: 这帮兵痞子跑我们洪洞县撒野来了。
1: 爹，爹，爹，你趁他们还没有出城，赶紧让警局抓他们呀！
8: 警察顶个屁用！明儿一早我上司令部告他们去，追查凶手，军法处置。唐斌说：“
9: 对，我立即给二战区司令部写控告信，告他们目无军纪、滋扰生事、殴打百姓、胡作非为。
8: 下笔要狠，就说出了人命，我就不信严司令长官胳膊肘会往外拐。”
9: 是。
10: 千里迢迢一路走来，要衣没衣，要枪没枪，这是逼娘没唱，受着窝囊气。你们到前面四处看看，要发现进军仓库，就直接查。啊？
11: 你想干什么呀？
10: 干什么？不干什么。反正老子已经背上兵痞恶霸的罪名了，在太原就没有抢城，索性就已经干到底。
12: 二位长官，请留步。我们县长今日过来是向贵军表达诚意的。我们知道贵军一向治军严明，对公然破坏军民关系的官兵一定严惩。为了抗日大局，我们已经向受害者再三保证，川军司令部一定不会姑息养奸、包庇罪人的。
13: 请县长放心，我们会责令军法处调查此事，如果证据确凿，一定严惩不贷。
12: 烦了贵军届时向县公署通报一下处理结果，我们也好向受害者有个交代，消除他们的怨怒。告辞了。
8: 啊，恕不愿送，多谢，拜托了。
13: 秀然兄，你这外甥可是桀骜不驯，很有些脾气啊。刚升为营长就飘飘然了，这可是在损坏川军的形象啊。
10: 交给我了。

0: 你们查到什么了吗？宋大伯，据我库是没发现，倒发现一个尹老西的军需库，这个被子啊、棉袄啊什么的，一大把。
1: 他们仓库大概有多少人守着？大概就十几个瓜皮。
2: 严老西，你们让这些棉军服堆着发霉，也不让咱们的川军穿，让老子川军受冻，这就休怪老子不得不动手了。李毛，
0: 啊，
2: 立刻从你们俩抽出一个排，马上集合。
0: 是。
2: 抢军需库谁？抓住早点凶物！老总什么东西啊？你认真看着地上的矮冬蛇哥吗？他们一个个手脚成什么样子了？都成紫茄子了，还能放枪打鬼子吗？
3: 拿去抢！
2: 这个明娃子会不会同意哦？自从这小子当了营长以后，胆子是越来越像老鼠了。
3: 老子是副营长，还怕什么呢？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承担。好，等我去集合队伍。
4: 听老孙的，
2: 快去吧。
4: 老孙，
2: 这恐怕不妥吧？再合计合计，万一要是……
3: 合计个屁！
2: 这事必须得让营长知道。一个副营长不能越级调兵，乱了军纪。他小子敢唱反调，老子就跟他彻底翻脸。
0: 我先跟明娃子说。

0: 存，月君。
1: 妹子，
2: 柴大哥，
1: 你咋在这儿？营长呢？
2: 啊，啊，被司令部的传令兵叫走了。
1: 啥时候回来？
2: 我不知道。
1: 坏了，这孙老哥要带人去抢禁军军需库，那不会出乱子？
2: 抢军需库？那现在咋办？
1: 妹子，你这伤还没好，吓唬不到。
2: 我没事儿。
3: 苗子。哎，苗子，
1: 去司令部了。
3: 哎，拿正好，免得跟他费口水。走走走，孙老大还马上出发。
1: 等等，这不是小事儿，得等营长回来再说。
3: 等个球哦，你倒有棉袄穿，我们冷得老虎。走走，快点。
1: 抢吧，总比冻死强。
4: 哎，老大。

0: 你们卫副连长打仗猛不猛？
1: 猛！
0: 对听众们，请不请？
2: 请！
0: 他现人在哪儿呢？
1: 死了。
0: 他是为什么死的？
1: 染上风寒了。
0: 他是怎么染上风寒的？
1: 带衣当户，冻的。
0: 对。为了不冻死，为了留条命，打小日本。

0: 现在遇上了禁军军需库，弟兄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1: 走！
2: 对，
0: 又要马儿好，又不许马儿吃草，这个气我们参军受够了。这年头，什么事都得依靠自己。哎，抢了就抢了，为了吃饱穿暖打鬼子，他抢的就有理。所以。
3: 人在哪儿呢？
0: 在。那就先斩后奏。李梦，
4: 有。
0: 前面带路。
4: 对。
0: 这里都有了。目标：禁军狙击库。毛不前进。
4: 对。
0: 好，下午就拿去。

0: 知道为什么让你到这儿来吗？
1: 打人呗，还因为什么？
0: 果然是你，光天化日，群殴百姓，真是胆大妄为。
1: 这过了啊，人家辱没我们川军，我教训两下那是正常的，我还觉得打轻了呢。
2: 可是我们接到了当地政府的控告，情况并非如此。你们是醉酒滋事，砸了酒楼，还开枪打死了人。
1: 我们就听他们放屁去了。
0: 你给我起立。不管怎么说，作为抗日军人，出圈伤人，那就是目无军纪，是暴徒行为。这里诬陷造谣，更能损害我们川军的荣誉，知道吗？
1: 那您说怎么维护川军的荣誉啊？人家都骂到你脸上来了，你不给他大嘴巴子呀？啊，维护川军形象，那也不是一句空话呀。
2: 说的也有道理啊。我也听过很多类似的谣言，出言恶毒，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0: 军法处长，你还有原则吗？
1: 什么叫原则呀？有理走遍天下，那就是原则。
0: 你给我闭嘴！你真翅膀长硬了是不是？啊，当了两天半屁营长，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狂妄至极！
1: 我不是狂妄啊，人家辱没我川军，我不给他大嘴巴子吗？我就得打他，打到他不敢说，我看他敢不敢以后骂我们川军。
0: 你小子信不信？我现在就撤了你！
1: 凭什么呀？我这营长是司令封的，你撤不了。
0: 老子打你！
3: 你看看，动手了吧？
1: 哎，有的时候忍无可忍的时候，那就得动动手，管用，管用。
0: 这小子真是欠管教！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哎，
4: 回去！你闪开！闪开！别拉我！我怎么了？
2: 参谋息怒！参谋息怒！啊！参谋息怒！参谋息怒！参谋。要不这样，我带人让李营长写个报告上来，然后我带人去现场调查一下，查清了再做处置。
5: 哎，这你哪里了？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见，你们马上处置。
1: 处座，这天寒地冻的，这么多部队，而且驻地又分散，这怎么查？
2: 挨个查吧，先从独立营查起。
1: 嘿，照我说啊，抢了也活该。
2: 废什么话呢？这可是司令部的命令。
3: 去吧。
2: 还不快去？
1: 是。

0: 别闪穿！别闪穿！都给他裹在里头。哎，老大，别闪穿！把他套在里面。
1: 套在里面。
0: 都别乱穿，都给我套好了。哎，
2: 老大。
0: 贼硬。
1: 哎，
2: 老大，来，给你整了件巴适的。
0: 你的呢？
1: 哎，
2: 我有，我有。
1: 快点！快点！
0: 老孙。
3: 来人了！狗逼的挺牛的嘛，这么快就来咬人了！狗逼话，天大的事儿，老子一人顶不住。啊，原来被抢的军需物资都在这儿呢，都给我放下，回屋去，全部没收。
4: 孙，这事儿是你干的吧？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是老子一个人挑的头。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5: 百青四宝一块钱，百青四宝一块钱，百青四宝一块钱，一罐只要一块钱。
6: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5: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7: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
5: 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皖星百青四宝。
4: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皖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 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皖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8: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皖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9: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
4: 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皖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皖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 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皖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
8: 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皖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皖星百青四宝。
9: 这是人家的皖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
4: 品呐，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

0: 石浪，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让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房表也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赵先生你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清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清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清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清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百清四宝1块钱，
2: 百清四宝1块钱，
5: 百清四宝1块钱，
3: 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清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清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

0: 能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3: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3保3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5: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1: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2: 现在1块钱。

0: 吃到晚清百姓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清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姓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姓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姓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姓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4: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姓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姓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让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姓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6: 你看这晚星百姓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2: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0: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2: 现在一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3: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星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你是共产党吗？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6: 把于培云抓起来！
7: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0: 你就是个特务，
11: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12: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3: 测试才刚刚开始，
14: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1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16: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4: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4: 把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把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

0: 老孙，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1: 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是老子一个人挑的头。
2: 还有我，
3: 老子也干了，老子也抢了嘞，
0: 老子也抢了，都给我带走！
4: 走
0: 走
4: 走
0: 走
4: 走，
3: 没吵一次，老子小的
4: 走，老子走走。
5: 凭啥抓人？
0: 你是干什么的？
5: 独立营营部文书。
0: 你知不知道妨碍公务的后果？
5: 抢棉衣给士兵们御寒有啥错？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士兵受冻挨饿的去打鬼子？
0: 你再影响公务，我连你起抓！
5: 你还有良心吗？
2: 妹子，明天了，回去
0: 拦住他！
5: 放他们！放了他们！
1: 妹子没事，我们去去就回。
5: 苏老哥，放了他们！
3: 没得事，没得事。哎呀，
5: 你还有良心吗？

0: 怎么，堂堂一个高材生写个说明材，都这么费劲啊？
1: 这不是又写了一份吗？你看看，
0: 你呀，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把你舅舅叫到报跳如雷，到最后还不得是地头认错？
1: 海关金属我没错啊，
0: 没错，你写什么检讨书？
1: 不是我不认错，他能放过我吗？就他那狗脾气，
0: 你舅舅向来是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的，本来我还以为他会极力袒护你呢。
1: 嗨，你也以为呢？
0: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就这人。哎，看来你是吃准了你舅舅的脾气了。好了，时候不早了，先回营部吧。等事情调查清楚了，本处长，你秉公办理。

0: 出大事了！
1: 快点！
2: 这事的确跟他们没关系，我是副营长，是我下的令，把他们给放了吧，一定是由我整的。
1: 你倒是有种啊！不过你说了不算。来，把他关单间。
3: 来，
4: 孙老公，孙老公，
5: 这啥意思啊？
3: 都拉出去！
1: 老大，
3: 孙老公，
5: 一群瓜皮！他们去了多少人？
6: 一个排。
5: 一个排。
6: 柴大哥出发前要跟你商量一下。当时你在就好了，
5: 光天化日之下兴师动众，这不是往枪口上撞是什么？
6: 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会怎么处置他们？
5: 杀头怎么处置？
6: 杀头？你干什么去？
0: 能干什么去？捞人去。
6: 你去有什么办法？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
6: 那我也去。
0: 你去什么去啊？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这是命令。
2: 这就奇了怪了，他们怎么那么快就晓得了？
4: 依我说啊，肯定是有人出卖我们。
7: 当然有人出卖，但是底下的兄弟伙不可能，一个二个冷得瓜兮兮的都想穿棉袄，哪个可能去告？想来想去啊，只有可能一个人。
4: 老公，
7: 林娃子
4: 啊，
2: 说话也不过过脑子，他当时就不在场，根本就不知情。
4: 山先生说的对，这明娃子啊是瓜皮了点，但不至于害我们这帮兄弟啊。
7: 人心隔肚皮，你晓得他里头是红的还是黑的啊？
2: 哎呀，嘴上两张皮，说话不费力。明娃子真的要是我们还能等到现在啊，我们都是从阎王手里夺回来的命，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
7: 是，老子昧着良心，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相信啊。问题是老大怎么办？
4: 少奇哥，老大绝对不可能出卖明娃子。
7: 问题就在这儿噻。到时候老大肯定是大包大揽，啥子钱都自己身上。抢的是军需库，那是要靠砂锅的哟。
1: 你们就忍心看到老大去死啊？
4: 反正我们弟兄们这条命啊，都老大给的，要杀要剐随便。
2: 哎呀，没那么严重，大不了我们就去陪胖娃陪酒鬼作伴。
5: 不要怕，法不责众，他们能把咱咋样？
7: 爬爬爬，说你刮你就刮人家的婆娘一百吗？这啥叫法不责众啊？那老大是副营长啊，
4: 他不调兵哪个调得动？
7: 你调得动兵不啊？老孟，李孟，你调动不？
4: 屁话。
7: 所以啊，想来想去啊，哼，还是只有推到明娃子身上。
2: 绝对不行，你这是把他往死路上推。
7: 难道可能吗？哎，他舅舅那是参谋长，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啊，
2: 这个少奇公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还是有些冒险，万一他舅舅不救他不保他呢，这怎么办呢？
4: 就说噻。
7: 哎呀，反正现在呢，就两条路，要么呢是保明娃子，要么就保老大，你们个人看着办。
2: 愁死人了。
3: 老孟，
7: 表个泰山。
0: 两个都跑，说的屁话。
3: 李茂，
4: 啊，
3: 老大对你恁个好，说话。
4: 沙皮，你这逼我啥？
3: 那没得办法。
4: 我跑，我跑老大。
3: 那就恁个定。
0: 不成，老子不同意。孙哥是你们老大，不是我老大。
3: 哼，那我就没得办法了。
0: 谁让你们想抓子就抓子？哎呀，别说，行行行，别争来争去，争的，还总会想个办法出来。赵金凤，一举一动，你赶快送人，想个办法出来。
3: 我有个求的办法，这个东西关生死的嘛，总不可能抓阄噻。
0: 哎，抓阄对啊，抓阄，
3: 抓阄，
0: 就抓阄，抓阄，
3: 那就抓阄，写一个生一个死。抓着生的就活了，抓着死的就得顶包。嗯，要不得公平噻。

老陈，你呢就替明光子装，我替老大装，要得不？

兄弟，麻烦你给我拿张纸，拿杆笔嘛。谢啊。

0: 你胡说！你在耍我呢！你要不相信，你自己亲我。 兄弟，过来，你给看看，这是啥字儿？
1: 死字。
0: 你再看看，
1: 确实，这确实是死字。

人类命天注定，你命苦，哼，冥王子也跟着你命苦，没办法，只有让他顶包了。

0: 听着，我点到谁，谁出来，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啊。张虎，
1: 长官，要不先审我，审哪个不是审呢？啊，
0: 带他走，
2: 走，给我出去，走，快点，快点。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一共抢了100多件棉袄，还有50-60套军备，都是营长下的命令。我们作为部下，也不敢抗他的命。
1: 这么说来，李德明是主谋喽？
0: 反正这种事情，除了主官，哪个调得动一个排的兵嘛？
1: 果真如此，
0: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把他喊过来，三台对面，我们当场对质。
1: 把他押下去，传下一个。
2: 走。总司令，总司令回来了。
3: 哎，这次到八路军总部去拜访，真是大有收获。人家那个战术战法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所以我想啊，我们是不是分批组织营以上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参观学习？
2: 这是好事啊！啊，总司令，二战区司令部连发了3封急电。
3: 这帮狗娘养的，又在无事生非！我就不相信川军里边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在老子的眼

0: 在太原失守的时候，我们在太原的军区工作，在太原的庇护下去盗抢他的军需工。我们川军的弟兄是有骨气的，宁可冻死饿死，也不会去做贼娃子。自打我们到了山西之后，二战区一直对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还频频向军委会告我们的黑状。
1: 还把太原失守的责任生往我们身上推，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司令，这会儿确有此事，人赃俱在，
2: 真有此事，人呢？
1: 已经缉拿归案，正在连夜审讯呢。
2: 二战区责令我们要从重从快，立即处决盗抢事件的主谋，并且将。
0: 处决的过程，照向村党，如实上报。害群之马，杀无赦。
3: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我已经说过了，是我下令抢的军需库。
4: 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要杀要剐随便，跟唐没关系。
5: 老孙，你就不要再袒护李德明了，没用的。你的部下已经坦白了，是李德明下的命令。龟儿们呢？乱扣屎盆子，你不能听信他们的。
6: 快点儿，
7: 进去！哎，张红，该你了吧？

你老实交代，这次盗抢军需库是不是李德明指示的？说。

0: 不老实交代，可是要吃苦头的。
1: 走！来人，棍棒伺候。总司令，请训示。
2: 审的怎么样了？
1: 查出哪个是主谋了吗？报告总司令，已经查清楚了。除了这个老顽固拒不交代以外，其他的都已招供。这次盗抢晋绥军军需库的主谋，是独立军警长李德明。

0: 李德明，不过副营长孙恒已经把责任都揽到他的头上，是李德明主使的。
1: ？
0: 李德明率属下军官于今天中午在县城酒楼酗酒滋事，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被县府告到了部队，此事正在调查之中。
2: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3: 站住！
4: 干嘛呀？
3: 这里是接料重地，没有军法处的命令不得入内。
4: 老子要见总司令。
3: 那也不行，一边等着。
4: 少他妈跟老子废话，
3: 滚开！私闯监牢，我可以毙了你！
4: 你他妈跟谁说话呢？我去你妈的！
2: 马上抓捕归案！
5: 是，
4: 别拽着我！放开我！别拉着我！
5: 总司令，

0: 这件事儿跟他没有关系，是我一个人干的。有什么就冲我来吧！你不要瞎说，当时你根本就不在场。
1: 我怎么就不在场？长官，他不是主谋，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他带了多少兵去抢的军服。你压根就不知情。
0: 我怎么就不知情呢？啊，你们几个军官，一个排的兵力，一个排的兵力啊！你想想，除了我，谁能调得动？
2: 别听他的，这件事跟他没关系。
1: 没错，是一个排。
3: 你想袒护他？
0: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是我们自己决定干的，跟他没关系。
1: 压下去，
0: 长官，不要相信他，他在撒谎。
4: 走，
0: 你那命，你个狗日的，你疯了你，疯了你！
3: 你的命啊！你曾向我夸下海口，要做川军中最优秀的营长。你如此败坏川军的荣誉，你可真是优秀的很啊！
0: 我知道我辜负了您的栽培，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可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他们干的，跟他们没有关系，是我一个人干的。嗯，
3: 你的属下，我会从轻发落他们的。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主谋将接受什么样的军法处置吗？
0: 我知道，
3: 知道就好。
5: 关于彭的案子审得怎么样了？
6: 报告总司令，已经查清楚了。松山战役，关于彭整营溃逃失踪，作为营长，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查，他伪造上峰电令，擅自撤离阵地，致使兄弟部队腹背受敌，伤亡惨重。
5: 先把李德明压下去，明天上午和关一鹏一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6: 是。
5: 哎，林副参谋长，你还有啥子意见吗？
0: 总司令，我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5: 好，押下去。
6: 是。
0: 不，等我。
3: 你还有啥子话要说吗？
0: 你别枪毙我呀！你让我再上疆场，我戴罪立功啊！
3: 不必了，
0: 别不必了呀！
3: 押下去，
0: 押下去。不是，别不必了呀！哎呦！

0: 谁让你们给明麻子栽赃的？谁？竭力注意。谁？谁不注意？
1: 谁错了？
0: 你是谁不注意？是谁错了？除了你，
2: 你
3: 明娃子的舅舅那么大屁股，他会有什么吗？
1: 对头啊，他肯定要把他捞出来的。
2: 就是啊，
1: 真的，

0: 舍命救咱们，你们丧良心合起伙来把他们送上推，你们还是四川人的老乡。
1: 都是你惹的祸，你妈子要是个好的，老爹你要扒你的皮！
2: 范总司令之命，你们几个宽大处理，立刻释放。
3: 长官，不是你的命下的令，真的是我下令干的。
1: 求你们马上把他给放了，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承担。真的，你不信问他们，他们刚才说的都是谎话。
4: 你们都说话怎么都哑巴了？你还指望他们几个翻供袒护你的命？晚了，他已经自首了。你们几个以后再敢胡作非为！ 一定严惩不贷！滚吧，
1: 长官，你的命是撒谎！怎么，想在这里待一辈子吗？

0: 令娃子是我表妹，是我表妹的独生子，可以说是她的命根子。我求您，看在我凌修然，不，看在我小林子跟随您多年的情面上，您就饶她一命了。你吞吞吐吐半天。 不就是想替你外甥求情吗？我，哎呀，免开尊口。邹司令，你不知道，他不是我的外甥。
1: 他不是你外甥，你干嘛还死乞白赖的求我呢？
0: 我是说。

0: 他是我儿子。
1: 什么？他是你儿子？你
0: 他真是我儿子。
1: 你说你一个老官夫，什么时候又冒出个儿子来？你开什么玩笑？
2: 左司令，这是埋藏我心里多年的你。要不是我祈求左司令枪下留人，
0: 我是绝对不会开这个口的。
2: 我跟明瓦斯他妈是远房表兄妹，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暗中相恋。可是明瓦斯的外公嫌贫爱富，硬是将我们这一对有情人给活活的拆散。明瓦斯的妈嫁给了有钱大户，做了三姨太。从此我便离家出走，加入了参军。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十五年之中，彼此杳无音信。

0: 总司令，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我的性格你是最了解的。我绝对，我这一辈子绝对不说半句假话的。我知道，明娃子违反军纪，理应该军法处置。可是，你要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执行枪决，我这心里……… 我实在是割舍不下这份骨肉亲情。
1: 军法无情，对谁都不能网开一面。恕我

0: 这断头菜你吃不下，那就多喝点酒吧。事到如今，舅舅而不骂你了，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敢死队出生入死那么艰难，你都熬过来，这就是刚当了营长，怎么就？
1: 这是狗肉包子上吊戏，我说这是揍你一顿！你说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我出船前我找王瞎子算过的，他说我不会挨枪子啊，说我可以活到100岁，这叫什么事吗？现在就挂了，我满打满算以为他怎么也得给我这个面子吧，得念这个情分吧，他也把我毙了。
0: 这就是你居功自傲、施恩骄狂的下场，知道吗？ 你救驾有功，他可以给你连升3级。你要触犯了军法，他照样赏你子弹吃。

0: 明白了吧？这是军营，不是江湖，你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关于酒楼醉酒打人的事件，你也见到我看了，写的很好，认识也很深刻。可这屁股还没擦干净，怎么又扯出这一趟来？ 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你的脖子上扛着是座脑袋呀你！你虽然没有死在战场上，但是毕竟你也用自己的命给弟兄们换来了几套棉衣，弟兄们会念你的好的，传出去也不丢人。
1: 你说这么多干嘛呀？
0: 行了。
1: 你听我说，记着，待会上刑场的时候，给老子有点骨气，别他娘的哆哆嗦嗦的给我丢人，装孙子。不是你这舅舅怎么当的？你真忍心看着我上刑场啊？你就不会，你得这么多年交情，你去瞧瞧他呀，跟他说两句好话，又怎么着了？
0: 你以为舅舅真的这么铁石心肠吗？ 我差点就给他跪下了。可是不行啊，龟娃子，一将功成万骨休啊。当年，他也差点把孙河给崩了。说起来，他还是孙河的同乡。 一块入伍，一个炕头上滚了多少年的，真是绝情啊！我这又是为什么呢？你小子都到了鬼门关的门槛上了，还那么大的好奇心呢？
1: 嗨，反正都得挂了，再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
0: 哎，舅舅，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好吧，我就满足你这个好奇心。都说孙河无家无业，其实孙河年轻的时候娶过老婆，老婆美貌如仙，是方圆几十里的一枝花。一次，孙河回乡探亲。 在村口撞见老婆和一个男子调情，于是这个王八蛋的粗心大法掏出盒子炮，一枪他把老哥干掉。他的娘家人不饶，搞到了部队。当时的团长就是现在的总司令，他执意要枪毙孙河，还是我。
1: 跑到团长的上司那里悄悄的求情，孙河才保了一条命。嘿，这老孙，他还有这一出呢？哼，新鲜，头一次听说。嗯，我说实在的，这突然要跟他们几个瓜皮就这么分开了。 心里还真是不是个滋味儿，哼！哎呀，这几个瓜皮各有各的毛病，但是真肝胆的。喜欢你吧，就特别喜欢；要是不喜欢呢，他可以打断你的骨头，扒了你的皮。哎，算了，反正是。 就这么着了，图你的事儿呗。我走了以后，我留下那些东西啊，分给他们。我这儿有一个清单，就照着这个上面分，啊。然后给家里写个警告信，你带着他们。

0: 别盯着呢。
1: 嗯，说，
0: 怎么有他的？没写，写了也没用。我出川以前，他就已经不在成都日报干了，辞职了，
1: 去别的地方做事了吧？
0: 也没跟你说一声。事到如今，我就不瞒着你了，他是共党。有机会，你要是能见着他，跟他说一声，别等了。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百青四宝一块钱，
5: 百青四宝一块钱，
6: 一罐只要一块钱，
7: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2: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2: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5: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4: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3: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4: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2: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一元体验活动

0: 真是太迟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房表也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赵先生你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清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清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清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0: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清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1: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百清四宝1块钱，
2: 百清四宝1块钱，
5: 百清四宝1块钱，
3: 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1: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0: 天下三期看云南，云南三期看文山，我们文山三期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期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期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期，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4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清四宝。
1: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清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

0: 爱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碗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碗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3: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4: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1: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你

0: 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4: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6: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2: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2: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

0: 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1: 现在一块钱吃到晚清百姓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别晃，别晃了，晃得老子心烦。坐下，你别晃了。
1: 妹子，咋了？陈大哥。
0: 妹子，别哭啊！说，到底出啥事了？
1: 李院长，李院长呢？ 被枪毙了！枪毙？听谁瞎说的？外面的告示已经贴出来了，说立刻就执行。
0: 完了，明娃子要被枪毙了，你们高兴了吧？
2: 时间到了，我就不去刑场送你了。我不忍看到那种场面。
3: 你忙你的吧。

0: 做过，慌什么？昨晚上我们不是都已经翻供了吗？军法处长还上司令部禀告，重新调查。
1: 杀人，他又不是杀鸡，哪那么容易嘛？啊，
2: 妹子，
1: 你真看清楚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大家会想想办法的，再晚就来不及了。 苏老哥，
2: 走，带娘去，接法场。

0: 强也要把明王的从法场上给抢回来。
1: 你们这是罪上加罪，知道吗？
0: 怕什么？他们敢毙，老子就敢把他们全都屠戮了。你怎么走？
1: 走走走，走。
2: 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夏侯惇，

0: 姓名，
1: 冠一鹏，
0: 军职，
2: 42营营长，
0: 姓名，
1: 李德明，
0: 军职，
1: 独立营营长，
0: 随军。

0: 这样难听的话，老子还就是跟你对了眼了。可是，这功是功，过是过，老子还要给你点厉害尝尝，要狠狠地敲你一下颈肚，好好吸取教训吧，下不为例。是。希望我枪下留人的苦心。
1: 之后能在你身上见效。如果胆敢再以身试法，那就不用麻烦军法处了，老子亲手毙了你个龟儿子！
0: 新师长官教诲，我一定谨记。您放心吧，绝对不会辜负您的希望。
2: 司令，
0: 我们怎么向二战区司令部报告？他们可是确认要处决结果呢。
2: 不是枪毙了关一鹏吗？咱们就历代掏枪。 把关一鹏尸首的照片和李德明的处决令一起给他报上去，这不就完了吗？这什么这？只允许他们一直在欺负我们，就不允许我们糊弄他们一次吗？就怎么办？
1: 明白。
0: 嗯，
3: 长官，还有事儿吗？没事，我先回去了。
0: 你急什么吧？ 下午我要带团以上的军官到八路军总部去参观学习，你也要去啊。不光学习人家的游击战术，更重要的是学习八路军的严明的纪律。
3: 是，司令，参谋长。

0: 要不要有机会去看一看，找一找？
1: 怎么？
2: 还是给您妈子烧纸呢，管那么多干嘛？走吧。
1: 走。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的陈科长，敬礼，立位，坐下。今天就由陈科长给我们讲解作战当中的游击战术。我先讲两句，大家都知道。 我们打仗靠的是什么？是武器。日军有飞机、大炮，每一个小队就有一挺机枪。

0: 我们川军手中的武器要是和人家比的话，那就跟烧火棍差不多了。八路军的武器和我们的比，那就差得更远。可是自打开战以来，他们却能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除了武器和英勇战斗以外，靠的就是正确的战术。在打仗过程当中，他们掌握了一套打击日军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这就是游击战。所以我要求你们在听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之在今后的战斗中我们能够加以灵活运用。德科长，你可以讲课了。
1: 谈不上讲课，选当一次学习与交流吧。川军远赴他乡，没有任何补给，忍辱负重，浴血奋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敌人无数次疯狂的进攻，这充分体现了我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但恕我直言，战果不大，这非常的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的装备差，不可能仗仗与敌人硬拼，要善于运用智谋，巧用战术，扬长避短，才能有效打击敌人。下面我想以平型关战役为例，把我们八路军的具体作战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对诸位有所启发。这是当时平型关战役的作战示意图。
2: 女娃子，老子一直以为你是个有福之人，哪晓得一棍也是个短命鬼。结果，一棍子不准变鬼来吓老子哦！啊，我跟你说，你要怪你就怪你舅舅，是他没救你。还有一个要怪的，就是怪王瞎子。他过来给你乱求算了，你说你死不倒死不倒，我也以为是真的呀。所以没办法，我们要保老大。你千万不要怪我，我又没得啥子好歹。

除了刚才提到的战术问题，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军民关系。我们的首长曾经讲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老百姓是水，军人是鱼，鱼儿要溶于水，鱼水不可分。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与爱戴，我们的伤员就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和帮助，敌人的情报也会被及时的转送在我们手里。可不要小看这一点呢，这可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好了，就讲到这里，不妥之处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0: 说吧，这次都有什么收获呀？
1: 听完人家讲的呀，我简直觉得咱们南京军委会的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着人家八路军打游击战呢？
0: 不是想不到，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不可能去打啥子游击战的。共产党八路军打游击战那是专场，所以他们打得。

0: 恭喜应声。闹了半天，你个龟儿子还是没闹明白什么是游击战呢？
1: 我怎么就不明白呢？不就是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打击软肋，攻取不备吗？
0: 对头。可是你想过没有，军委会那些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呐，他们怎么会想不到呢？我们是国军，是中国的国家军队。 我们能够放弃一寸土地吗？虽然伤亡惨重，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向世界和国人表明我们抗战的决心和意志。
2: 我们和日军是有很大差距的，
0: 但是有一条，我们国土广大，人口众多，我们可以跟他长期的耗下去。他小日本就没这个资本。咱们。 打个比喻吧，就说打麻将，你一个小小营长和我打，可能开始你赢，但是你赢的那都是小钱儿，啊，我的钱压都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你还怎么和我打？
2: 您这个比喻倒挺恰当的。<笑>
0: 国军不打游击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防止逃跑。 如果每一个逃跑的将领都以不惜一城一池的得失为理由的话，那这仗还怎么打？
2: 您这说了半天，我们不是白听人家讲课了吗？
0: 哎，不是白听的。我们把八路军的游击战和我们的正规的阵地战结合起来，就更有利于我们的防守。如果我们再把军民关系搞好了，那可就有他小日本哭爹喊娘的。
3: 驾！
0: 报总司令，
4: 二战区急电，10000火急，要求我们立即派部队前往平遥金坊，歼灭占据平遥的敌军，扼守沁园平遥一线，坚决阻止敌军继续南下。
0: 平遥方面有多少敌军？
3: 目前情况还不清楚，必须派先锋部队前往侦察探明情况。
4: 那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0: 好，你马上回营地集合队伍，立即出发。
3: 是。
4: 嗯。
3: 下。
5: 你狗日的何苦呢？我们几个从来没把你当兄弟看。你为啥要拿枪杆子护着我们这些王八蛋？宋哥活了半辈子，从来没有抢别人。可这回你让老子欠了你一把，谢了你的救命之恩，你让我怎么还？

狗日的，你让老子们白哭一场，把你狗日的马杀了就不是。

0: 哎呀，来来来来，以水代酒，记一下。我就晓得云长啊，那是福大命大哦。
1: 哎，那后来呢？
2: 哎呀，想知道啊？后来总司令就让我到八路军的总部，我们去观摩学习去了。
0: 哎呦，还去了八路军那儿了。
2: 哎呦，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赶紧叫集合，咱们得去平遥执行任务。
0: 哎，
2: 快快快，
0: 去平遥干啥子啊？啊，
3: 报
0: 告。哎，走走走走走。哎，叶莲，集合，
4: 集合。
5: 多谢老少。

0: 钱呢。
1: 算了算了，我回个家。
2: 算了，走，走。
0: 我说，马上把灵棚拆了，让太君看见，多不好看呢。
3: 拆，出完殡就拆。
0: 哎，也怪我这大表姐呀，太不识相了，就那么在乎几个臭钱。那太君想吃几斤牛肉，那是看得起咱，还要什么钱呢？这女人呢，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不是你一大老爷们儿也不知轻重啊，拦他一把呀！
3: 我当时下乡收牛肉不在家，他想着你不是替太君当差呢吗？怎么能？
0: 看看看看看看，又是妇人之见不是？那太君能听我话吗？要那样还抗什么战呢？我大嘴一咧，叫他们撤出山西不就得了？我还成了救国大英雄了呢。
3: 千错万错，不该听你的话。你说的，只要当良民，日本人就不杀。可现在，你看看，还买得着棺材吗？
0: 得，少说那没用的。人死不能复生，只怪自己倒霉。抓紧埋了，早点入土为安。
4: 没有良民证，咱们进不去。
5: 回去，走。城里到底有多少鬼子？我们在城外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
6: 而且戒备森严，必须要有良民证。
7: 没到其他城门洞，你看看吧。
5: 所有的城门都紧锁，城墙上不时有鬼子兵巡逻。
7: 看，又来了一队鬼子兵。

0: 我算过了，每隔20分钟就有一对鬼子出来巡逻。
1: 看来鬼子不少啊。
2: 弄不好没有多少兵力，他们真是虚张声势。
1: 没有多少兵力能把平遥城给占了。
0: 这样不如回去引得胡子，咱们再混进去侦查清楚。
1: 咋混呢？
0: 看到那个出兵的了吗？啊，过去看看。
3: 对不住，打扰打扰。请问，您是住这个城里的吗？
2: 老总，想抢东西也得找个好地方，这儿只有棺材和哭丧吧。
3: 哎呦，您误会了，我们是来打鬼子来的。
2: 打鬼子啊？骗鬼去吧！要不是你们见了鬼子就跑，这平遥能成现在这样？我媳妇儿能死得这么惨啊？老百姓养活你们这帮兵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养活一群狗，狗都知道看家护院。
3: 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敢胡咧咧啊？你再敢胡咧咧，我
2: 你打呀！你把我打死得了！你们也就是这点能耐，自己人你们一个顶俩，见了小鬼子你们都是野兔子脱生的。
3: 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平遥城打不成了，眼见着鬼子杀人放火吧，老子走了。
0: 哎，老孙，
4: 孙老
0: 公，行了，让他去吧。你又不是不了解他这个脾气。

0: 样子你还算明事理啊，真想打鬼子，赶紧进城真刀真枪跟他们干，跟我们磨什么牙呀？
1: 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鬼子戒备森严，我们怎么进去？
0: 那城里再戒备森严，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吃素的。
1: 我们不是想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打吗？
0: 哦，闹了半天，你们是想打听这个？那早说不是就得了吗？
2: 嗨，你老叔也是急脾气，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你就骂上了。
0: 哎，这城里的鬼子呀，都住在城南，半条街都把守着。只看见他们人进人出的，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呢。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把你们的良民证啊借给我们用一下，
3: 我们的
1: 也不白用，行吗？
0: 你们真想打鬼子？
2: 那当然了，
0: 我正愁没本事替我老婆报仇呢。
1: 钱你拿着，等着啊！
4: 你的鬼主意可真够多的。
3: 多吗？聪明吧？这不也没办法吗？司令部急着要情报，我也是急中生智而已。
1: 你的两公棍，行吧？
2: 哎，你这样，一会儿我就带妹子进城。那可不行，咱俩去，他不能去。
4: 我为啥不能去啊？别门缝里看人，再说我是山西人，比你们都方便。
3: 我知道你不是伤没好利索了吗？
4: 我现在就好了。哎，你看好了吧？
2: 你还别说，这小鬼子医术还真不错。
1: 嘿嘿，真好呀。
0: 拿着进城去。
1: 好嘞好嘞，谢谢啊。走。
0: 哎，还没说什么时候还呢。
1: 您放心，我们很快就还给您。再说了，这仗一打起来把鬼子赶走了，这擦屁股纸啊也就没用了，你说是不是？
0: 我看啊，你们就是进了城也是白搭，你们到不了鬼子窝里头，怎么能了解他们的情形啊？
1: 那怎么办呢？
0: 算了，我陪你们一块儿去。
1: 哟，这不行不行，那不是耽误您的事儿吗？
0: 不耽误。
5: 来福啊，你不能走啊，你媳妇还没入土呢。
0: 老姐姐，帮他们就是帮咱们自己，这也是玉娥的冤魂显灵，让咱们遇见打鬼子的兵啊。早一天消灭了鬼子，就早一天给玉娥报仇了，这儿的事儿就托付老少爷们了啊。老姐，我走了，咱们走。 我老婆娘家有个远房的表弟叫王宝山，在东街警所当副所长。鬼子进了城啊，所长有血性，组织了救城队，带着手下几个弟兄跟他们干。没想到让我这丧良心的表弟给告发了。
6: 来不着。
0: 小兄弟，就在那儿，七八个救城队的弟兄全让小鬼子给崩了。我老婆也是太死心眼，就听信他表弟的鬼话，说是只要当良民，鬼子就不杀人。真不该听这个兔崽子的鬼话。
1: 对了，他现在在做什么？
0: 当汉奸呗。维持会稽查队长，成天带着几个死囚犯给鬼子当打手，抢了这金银财宝全都孝敬主子了。这几个死囚犯也都是当初他抓来的，现在倒好，老子老鳖凑在一块儿，成了鬼子的哈巴狗了。
6: 走走走，
0: 先进城，我随后就到。
6: 等等等等，

0: 走，
1: 拜香烟喽，
2: 拜香烟喽。
3: 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4: 待会见了汉奸，你可别说话，满嘴四川方言，老子老子的，会惹麻烦。
3: 我知道了，妹子说对。不过，我想那个大叔是把事情想简单了，真能花点钱就收买那个汉奸。
5: 他们说那汉奸队长见钱眼开，只要给钱，啥都愿意干。
3: 我们可是吃过汉奸亏的人呢，不能这么容易相信那些卖主成功的败类，得想个稳妥的办法。
5: 那你有啥办法？要不这样，咱们见机行事。
1: 卖香烟喽！卖香烟喽！
4: 走。哦，石掌柜。
6: 久等，久等啊！

0: 仨就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去找这个兔崽子，他来了就按我的主意办事啊。钱不用你们操心，只要你们能替我报了仇，宰了这些小鬼子，我史来福就是卖房卖地也心甘情愿。
1: 不是，你等我等会儿，这个汉奸呐，当狗当惯了，狗性难改。万一您告诉他我们是川军，他反过来咬我们一口怎么办呢？
0: 只要他进了这间屋子，就容不得他张狂，咱可以关门打狗。这都是新开任的，他要是好赖不吃，敢说一个不字，就剁了这个贱货。哎
1: 呀，不是，您剁了倒是痛快，那万一这要是出什么事儿，那我们这个侦查任务不就泡汤了？
0: 那你拿个主意吧。
2: 不行，就按这大叔说的办，咱们赌一把。
1: 赌什么赌啊？哎，我有一个主意。
3: 刚才你还说没主意呢。
1: 这不是现想起来的吗？大叔是开什么铺子的？
3: 牛肉铺啊。
1: 对呀、啊。
2: 快说啊，弟兄们还在城外眼巴巴等着呢。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买大叔一二百斤肉。
4: 啊？买我的肉？
1: 不是，您卖的牛肉。拿着肉找吴茂山，这样一来呢，咱们不就是成全他了吗？只要咱们进了鬼子的灶房，咱们就知道灶有多大，灶有多大，我就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鬼子。
3: 这主意好。
2: 孙老哥就说过，你小子沾了毛比猴还精。
1: 去，
0: 不卖。这是把这些牛肉喂狗吃，也不给这些个杀人不眨眼的鬼子。
2: 嗨，大叔，这舍不得孩子掏不住狼，你就全当这肉喂狗了。
0: 行吧。
1: 行，就这么办。
0: 大兄弟，
5: 人埋了？
0: 埋了。
5: 我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啊，真是。
0: 大兄弟，我这不是挠心撕肺的一直后悔吗？人都死了，说这些也没用。今天的牛肉不是我送的，是他们这几个乡下维持会。出殡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他们背着上好的牛腱子，就想给铺子里进点货，可他们死活不卖，说是维持会让他们进城给太君进贡的，跟我打听太君住哪儿，我就把他们领到你这儿了。
5: 等，别啰里吧嗦的，您我这儿算是找对主了。哪个乡啊？老子问你话呢，哪个乡的？说呀，哪个乡的？
3: 他是个哑巴。
5: 那你说，哪个乡的？
3: 我们是。是。
5: 哪个乡？

0: 的都他妈是不知道啊，说不上来，老子就拿你们是共产党的担子抓起来。
1: 怎么啦傻啦？王队长问你们是不是灵泉乡的。
2: 是灵泉乡的啊，灵泉乡。
0: 他妈听不懂人话呀啊。他是个哑巴，你是个傻子呀。女来女气的，我他妈瞅你像个娘们儿啊。
1: 大兄，你没看他们都是乡下土包子，头回进城，看你这一瞪眼把他们都给吓傻了。看走吧，你不领着他们进不去。
0: 走，把肉先存我这儿，回头我给太君亲自送过去，省着他们在太君面前丢咱中国人的脸。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送里边去啊！老子不贪你们牛肉啊！回去告诉你们主事儿的，就说给太君送到了。
3: 这不行啊，不是信不过王队长，这牛肉我亲手送给小鬼子。嗯。哎呀，哎，
0: 你小子说啥？
3: 小子该死！
0: 你叫太君小鬼子，好大的胆子！你他妈是活腻
3: 了！小子错了，小子错了，刚入文师会，一时没改过口来，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4: 让他别喊进去了，扒了个皮，喊他妈死几来回。
3: 小子错了，王队长，我们就这样回去，也不好向会长交差啊。来的时候嘱咐我们，不光送牛肉，还要给太君谢谢手艺，做一锅香喷喷的武昌肉。
2: 是，你看我们把洋芋蛋呢都准备好了，这东西跟牛肉混在一块儿，味道肯定好。
0: 是，我说王浩，你得跟他们学着点啊，这几个乡巴佬比他妈老子还会巴结太君。来了，念你们有这份孝心，拿上东西跟我走。
1: 那我就忙去了。
0: 这忙你的。哎，走。
5: 现在的位置接这个地方，当然说这个往这儿。
6: 报告苏文长，一连正在赶赴隐蔽地点埋伏。
7: 报告苏文长，三连按指定地点就按灭。
5: 好。是你们叫起来顺利，我怎么听着怎么那么别扭？你叫孙大哥不就行了？孙副营长，孙副营长，
6: 他冷着要谁用？
7: 没忘记交代过，咱们今后独立营要成为模范营，我只这么说。
6: 对头，请长官训话。
5: 妈的，你到底听他的还是听老子？
6: 当然听老大了。
7: 听老哥的。哎，
8: 您娃子进城没带枪啊，万一遇到啥子事情，一点办法都没有。
5: 是鬼儿子，他怎么现在还没有人影啊？
7: 少去搞啥名堂啊，
8: 还想个办法呢。
5: 这他妈的又赔了媳妇又折兵，这是麻烦。到底去看看。
9: 哎呦，太君。嗯，太君。嗨，

0: 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欣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百青四宝一块钱，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一罐只要一块钱，
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欣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欣商标。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

0: 货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期，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皖西百青四宝。
1: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皖西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皖西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
2: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皖西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皖西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1块钱！皖西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皖西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西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皖西百青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4: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皖西百青四宝。
3: 这是人家的皖西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皖西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西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皖西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皖西商标。1块钱！皖西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皖西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西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3保3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皖西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6: 你看这皖西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1: 1块钱！皖西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2: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清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清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百清四宝1块钱，
3: 百清四宝1块钱，
4: 百清四宝1块钱，
7: 1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4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清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清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清四宝，1罐只要1块钱。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清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清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6: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清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清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

0: 37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房表也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37、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3保3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37、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白金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37、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37、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

0: 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三组晚星百星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呐，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非让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4: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5: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6: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7: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到家就能吃橘子了吧？
1: 彩莲，你要吃就吃吧，别问你妈妈了啊。
2: 你孙女儿几岁了？
1: 不是，我们是邻居。
2: 哦，
1: 他爸爸是革命军，在广州那边打仗打死了，丢下这孤儿寡妇的，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呢？

0: 来了，客人还没到吧？哎 ，Miss 陶，陶校长呢？
1: 他是因为见了你呀、有点不好意思了。
2: 哦，你们来了。
0: 伯母您好。伯母，木槿去接客人了吗？
2: 是啊，也该回来了。
1: 我们足足有六七年没见面。建秋，这些年你跑了不少地方吧？
3: 是啊，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城市的生活使我感到厌倦了。
1: 所以我就不愿意出去。这个小小的芙蓉镇倒真是个世外桃源呢、

0: 这是谁呀？
1: 没见过，也许是上面派下来查学的吧。
0: 走吧，镇上人口很少，几乎大家都面熟，只要来个外乡人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也许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吧。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萧剑秋萧先生。
2: 哦，久仰久仰久仰。
0: 这位是钱正兴钱先生。这位是
3: 毕姓方草字谋。
0: 好吧，大家屋里坐。
3: 好，请吧，请吧，
2: 请请。
3: 好，找不到吗？
0: 先请。哎，
2: 请，
3: 不要客气。
2: 请吧，请吧，请。
0: 阿荣，你先把行李挑到下房去，等吃完晚饭，跟萧先生一块儿回学校。
3: 哎。萧先生的光临带来了春天呢，今天天气是特别的和暖。
2: 我倒觉得暖得早了一点。哎，
3: 按时令也该是暖和的时候了。
2: 哪里呀，我今天换了两次衣服，上午换了一件紫高，下午呢又换了这件灰鼠的，还是热。难道非叫我穿单的不成啊？啊，
3: 是是。
2: 萧先生，这是不祥之兆，我看今年又要有灾难了。
4: 我看天气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至于人间的灾难嘛，
3: 哎，灾难是年年不免的，近几年来灾难可太多了啊！你看啊，直奉战争，甘肃地震，河南土匪，山东又闹水灾，哎，现在革命军在广东打得很厉害。
0: 建秋，我妹妹想见你。这就是我们家的皇后。
5: 哥哥，你别说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介绍吧。
5: 我有什么好介绍的，还不是都知道了，以后我们认识就是了。
0: 不抽烟，忘记了招待客人。你还是不抽。
5: 萧先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是吗？不会吧，也许是。
5: 那也许是我认错人了。萧先生，我说话是很随便的，以后你还要多原谅我呀。我哥哥常说起你，他说你学问好，又走过很多地方，以后我什么都要向你来请教，你能不客气地指教我吗？
0: 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了。
5: 就这么回答吧，我还要你怎么回答呢？
0: 怎么样，建秋，你跑遍了中国南北，怕没有看见过像我妹妹这样脾气的，高兴起来啊说个没完，不高兴的时候谁都不理。
5: 他们都说我脾气古怪，其实我不过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罢了。萧先生，你对哲学一定很有研究，希望你教我一点真正做人的知识。
0: 做人的知识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学呢。按约礼来说，穆侃该是我们的先生了。
6: 哪里哪里，妹妹对我就不信任。
0: 钱先生，你说是吗？
5: 萧先生，听说你钢琴弹得很好，能教教我吗？
0: 多年不弹了，手指已经很生疏了。
7: 伯母，
8: 钱先生，你们都饿了吧？
7: 啊，伯母，我是来看伯母做菜的。
8: 都是些粗鱼笨肉的。人家萧先生是走过大地方的，恐怕吃不来。
7: 不会不会，看他那样也不会吃过什么山珍海味。
3: 如果一个青年人没有信仰的话，那就失掉了青年的意义了。所以现在凡是想救国的青年都应该信仰三民主义，我就是这样的。哎，米斯唐，一起来喝一杯酒吧。
5: 不，我不喝，我是来听你们谈话的，长长见识。
7: 三民主义我不反对，可是干嘛要截肢自

0: 浅秋，这个芙蓉镇你印象如何？
1: 陈贵
0: 倒还幽静，要是可能的话，我倒愿意在这儿多住几年。那太好了，我要为孩子们高兴。

0: 资本呢？
1: 我看呢，要和外国竞争，要救中国，那就得先大大的发展资本主义。
2: 哎，三民主义也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啊。哎，肖先生，你信仰什么主义呢？
1: 我没有。
2: 哎，
0: 太客气了。像肖先生这样的人，一定会有个高妙的主意的。
1: 主意到了高妙的程度，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
2: 好，妙，妙极了。哎，哎 ，Miss Tong， 你呢？
3: 我不会像你们那说漂亮话，我是只顾自己的个人主意。
1: 我看不要谈什么主意了，目前喝酒最实际，来吧，干了几杯。
2: 哎，下雪了，
0: 你看我说气候不正常吗？
4: 请请请请
0: 啊。好。
4: 哎啊，方先生，你怎么也客气起来了？来，简兄，来来来，吃菜吃菜。
3: 哥哥，
1: 嗯，
3: 听说文嫂回来了，白跑了一趟，抚恤金一个也没领到。
1: 是啊，上海那么大地方，又是孙传芳的天下，哪能找到革命党的机关？
3: 哎，肖先生，你今天在船上有没有看到一位年轻的妇人领着两个孩子的？
1: 有的。哎，对了，建秋，你还记得我们在师范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会演讲的姓李的同学？哦，你说的是李志豪吗？
5: 对，你看到的就是他的驾校。
1: 怎么了？
5: 他
1: 志豪是个有志气的人，可是一直总不得志，东奔西跑了好几年，后来考取了黄埔军校，谁知前途刚有希望，竟在去年十月攻打惠州的时候阵亡了。
2: 什么？肖先生和李志豪是同学呀？
1: 嗯，他比我高一班。五四运动那年，
5: 对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带了一批同学去搜查日货，上街游行，你不是也在一起吗？
1: 对，这几年来一直没有通信，没想到他。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0: 请原谅，这里是不是李先生的家？
1: 先生，你是？
0: 我姓肖，我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过去和李先生是同学。

0: 李先生的不幸，陶校长已经告诉我了。我今天是特地来看看孩子的。
1: 那，请进来坐吧。屋里可不像样子。请坐。
0: 好。
1: 彩莲，这位伯伯来看你了。
0: 小妹妹，你还认识我吗？昨天在船上，你还记得吗？你掉了一个橘子，是不是？可惜我今天忘记带橘子了，过两天我一定给你带几个来啊。

0: 先生，你坐呀。
1: 好。我想问一问，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吗？
0: 还说不上呢，我连想都不敢想。
1: 是不是有些田地啊？
0: 连屋后的那小块菜园都被他卖光了。
1: 有亲戚吗？

0: 肖先生，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他们得活下去。
1: 是啊，得活下去啊。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天，先生，我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天了。天的眼睛在哪儿了？

0: 我相信好人终究不会受委屈的。
1: 向先生，你请坐，我去给你烧点水去。
0: 哦，不用了，不要客气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我以后打算负担一点这两个孩子的责任。我自己没什么负担，可以尽一点小小的力量。
1: 先生，你是？
0: 请你不要见外吧，我对志豪素来是很敬佩的。
1: 不，
0: 现在你可以去买米了。
1: 不，向先生，我不。
0: 不用介意吧，为了孩子你得收下。好，我该走了。

0: 你的书我几乎都翻遍了。
1: 哦，实在乱得很，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呢。请坐吧。
0: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1: 坐吧。
0: 好。
1: 这些书恐怕你并不喜欢吧？
0: 为什么？
1: 听说你是学理科的，这儿并没有这方面的书。
0: 谢谢。不，我现在已经不学它了。我本来是喜欢艺术的，就因为别人说女的不能做数学家，我才偏要去学理科，可是实在是不感兴趣。哎，你坐呀。
1: 哦，好。
0: 后来我想，穷人打官司总是输，将来我还是做个律师，替穷人写状纸，为被压迫的人出庭辩护。可是现在知道不可能了。肖先生，我想看你哲学的书籍，能介绍我一本吗？
1: 好啊，我替你找一找。你看这本可以吗？
0: 可以。下午你还出去吗？
1: 不了，刚才我到西村去走了一下，去看了看治好他两个孩子。
0: 我知道。哦，是阿荣告诉我的。
1: 哦，
0: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可怜得很，所以我想替他们想点办法。
0: 我知道。
1: 事情还没做呢，你怎么就知道了？
0: 我当然知道的，要不然你为什么到他们那儿去，我们为什么又不去呢？下着这么大的雪，哥哥他们都在炉边喝酒，为什么你一个人去呢？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很奇怪，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我一点不知道。我恐怕是飞不出去了。
1: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0: 这么想，就这么说了。

0: 肖先生，我还没把我的来意告诉你呢。你不是答应过教我钢琴的吗？我今天一大早把钢琴的位置摆好就来找你，可惜你不在家。下午你愿意到我家里去吗？
1: 好，我一定去。
0: 那太好了，我的要求都满足了，没有理由再做了。别忘了带琴谱。
1: 好。

0: 徘徊曲。这是哪个作曲家的作品？
1: 不是什么作曲家，那是我在三年以前一时感情冲动胡乱写的，不成其为什么曲调。
0: 就请你弹它吧。
1: 那你可不要见笑。
0: 嗯。

你认识他？不，我们再坐一会儿吧。怎么，你怕他自杀？也许我是多余了。

0: 笑话我们了。
1: 肖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情。三年前那个夏天，你在杭州的葛岭住过吗？
2: 住过。哦，那天晚上有两个女同学在监视着我，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吧？
1: 是的，我真傻，我还以为你要……
2: 那倒不会。
1: 那你为了什么呢？
2: 那个时候，五四运动像一场风暴一样过去了，有不少同学被学校开除了，也有的人做了官，得发了。我彷徨得很，不知道怎么办才对。

0: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你怎么不说话了？
6: 你是我想到了自己。
5: 我们不谈这些个吧，我却无意中在你的面前暴露了我自己的弱点。不过我后来还是克服了这种彷徨。我现在开始同意你哥哥的看法，教育也许是有意义的。

0: 师萧剑秋先生。萧先生能够接受毕校的聘请，从远地来任教，真是我校的光荣，也是同学们的幸福。萧先生到过很多的地方，见识广阔，学问渊博。
1: 你不要在同学面前窘我了。
0: 哪里哪里，萧先生还有谦逊之美德，可以称得起是品学并茂，他的一切都值得你们仿效，你们要用心求教才是。现在就请萧先生来给你们上课，拍手。
1: 现在我开始点名，借此和你们大家认识一下。于志雄
2: 到。
1: 黄文平
3: 到。
1: 你坐下吧。林月仙
4: 到。哎呀，哎呀，好
1: 吧，谁跟他好的。后面那位同学，请你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张文海。
1: 你坐下吧。王福生，王福生，他请假了吗？
6: 他经常迟到。

0: 他就是王福生。
1: 你进来吧。你怎么迟到了？你家离这儿远吗？
0: 有三里多路。
1: 那你每天什么时候起床呢？
0: 天没亮就起来了。
1: 那你为什么迟到呢？是到哪儿去玩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好了，以后不要再迟到了啊，去坐吧。
2: 哎呀，你怎么来啦？
3: 保姆，这是家父从杭州带来的，就算我孝敬伯母的一点小意思吧。
2: 不敢当不敢当，你们留着自己吃吧。
3: 伯母您千万不要见外。
2: 那怎么好意思呢？吴妈，
4: 哎，
2: 泡杯茶来。
4: 哦，
2: 陶浪不在家，
3: 哦，
2: 给肖先生还书去了。秦先生，你坐嘛。
3: 好好。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玩得真高兴，简直年轻多了。
1: 跟天真纯洁的孩子们在一起，使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0: 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使你愉快的吗？
1: 那倒不是，我在这儿所遇到的一切都很顺利，这儿给了我一种平安而质朴的感觉。
0: 这可不尽然，质朴里面藏着尖刁，平安的下面浮着纷扰。
1: 怎么，你谈起哲学来了？也许我这几年奔波的厌倦，乍一到乡镇，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0: 我倒羡慕你有东奔西跑的自由，就像笼子里的小鸟羡慕大雁一样。
1: 我不是大雁。我只是一只孤雁呢。我的意思是说，孤雁常常离群。
0: 你为什么要解释呢？
1: 这不是解释。

0: 我不上去了，请你借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给我。
1: 好啊。哎，你要看教育的书做什么？
0: 哥哥没告诉你吗？
1: 没有啊。
0: 以后我在学校里要教课了。
1: 哦，
0: 在这以前我哥哥让我担任一点课，我说我是在家休养的，现在他不要我教，我倒偏要教，哥哥拿我也没办法。
1: 好，我马上给你找去。
2: 肖伯伯，你吃。
1: 我不吃。
2: 你吃，你吃。
1: 好好，我吃。
3: 好。
4: 像肖先生这样的人，怎么连个家都还没有呢？
1: 有家倒不自由啊。我从小失去了父母，多少年来一个人也就惯了。
4: 像肖先生这样的好人，应该有个好的家呀。
1: 也许将来会有的吧。你还想吃吗？不要紧。
4: 不，肖先生，别再给他吃了，他是没个够的。这几只你带回去吧。
1: 我就是给他们买的嘛。好，我该走了。这彩莲上学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4: 又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什么。

0: 彩莲，要听萧伯伯的话啊，好好念书，记得吗？
1: 记得。
2: 好，我们走吧。
1: 萧伯伯，学校里有橘子树吗？妈妈说有的。
2: 学校里什么都有，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啊。
1: 妈妈，
0: 彩莲，
2: 你先回去吧，你在这儿他是不肯走的。
0: 好，那我走了，妈妈晚上来接你啊。
1: 嗯。
0: 彩莲，下来自个儿走，别让萧伯伯抱着了。
1: 萧伯伯，让我自个儿下来走吧。
2: 好。学校里可好玩着呢，有大皮球，还有很多小朋友做游戏，玩老鹰捉小鸡。我带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玩，好吧？
1: 哎。

0: 妹妹，你怎么不吃早点就来了？
1: 我不饿。
0: 那怎么行呢？你怎么能支持到中午呢？
2: 哦，我这有糖。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吧。
2: 不不，我还有呢，这是家父从杭州带回来的，你吃一点吧。
1: 谢谢你，我不吃。
0: 既然钱先生送来了，你就吃一点吧。
1: 我不吃吗？
0: 随你的便吧。
3: 密斯陶是备客心切呀，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了。
2: 他就是这个脾气。哦，叫陶校长。
4: 陶校长
2: 来了。叫方老师。
4: 方老师。
3: 哎，好。
2: 钱老师。
4: 钱老师。
2: 陶老师。
4: 陶老师。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李彩莲。
1: 来吃糖吧，这是钱老师送给你的。
0: 吃吧吃吧。建秋，你看眉目之间倒长得很像志豪
3: 啊。啊，长得很漂亮啊，将来咱们芙蓉镇又多了一只孔雀。
1: 走，我带你玩去。
4: 肖伯伯。
2: 哦，

0: 简秋，我妹妹随便说话，真难办，现在弄得我处处为难。哎，我妹妹呢，她自己曾经随便说过，只要有人肯出钱，每年拿3000块钱让她到国外去跑3年，她回来之后就跟这个人结婚。钱正兴啊，本来就想娶我妹妹，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跑来找我母亲，向我母亲表示他愿意出钱让我妹妹出国，不过条件稍微修改一下，就是先结婚后陪我妹妹出国。我母亲答应了。好，今天钱家派了媒人来商量订婚的日期，他就大吵大闹到现在。
1: 要到外国的事情当初也是你说的，
2: 要我是说着玩的，你却当真了。
1: 你不小了，还这么任性，终生大事怎么能当儿戏？
2: 就算我真的说了，他并没同意这样做。
1: 先出去后出去还不是一样？
2: 妈，你怎么这么糊涂？
0: 现在却让我去办，这虽然不是一件离婚的案子，可是实际上比离婚还难。哎，钱正兴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首先会提出辞退教务，这倒没有什么，可是他的父亲是本地一位有地位的士绅，他爱面子，绝不会同意这么办。简秋，你是个精明的人，你带我想想办法。
3: 那只有拖延了，让对方冷淡下去。
0: 拖延拖延，我带他拖延，而妹妹偏不拖延，你叫我怎么办？
3: 那只好为难你做哥哥的了。
4: 伯母，
1: 肖先生让你笑话了，你还是劝劝他吧。
0: 我去也没有用。简秋，还是你去劝劝他吧，他是相信你的。啊，
3: 不行不行，我能说些什么呢？
1: 肖先生，你就帮着劝劝吧。
0: 对对，来来，去吧去吧。妹妹，肖先生来了。

0: 你还是每天早上去接采莲吗？
1: 是的。
0: 你要认她做你的干女儿吗？
1: 谁说的？
0: 那就别问了。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0: 肖先生，我们这儿的消息是传得很快的。
1: 怎么？
0: 没什么。

0: 肖老师。
1: 王福生，你每天都这样做吗？
0: 是的。
1: 你家里生活都靠你吗？
0: 不，有爸爸，因为学费没交齐，我得帮助爸爸多做一点。
1: 哦，你爸爸呢？
0: 还在山上砍柴呢，他怕我迟到，先让我把这担送到柴市去。
1: 好，那你赶快去吧。

0: 小伙子，
1: 彩莲，你怎么不去上学？
2: 肖先生，我不想再让彩莲上学了，家里阿宝没人照顾。
1: 他怎么能照顾阿宝呢？我看这不是理由。彩莲，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上学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说实在的，肖先生，每天让你来回的跑，我们心里不安呢。
1: 那有什么呢？我正可以借此出外走一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2: 不，不能够为了彩莲让你受累。
1: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那我可以让一个大同学在桥头等着他，他是顺路的。好，天不早了，彩莲，我们走吧。
2: 肖先生。

0: 是你跟妈妈淘气了吧？
1: 没有。
0: 那你妈妈为什么要哭呢？
1: 今天早上我出去玩去了，那些小孩骂我，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就哭了。
0: 他们骂你什么呢？
1: 他们骂我有个野爸爸。

0: 我哥哥让我来，请你到我们家去吃晚饭。
1: 不用了，学校里马上就开饭了。
0: 那么，是不是要我回去，让哥哥再来请你啊？

0: 你今天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是吗？我自己倒不觉得。
0: 是因为钱志新的事吗？
1: 我根本没注意他。怎么，他辞职了？
0: 哼，他今天派人送封信给我哥哥，说他要辞掉中学的职务，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还关系到你。
1: 关系到我？
0: 可是哥哥不让我告诉你。

我本来答应哥哥不告诉你的，可是我还得告诉你，钱正新的信上说我已经爱上你了。他说你是个完全不懂得爱的人，他还说悔不该他的家庭有地位又有钱，要是他也穷得和你一样，我就会爱上他了。

0: 我求你，无论如何不要烦恼。
1: 看来我在芙蓉镇是住不长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怪我不好。哥哥再三嘱咐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在你面前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一点不能隐瞒。我知道说了你会烦恼，可是这有什么办法？
1: 你放心吧，对于钱正兴我并不介意。
0: 那就好。

0: 哎，千秋，你的酒量不小啊，你看你脸上还一点没有什么呢，你往上骗了我。哎，来来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尽兴的喝一喝，换个大杯子。
1: 哥哥，
0: 人生有酒须当醉，莫使金樽空对月。哎，来，
1: 哥哥他是不会喝酒的，他这是在麻醉自己。
0: 是麻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
1: 哥哥，
0: 来，你放心吧，我不会拿酒当药喝的。我为什么要麻醉我自己呢？我只是想让自己振奋一些，勇敢一些。
2: 对，

Thank you.

0: 简直是不成体统。
1: 哎，这是文明的表现嘛。
2: 好热呀，
3: 来洗洗脸吧。
2: 你洗吧。

0: 你为什么站着看着我？
1: 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你呢。
0: 给你。

0: 秋。我昨天一夜没睡，把它都看完了。
1: 你认为怎么样？
0: 我还不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1: 好啊，那我们继续讨论吧。
0: 好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谁来的信？
1: 不知道。
0: 还是一首诗呢。
1: 哦。
0: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
1: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两眼炯炯如恶鹰，内有一副好心裁，左手抱着小寡妇，

0: 右手想把芙蓉采，此人若不驱逐了，吾乡风化安在哉？真卑鄙！
1: 你给我，我找哥哥去。
2: 哦不，何必去给他增添烦恼呢？
1: 我们一定要彻查一下。
2: 查出来有什么用啊？他要是个光明正大的人，就不会写这样的东西了。看来我非在你们芙蓉镇被案件射死不可。
1: 你别这么说，建秋，我要跟你好，我要他们看着我们好，让他们笑骂吧，让他们嫉妒吧，让他们在石壁上碰死。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你要拿出勇气来。
2: 是啊，我们是无所顾忌，可是我所担心的是文嫂，没有人同情她，还不断地用流言蜚语这样的伤害她。在这样的境遇里，叫她怎么办呢？

0: 真太残忍了。
1: 哎，你看，那不是采莲吗？
0: 哎，是他。采莲，你今天早上怎么没来上学？
2: 妈妈叫我不要告诉肖伯伯，叫我来上学。弟弟病了，烧得很厉害。妈妈不让肖伯伯知道。

0: 让阿荣去借个体温表来，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 我简直不敢去了。
0: 为什么？
1: 社会上的闲话太多了。
2: 方毛，学校里边对于我的辞职有什么议论吗？啊？
3: 哎 ，Mr. Chen， 自从你走了以后啊，校中同仁都感到非常寂寞，所以我们大家都盼望你回来。
2: 哼，姓肖的不走，我绝不回去。
4: 哎，那个姓肖的是谁呀？
2: 就是那个福仁镇中学的教师嘛。
4: 啊，我知道。
3: 依我看来，这位江湖落魄者所喜爱的不是孔雀，而是野鸭。
2: 野鸭？
3: 喏，就是西村那位年轻的寡妇嘛。
0: 什么时候发烧的？从昨天起越来越厉害了。
1: 你应该早一点请个医生来看一看。
0: 我总以为他自己会好的，中午程奶奶来看了一次，觉得孩子烧得厉害，他就帮我请医生去了。文嫂，先生请来了。
5: 你们已经请人了，那
0: 不，他们不是医生。
1: 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
5: 哦，你就是肖先生，久仰久仰。
0: 请你快给孩子看病吧。39.8，烧得很厉害。
1: 不要是肺炎吧？

0: 没什么病，过两天就会好的。
1: 没有什么病啊，
0: 小孩发点寒热用不着吃药，不吃药孩子怎么能退烧呢？好吧，那就吃一副吧。
1: 肖先生，看样子会没病吗？
0: 所以我劝你不要着急，退了烧病就会好的。

0: 这里已经给了。
1: 啊，我去买药去。
2: 医生，
0: 别这样，文嫂，你千万不要着急，孩子吃了药就会好的。我明天再来。
3: 谢谢你了，陶小姐。

0: 你饿了吧？要不你就先吃吧。
1: 我不饿。哥哥呢？
0: 他刚才回来了一下，又匆匆忙忙的到学校去了。下午是王镇长派人找他去的。怎么，你不舒服吗？
1: 不，我累了。
0: 学校里出了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事儿。哥哥对你说什么了吗？
0: 他光是皱着眉头，什么也没说。什么事情你们都不肯对我说。
1: 妈妈你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2: 麦
1: 麦
2: 冬
1: 冬
2: 麦冬
1: 麦冬
2: 半
1: 半
2: 夏
1: 夏
2: 半夏
1: 半夏
2: 桂
1: 桂
2: 枝
1: 枝
2: 桂枝
1: 桂枝阿宝阿宝阿宝，你的发子真灵，阿宝都有两天没哭出声来了。阿宝，
3: 小弟弟你好些了吧？
4: 肖先生，你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救活了我们母子三个人的性命，怎么才能报答你呢？
3: 不要说这样的话吧，只要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了。

0: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1: 哦，不，就在这儿吃了晚饭走吧，没有什么菜，我只给你烧两个鸡蛋呢。
0: 不用了，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
1: 那
2: 肖伯伯你别走了，就在我们家住吧。
0: 彩莲，肖伯伯明天再来看你啊。
2: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1: 彩莲，肖伯伯还有事情，听妈妈的话啊。
2: 我不嘛，我不嘛。
3: 肖先生，陶校长到处找你。
0: 什么事啊？
3: 不知道，请你马上到他家里去一趟。
0: 好。哦，手巾要时常给他换。

0: 千万不要让他受风啊。我不过是提醒你注意，我不是个太守旧的人呢，可是你们的行动太文明了一点，学校的同事都看不惯。
1: 我偏要和建清好，别人他管得着吗？
0: 我不是不要你和建秋好，可是你应该尊重舆论，人言可畏，何况已经传到镇长的耳朵里去了呢。
1: 我才不管是什么镇长呢，笑骂有人笑骂，我行我素。
0: 你也太任性了。建秋，你来了。还没吃饭呢吧？我让吴妈给你弄来。
2: 不，不用了，你还是先说事情吧，不然我也吃不下。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
2: 流言蜚语给你增加了麻烦，是不是？
0: 不不不，我倒是为你受了无辜的诽谤而感到抱歉。

0: 简秋，我看这几天你消瘦了许多。我想你是不是到女佛山去休养一个时期，等过了春寒再回来。
1: 我前几天就想向你辞职离开这个地方，因为
0: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跟你是订了三年的约。
1: 可是我后来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忍受下去，就是你赶我走我也不走了，这样不清不白的走了，不更要惹人笑骂吗？
0: 这就好，这就好。

0: 肖老师，我又迟到了。
1: 不，今天你是第一个。我来给你一个人上课，去坐吧。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第23课，苛政猛于虎。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经过了泰山的边上，看见有一位妇人跪在一个坟墓的面前，非常悲哀地哭着。

0: 孔子就问这位妇人说，你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痛哭呢？这位妇人就回答说，
1: 是你找来的。
0: 过去啊，我丈夫的父亲
2: 怎么教室的怎么样
0: 被所吃掉，后来呢
1: 毫无结果，他们说这是家长们抗议的表示。
0: 我的儿子又被
2: 胡说，刚才我到同学们家里去了，有的家长不知道接到什么人的通知，说老师病了放假一天。
1: 哦，这很明白吗？背后有人跟我们作对，手段很卑鄙。
2: 可是今天我们得胜了。
1: 嗯，为了神圣的教育，为了我跟剑秋的友谊，我不能再顾及其他。
2: 你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

0: 哎，这是什么？
1: 老鼠，
2: 这是骆驼。
3: 小陈宝，李建斌。
4: 老师，这是我的。
3: 好好。王副生，李茂义。
0: 哎，我们又得个奖。
3: 邓文海。
5: 老师，
0: 老师，我们来了。
3: 好，再见啊！
0: 再见。
3: 再见。

0: 了什么事了？
1: 孩子死了。
0: 死了？
1: 两个钟头以前，我到他家里，已经是孩子喘着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孩子的喉咙被堵塞住，眼睛不会看到母亲。我紧紧地拉住了孩子的手，

0: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再去想了。文嫂，你要多为将来想一想了。
1: 先生，我正在想。
0: 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应该这样，我的路走完了。
0: 你怎么这么想呢？也许我的话说得重了一点，这样小的一个孩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你做母亲的

0: 陪着他去又有什么用处呢？文嫂，我们活着就要和运命苦斗下去，绝不能退让。你千万要听我的话才好。先生，我感谢你的恩德，我以前总希望等阿宝长大了来报答你。现在孩子去了，我的法子也完了。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你应该多为彩莲想一想啊。彩莲，你能收她做个丫头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阿宝死了，可是为了彩莲，你也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啊。
1: 可是，活下去。 你叫我怎么？

温嫂，你还年轻，你可以改嫁。温嫂，听我的话吧，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只要能找个相当的人。

0: 建秋，你在给我写信吗？怎么又不写下去了呢？
1: 我写不下去。
0: 这有什么？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0: 我已经在你面前了，能对我说吗？要是你觉得还是写信方便的话，那你就写吧。
1: 啊，不。
0: 那你就说吧。

0: 我相信你是会同意也会谅解的，因为你和我具有同样的思想。
1: 你说吧。
0: 关于采莲和她的母亲，我们必须用根本的方法来救济他们。我决定娶她，让她做我的妻子。
1: 怎么，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是的，她现在绝望得很，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兰，原谅我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明天就去对他说。

对不起，肖先生，打扰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想找你随便聊聊。

0: 钱先生
1: 啊，
0: 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
1: 消息，
0: 比如说外界的舆论呢？
1: 有什么舆论呢？我们镇上的人对肖先生那是很敬重的。虽然肖先生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肖先生的大名连一般孩子们都知道了。
0: 哼，照你这样说，我在这生活得很愉快了。
1: 假如肖先生以为在这生活得很愉快，我倒希望肖先生能够永远住下去。
0: 住下去？
1: 嗯，
0: 能吗？
1: 当然可以。所以我想问一问，肖先生有心要组织一个家庭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那你就不必问了。
1: 你何必瞒我呢？外界都说你爱上了西村的文嫂。
0: 我另有所爱。
1: 那是谁呢？
0: 桃木坎的妹妹桃兰。桃兰，
1: 你不要走。你，肖先生，你不是常常说要同情可怜的人吗？你同情我一点好不好？你把桃兰让给我吧。
0: 真无聊。
1: 肖先生，肖先生，肖先生，我请求你，肖先生，我一生的痛苦和幸福都关系在你的身上，你只要同意了，我一定要报答你。你假如要和文嫂结婚，我愿意帮助你1000块钱。
0: 不要说，你给我走开。

0: 你自己去吧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彩莲。
1: 小宝宝。
2: 你怎么来了？
1: 妈妈让我来上学，还给我换了新衣裳。

0: 妈妈还哭吗？
1: 不哭了。
0: 好，那你先上课去吧，回头我中午跟你一块去看妈妈去啊。
1: 哎，
2: 如果革命军按期北伐的话，不出一年呢，江浙一带必有大战。
3: 依我看，江西首当其冲，孙传芳的兵是不堪一击的。
2: 如果江西守不住的话，那江浙一带也就难保了。
4: 肖先生，
2: 咱们芙蓉镇，
4: 哎，你看，正好肖先生来了，我看还请你发表发表高论吧。对，
2: 肖先生，你看，广州政府准备兴师北伐了。
0: 哦，
2: 唐先生，你说孙传芳会不会死守江浙？
3: 他想守也守不住，这帮军阀太腐败，也太不得人心了。
0: 建秋，哎，我问你一桩事情。昨天晚上我妹妹哭了一夜，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妹妹说从此不嫁人了，因为肖先生要结婚。这岂不是怪事吗？你要结婚，而妹妹又说从此不嫁人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
2: 那么肖先生又被同谁结婚呢？
0: 你问他吧。请你去问将来吧。
2: 回答得真妙啊。
0: 我这个做哥哥的给弄得个莫名其妙。不用奇怪吧，未来自然会告诉你们的。至于现在，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老朋友，我看你最近态度有些个异样，这样做事要失败的。这是我妹妹的脾气，你为什么要学她呢？也许要失败，也许正是因为要失败，所以我才这样做的。全不懂，全不懂。

0: 肖先生，有人找你。
1: 什么事啊？
2: 肖先生，快，彩莲的妈妈吊死了。肖先生，彩莲在哪儿？快找她，好哭的妈妈几声。
1: 哦，不用了吧。好，我跟你去一趟。
2: 哎，
1: 木坎，放学的时候请你把彩莲带着你家里去吧。
3: 好，你快去吧。

0: 你妈妈出远门去了，以后你就跟着陶先生吧。我们彩莲是最听话的孩子，我不喝。
1: 你明明是有酒量的，今天为什么又不喝了呢？
2: 你喝吧，喝醉了也好，也许你会舒畅一些。

0: 我们想加入你们喝一杯酒啊。
1: 好好好，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2: 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
1: 哪里哪里，喝杯酒嘛。来来来，
2: 好好
1: 啊，请坐请坐。
2: 好，谢谢谢谢。
0: 听说肖先生的酒量不小啊，今天咱们得好好的较量较量啊。
3: 我哪能是你们的对手啊。
1: 方先生啊，来喝酒。
2: 好好好好，
1: 来来，好，随便用一点。
2: 刚才我们从街上来，家家都在议论西村的事情，谁都说文嫂应当做杰夫论呢、啊、
3: 嗯，他是个正派人，社会逼着他活不下去。
0: 是啊，采莲母亲的突然自杀呀，竟使每个人听了以后都很敬佩，可真是妻寻其夫，母寻其子啊。肖先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呢很多人误会你，可现在我知道他们全都明白了。
1: 那是为什么呢？
0: 哎，事情不是很清楚吗？啊，要是你们、啊、要是你们有什么的话，那他孩子死了，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由此可见，你和文嫂是完全清白的。哎，谁都知道啊，你是他们的恩人呢、啊。来，肖先生，我敬你一杯。现在在我们镇上，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想见一见你啊。
1: 那可以让学校把我拿出去展览，让大家来参观吧。方先生，不谈这些，来，干了这杯。
0: 你不要误会，我是完全敬佩你的话呀。像你这样煞费苦心的去救济他们，实在是令人佩服。可是这样的结果是你肖先生料想不到的。
3: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救活他们，反而害死了他们。我更没有想到，有人背后冷言冷语，现在却居然为我来举杯喝彩了。来，我谢谢你的好意。小人之心，小人之口。

0: 现在觉得怎么样？
1: 我真像做了一场噩梦。
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它了。

0: 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我有点不舒服。
0: 我去拿点药来。
1: 哎，不用了，那桌子上就有。在里边那个抽屉里。
2: 肖老师，陶老师，
1: 王福生，你怎么不去上课去啊？
2: 听说老师病了，我来看看你。
1: 不要紧的，明天早上我就可以给你们上课去了。你怎么了？
2: 我以后不能再上学了。
1: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啊？有关学费的事，我可以跟校长去说一说。
3: 我让哥哥免了他学费就是了。
2: 不用了，昨天爸爸上山把腿摔断了，以后家里的生活就要靠我了。

0: 妹妹，睡了吗？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准备点夜宵。
1: 我不用了，我就要回学校去的。
0: 多坐一会儿。
2: 怎么，你好些了吗？
1: 我完全好了。我来看看彩莲。

0: 刚才哭了很久，好容易才把他哄着了。
1: 可怜的孩子，他还蒙在鼓里呢。恐怕我一时顾不了他，以后全部的责任都要委托给你了。
0: 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几天气闷得很，想到女佛山去休息几天，木堪已经答应了。
0: 也好，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1: 不必了吧，我三五天就会回来的。
0: 建秋，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1: 我一个人去更自由一些。兰，等着吧，我们会有长长的未来的。

0: 插进芙蓉镇，就像掉进了是非的漩涡，我几乎在这个漩涡里溺死。文嫂的自杀，王福生的退学，像两根铁棒猛击了我的头脑，使我晕眩，也使我清醒，从此终止了我的徘徊，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我将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1: 哎，他跟我说是到女佛山去吗？怎么他什么都没带？

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
1: 副班长，
0: 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

0: 哎，
1: 哎，班长，这有人啊！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2: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2: 你们打鬼子？
1: 当然打。呀咕！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有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2: 让我看看。
1: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2: 三个。
1: 都有谁？
2: 爹。
1: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2: 姐姐。
1: 他们上哪儿去了？
2: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爹，瞧，现在经大同志给的，他们一巴就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3: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2: 是他们给我的吗？
3: 他们住那屋里吗？你饿了吧，妞妞？
2: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吃的。爹，还有你，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3: 哎，都睡着了。
2: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1: 这。

0: 副班长，你舞弄什么呢？啊？
1: 哦，表扬咱们班长。
0: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
2: 班长，
0: 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
2: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3: 好
4: 好好，
5: 行，
4: 可以
5: 可以。你说我们怎么办？没错，关键。
4: 好好好，你说怎么办？

0: 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
1: 人家老头要不高兴呢。
2: 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
3: 啊。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4: 他们都对你好吗？
5: 好。
4: 他们都是。
5: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4: 家？
5: 啊，
4: 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大牛，你猜，
2: 就这个。
0: 再来一个，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0: 我们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1: 方司部长
0: 坚持。
1: 蒋军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方司部集合。
2: 是，
1: 集合。
3: 二姐，二姐，怎么办呢？
2: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4: 呵，送上门来了啊！
1: 这么快？
4: 算了，
1: 那怎么成？
4: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1: 小牛，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走吧。我不走。
1: 爹回来了。
2: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啊。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0: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0: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0: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1: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0: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1: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0: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0: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2: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建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了？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我也装在这没影。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啊。

0: 人要长得漂亮的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啊，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哟，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4: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4: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5: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同志们看见都说：“哼，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啊，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那的姑娘。
4: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啊、
2: 参加部队？
4: 嗯。
2: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

0: 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1: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
1: 嗯，
0: 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在家我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的？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新四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在一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你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团圆，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0: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3: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的。
0: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3: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0: 好，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3: 五亩多点。
0: 是自己的吗？
3: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0: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3: 是啊。
0: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3: 说不上啊。
0: 这个人怎么样？
3: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去了。啊，连长。
0: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4: 嗨，是老头，咱有话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他不敢谈。
0: 慢慢来啊。
2: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0: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2: 给我讲，给我讲。
0: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2: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0: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2: 你就是猜不到。
0: 我猜到了怎么办？
2: 你猜不到怎么办？
0: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了，轻轻的。
2: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0: 好，我猜了，
4: 是你爹的叫你。
2: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4: 那谁叫你来问的？
2: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0: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2: 哼，我恨你。
5: 不行啊，不行啊！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老大爷，老大爷。
1: 谁出门去了？
0: 上哪去了？
1: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0: 怎么回事啊？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姐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她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2: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坐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2: 老掌柜，
3: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3: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4: 西子金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
4: 快。
5: 爹，哎，
2: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3: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3: 我告诉你，新四军是福田的镇宇，

0: 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1: 你们来了，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2: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
3: 我说说，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4: 对，
5: 好，
4: 指导员，
5: 让二妹子参加吧，
4: 跟他们走吧。
6: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7: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8: 对
9: 对，
3: 打他娘的蒋桥，
4: 打他娘的蒋桥。
7: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4: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7: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4: 指导员，前两头昏过去，去看看。
10: 指导员回来了。
7: 老大爷，你歇歇，你歇歇。
10: 怎么样，好一点了？
7: 老大爷，
11: 连长，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杀牛牛啊。
12: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6: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13: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来，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10: 好，你休息休息啊。
7: 怎么样了？

0: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
1: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
0: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两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1: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0: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1: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0: 任务急，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1: 好，
2: 指导员。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0: 二姐呢？
1: 不知道。吴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捎来。
0: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听好的吗？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

0: 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都给我回去。谁敢上来？老掌柜就在这儿。
0: 我救回来。
1: 来了，来了。

0: 是流氓。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1: 是。
0: 小牛，
2: 连长，这大人，二姐给人捆走了，你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2: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3: 好，
0: 班长，
3: 我们走。
0: 四班长，等一等，
4: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0: 好。

0: 司队长，
1: 路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山猪跟我来。

0: 员，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敌人谁？他跑不远。
1: 好，

0: 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1: 我们不能开枪，不许动。
0: 看哪，老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乡亲们，

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靖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

0: 陪着我上。
1: 好，上吧。

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你们去了啊！田大成、石大爷，
1: 爹，都来了，都来了。
2: 哦，来了。
0: 二姐呢？
2: 跟小秀英一块儿找大会上去了。
3: 老大爷，
0: 老大爷，
3: 你好，
0: 你好，
2: 你们都来了啊，
0: 来了。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黄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就他打出去了。江南山多，雨水也多，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队要南下了。李定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
2: 一早。
1: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2: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1: 走？哪去？
2: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的。
1: 你想过向后转？
2: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1: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2: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
3: 指导员，你回去吧。

0: 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1: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0: 指导员，你相信我？
1: 我相信。
2: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面就是我们豁肉猫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流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3: 这下可盼到头
4: 了。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3: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4: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他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他吧，这儿人多，他给你们送木料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同志，田学英同志。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

0: 养生，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

0: 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制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4: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3: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4: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3: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板，你让我订的那个财神啊，一会儿就到。这半年的工资，今天能不能结？啊，好，好，好，好，我在公司等着您。终于要发钱了，这么快？哎呀，你谁呀？
1: 亲，你好，我是财神定制中心的配送员大鹏，您订的财神到了。
0: 哎呀，吓死我了。
1: 您放心，我跟您说，经我手送的货从来没出过差错。我工作五年了，到现在零差评。哎呦嘿，
0: 真是一模一样啊。
2: 摆那儿吧。
1: 得嘞。
0: 哎，财神可不能放地上。哦，
1: 那我给您放哪儿啊？
0: 放这边。哎，
1: 好好，来，我帮你啊。哎
0: 呀，不用。
1: 哎，我来，我来。哎，
0: 不用。哎，
1: 我来，我来。
0: 好。
1: 财神碎了，
0: 你不是说你来吗？
1: 你不说不用吗？
0: 我那是客气客气。
1: 谁知道你套路那么深的？
0: 你负责。
1: 不是，你怎么还能赖上我呢？这个哦，
0: 完了，老板来了。
3: 老婆，
0: 老板，你又喝大了吧？
3: 怎么订那么大一个财神啊？
0: 啊？哦，新款。财神 Plus，
3: 财神 Plus，
0: 您在这坐一会儿啊。
3: 真是，
0: 站住！老板把你当财神了，你给我顶一会儿。
1: 不行，
0: 必须行。
1: 不行，
0: 怎么不行？
1: 真不行。
0: 差评吧。
1: 我行。
3: 我来看一看财神。哎，坐的真是挺好，但怎么有精神豆？

0: 老板啊，这个青春痘啊，是象征着青春和奋斗，说明咱们的公司要长盛不衰。
1: 还有这个意思啊？行，那我再看看啊。哎呀，这做的是不是太细致了一点呢？哎呦，这皮肤还推我，还推。财神刚是不是动了？
0: 没有啊。老板，你是不是眼睛花了，上头了？你到那边休息休息，那边有个休息间。老板，慢走哈。
1: 耶！哎，小胡啊！哎
0: 呦，这咋招灰了呢？
1: 哎，财神怎么又变造型了？你这个是什么意思？该不是明年财神要帮我们公司挣2亿吧？那要不3亿、4亿？5亿！不止豆腐，我很开心。这个财神定的特别好，那个又有弹性，又能变造型，然后长得又帅，财神里最帅的。
2: 你谢谢夸奖，
1: 客气。刚刚怎么听到男人的声音呢？
0: 是我呀。
1: 你说一句听听。
0: 谢谢夸奖。
1: 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不是你说的，
0: 这是我说的，
1: 真的不是你说的，哎呀，
2: 就是他说的。
0: 你看，财神都说是我。老板，财神现真身了，一定是你的虔诚感动了上天，所以财神才来到了人间。
1: 闪开！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我一定能够感动你的财神。你终于来到我身边了，财神呀！哎呀，
2: 行了，差不多行了，哎呀，
1: 赶紧来拜啊！财神显灵了，
2: 好的，哎，差不多行了，别来虚的啊！
1: 这个财神好不容易显灵，咱得好好跟他交流交流。
2: 对，
1: 财神，哎，敢问您是怎么来的呀？
2: 骑三轮车，
1: 三轮车，
2: 不是，
0: 财神是说骑三昧真火的风火轮车。
1: 风火轮车，那您这身份怎么能骑车呢？您这出门不都驾云吗？
2: 对呀，我驾云线号。
1: 云线号，天上也限号啊？云
2: 天堵，
1: 天堵，
2: 别给我添堵了。
1: 我财神好不容易来了啊，给我们变点钱，
2: 变点钱。
1: 哎，变点钱就不哎，这个是不是？
0: 老板让你变就变吧，
2: 变不出来呀，
0: 想办法呀，
2: 没办法呀，
0: 差评
2: 变，什么都能变，我就变钱嘛。哎，各位，请上演。哎。

0: 品我也变不出来。
1: 演不下去了吧？我是喝醉了，你们当我瞎？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
0: 不是，老板，
1: 要不的话，你工资也别想拿了。
2: 老板，
0: 听我说，他是这样的：我是一个配送员，我们的服务呢，就是谁买财神，就让穿财神装的来送财神。结果他把财神打碎了，就让我这个穿财神装来送财神的装财神。结果你以为我这个穿财神装来送财神的是真财神？你听明白了吗？哎，老板，虽然呢，我不能给您变出钱来，但是我可以给您变几个财神出来，
1: 看看。
0: 喂，哥们们，赶快来帮忙啊！我马上给你们发地址。老板，哎，我是这么想啊，这个供奉财神啊，
1: 是
0: 就是一个民俗文化哦，是一种心灵寄托，还得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踏踏实实的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财富。您说对吗？
1: 你啊，说的有道理啊！从今天开始，咱们要踏踏实实的做出有用的产品，产品好了，咱公司业绩才能往上，才能挣钱，是不是？
0: 没错，二位要想日后赚大钱，咱得给大伙来拜年，祝各位财源滚滚。

0: 年三月，一出由中日两国艺术家同台合作的昆曲《牡丹亭》在日本京都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几年里，随着这台演出在日本、中国、法国受到热捧，日本当代首屈一指的国宝级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与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一段佳话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如今已年过六旬的坂东玉三郎是日本歌舞伎界这一世袭称号的第五代传人，他对中国古典戏曲的青睐源于他自小对梅兰芳特殊的敬仰。
1: 我记得坂东先生给我说过，梅兰芳先生是他心中的美神，是他对于南丹艺术的一种向往。看到了坂东先生的演出之后，他们很多人都认为似乎看到了梅兰芳的那种美。
0: 一代巨匠梅兰芳是如何吸引了这位日本歌舞伎大师忘情于中国的京剧和昆曲，又是什么渊源让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艺术家隔着时空灵犀呼应结缘至深？这一切要从100年前说起。

0: 1914年深秋的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带来的震撼已经消退，这个远离战端的东方都会此刻正是一派别样的祥和。这年12月11日，申报的第四版刊出一篇题为关梅兰芳者心理上之研究的专栏文章。文章作者马二先生从看戏心理的角度分析，列举了喜欢梅兰芳的各色人等，数量竟达28种之多。这时的梅兰芳已经从一年前的为他人挎刀成长为京沪两地吸金能力最强的名角之一，而在这种巨大的变化里，他看到的却是自身的局限和不足。梅兰芳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地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不愿意还是站在这个旧的圈子里面不动，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
1: 可能说同时代的其他演员都是注意玩了，哎，在上海多挣钱，在上海吃喝玩乐。朗维先生不是这样，他感觉到以前的表演太单调了，得动一动，适应新的形式。
0: 有人说梅兰芳在上海的一炮而红固然不乏时代之功，但他不甘止步于一炮而红后的功成名就，衣食无忧，却非一位普通名角儿所能具备的胸怀。照片上的这些人，有银行家，有大学教授、报馆主笔、剧作家、剧评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站在梅兰芳身边，给他出谋划策，助他技艺精进。后来人们把这些超级粉丝戏称为梅党。
2: 梅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都对梅兰芳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从晚清过来的一批重要的文人，这一批文人都很有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他们全心全力地来辅佐梅兰芳，给梅兰芳以各种各样的支持。
0: 文人与京剧名伶相结合，是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中一个特有的现象。

0: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文人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梅兰芳的思想、眼界和心胸。在结束第二次上海演出后，他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实验。北京市前门以东这条青云胡同一带，民国初年又叫芦草园。这个据说有20间房子的29号院，在1916年被梅兰芳以2000多块大洋购得时，首先见证的是一代大师与梅党文人们共同创编时装新戏的情景。早在第一次从上海回京不久，梅兰芳就改编排演过一部时装戏《孽海波澜》。第二次上海演出后，他又连续编演《幻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三部取材于真实故事的时装新戏，可谓轰动一时。
1: 就是他唱了大概是6年到7年的时候很红啊，梅兰芳突然不唱了。后来我听他讲过一句话，就说这个戏这个手没地方搁，这句话是一个很普通的话，可是非常的深刻。因为京剧是靠程式作为基本的内容，这个现代戏没有程式，整个京剧的程式都不能用了。
2: 青年时期的梅兰芳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尝试完了发现走不通，回头走回来，这才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0: 其实在排演充满时代感的时装戏的同时，梅兰芳的目光也锁定了一个日渐失去观众的古老剧种昆曲。

0: 昆曲的词句深奥，这是它最大的缺点。不过它的身段是复杂而美观的。梅兰芳说，我认为昆曲有表演的价值，是想把它的身段尽量利用在京戏里边。从1914年到1916年两年间，梅兰芳重新向乔慧兰、李寿山、陈德林等京剧老艺人一口气学了几十出昆曲，并不断唱演，进而带动了这一剧种在北京舞台上再度活跃起来。
1: 我父亲跟我说，京剧过去老先生没什么身段，主要是听嗓子，连半影都其次，大方脸那个你没什么可干的。
2: 他重新学了昆曲才意识到什么样的表演，什么样的题材最能够表达京剧的美学精神，才能够达到表演艺术的极致。因此他不断地往回走，不断地把自己的基础打得越来越扎实。
0: 正是凭借越来越扎实的基础，1915年8月，梅兰芳着手编演第一部古装新戏《嫦娥奔月》。在这出取材神话传说的中秋应节戏里，梅兰芳充分借鉴昆曲唱作并重的特点，同时又参考古代仕女画，对嫦娥这个人物的服装、发饰、造型等都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梅兰芳说，这条路我们戏剧界还没有人走过，我下了决心，大着胆子要来尝试一下。
3: 传统京剧它的服饰是根据明代的服装作为规范形成的一套装扮，但是梅兰芳这个古装戏呢，是按照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这种服装来扮演古代的人物啊。直到现在我们新编的历史剧里面的还是采取了这个路子。
0: 这组画像记录了梅兰芳当年为嫦娥创作的花脸舞。这年10月底，嫦娥奔月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演，其优美的唱腔、新颖的造型、载歌载舞的表演，在首次应用于京剧舞台的追光灯衬托下大获成功。

此后，一出又一出脱胎于传统文化经典的古装新戏，在梅兰芳和梅党文人们的集体创作中连续推出。他们广泛地从昆曲和中国古典绘画、雕塑、舞蹈等艺术中吸取营养，同时又严格遵守传统京剧的写意风格，以一种无声不歌、无动不舞

0: 巨大的成就，融合了花旦甚至刀马旦的一些特征，开创了一系列舞蹈，彻底的改变了京剧旦角的表演风格。
1: 他开始走一条凸显古典美的一个道路，这是他成为大师的一个关键。
2: 艺术也成熟了，作品也出来了，而是人呢又是20岁出头一点点，这样的人也特别漂亮。这段时间应该是说梅兰芳鼎盛了，真正红了。

0: 这出《天女散花》创作于1917年，其极富想象力和观赏性的绸带舞，不仅是演出再次引发轰动，同时也深深震撼了一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这个人就是日本帝国剧场老板、著名实业家大仓喜八郎。
1: 这之前呢，有一大批日本人住在北京，都是日本汉学家，喜欢中国戏剧，和中国演员交朋友。其中他们觉得有一个新星梅兰芳很了不起，他们开始向日本推荐。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8年，大仓喜八郎向梅兰芳发出赴日演出的邀请。对此，梅兰芳后来回忆说：“我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想把中国古典戏剧介绍到国外去，听一听国外观众对他的看法。所以，我很愉快地答应了这个邀请。”随后，日本国内媒体开始为梅兰芳的访日公演提前进行广告宣传。
1: 他们的广告词也很有意思了，就是梅兰芳是亚洲第一美男子。日本的观众都很期待了，说这个亚洲第一美男子就是超过我们日本的演员啊，我们倒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
0: 位于日本东京银座以西、皇宫以东的这座帝国剧场，创建于1911年，是日本第一家西洋风格的剧场，100年来始终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艺术表演舞台之一。1919年5月，梅兰芳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访日公演。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京剧走出国门的首次亮相。梅兰芳现演的《天女散花》《贵妃醉酒》《玉杯亭》等剧目受到了日本观众近乎狂热的追捧，在东京的14场演出中，有12场是满座。随后，他对大阪、神户的访问，也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1: 日本全国呀，都觉得说这个亚洲第一美男子称呼啊，名副其实。梅先生在日本成了很大的明星。
0: 当时有人这样感慨，各大报纸连他打了一个喷嚏都要大写特写。一时间，许多日本演员纷纷尝试模仿梅兰芳的扮相、手势、眼神，并将其称为“梅舞”。
2: 日本京都大学的10几位教授啊，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评价很高，都认为他是美的化身。
0: 在此期间，梅兰芳也数次观摩日本的传统戏剧，并对同样有着男扮女装的女性艺术的歌舞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年后，随着他再次访日，并引发更为强烈的关注，他与一批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歌舞伎演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就是第5代坂东玉三郎的祖父13世守田堪弥。
1: 坂东玉三郎在20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把他叫来了，说这个你将来你有什么理想啊？坂东玉三郎跟他爸爸说，想成为像梅兰芳那样的艺术家。他爸爸当时很生气，你别说了，做不到的事情别说，出去吧，给轰出去了。
0: 坂东玉三郎并未因其父亲的质疑而气馁，他于1987年和2005年2次前来中国学习京剧和昆曲，终于把梅兰芳当年演出最多的《牡丹亭》搬上了舞台。

0: 来。
1: 那现在我们日本人把梅先生也说梅兰芳，这可能中国朋友想象不到，因为我们日本呢就是汉字啊，用日本的念法来念，所以比方说秦始皇是西国的，是这样来念的。只有梅兰芳先生，我们念梅兰芳，这说明就是我们日本人多么尊重梅兰芳先生。
2: 北京市金宝街，这个今天京城的繁华之地，过去曾遍布着身处胡同的大宅院，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莫过于梅兰芳的故居。无量大人胡同五号是梅兰芳首次访日归来后不久新购置的一处居所。这座内有假山回廊的院落是梅兰芳事业鼎盛的一个标志，而那时的中国也正风起云涌。一方面，在1919年刚刚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作为封建道德礼教代表的戏曲不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质疑；另一方面，人才济济的京剧界也正是一派兴旺景象。在梅兰芳的带动下，众多名角儿频频创制新腔，编演新戏。炙热的艺术竞争，加上报纸、唱片等媒体的广泛传播，一步步将这一剧种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从1923年到1928年五年间，已经稳稳立于时代潮头的梅兰芳，于改编多部传统老戏的同时，又新编了八部古装戏。在一代京剧大师巨匠之路上，我们看到源于梅兰芳生命深处一种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一种不苟且、不流于庸常的价值追求。
3: 无论是新编的古装戏啊，以及他改编的老戏啊，都有他非常系统的前进的一种想法，然后呢，用自己的审美理想摆进去，个性摆进去，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梅派真正梅派出来了，一种表演样式出来了。

0: 梅派，作为中国京剧史上形成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旦角艺术流派，以他醇厚流利的唱、念、美轮美奂的做、打、载歌载舞的表演方式，营造出一种雍容华贵、中正平和的气韵，将京剧旦行艺术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真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早在1915年，美国驻华公使保尔·瑞恩施偶然观看了一次梅兰芳刚刚编演的《嫦娥奔月》，立即爱上了京剧，并成为梅兰芳忠实的信迷。由此，观看梅剧逐渐成为来华外国人的一种时髦。20世纪20-30年代，无量大连胡同5号俨然成为专门接待外国公使和文人名士的礼宾场所，梅兰芳也成为了国民政府不发薪水的义务外交官。据不完全统计，前后10几年里，梅兰芳在梅宅举办的招待会有80多次，接待各国来访人士6000-7000人。
1: 到30年的时候，北京的旅游口号是游长城、观梅剧，都要去梅府看一看。他们家那么多保姆，跟梅兰芳讲：“大爷，咱们家要给那些人吃穷了。”他讲，梅兰芳笑笑而已。
0: 就是在这种广泛的交流中，梅兰芳感到，把京剧介绍到西方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然而，在那个中西隔阂远未消除的时代，这将注定是一场冒险之旅。1929年春夏之交，上海汉口路的中国银行总部来了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人，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公使的施肇基，这次是专门来见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劝其阻止梅兰芳出访美国的。在冯

0: 耿光随后写给齐如山等人的这通书信中，转述的施肇基对梅兰芳赴美演出前景的诸多疑虑，颇能代表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些观点。除此之外，他更多了一层关乎国家颜面的担忧，而为人一向谦恭温和的梅兰芳此时却语出惊人：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到美国走一遭。在更加宽广的艺术天地面前，一代巨匠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与得失。就在一年之前，由司徒雷登、杜威、胡适等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华美协进社向他发出了赴美演出的正式邀请，梅兰芳开始与美党们进行全面精心的准备。
1: 为了使美国人能够看懂梅兰芳的演出，齐如山就找了美术界的一些朋友，把梅兰芳演出的服饰、道具、乐器全部的画下来，大概画了2000多幅，而且派上了中文、英文、德文三种文字。
2: 尤其值得提的，梅兰芳先生啊，请了当时的北大教授这个刘廷华先生，把京剧曲谱第一次翻译成五线谱，是拿去一看就知道京剧的旋律究竟怎么样。
0: 但是当梅兰芳怀揣由多方筹借来的10万元取到上海准备出发时，却连续接到美国发来的2封急电，说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若仍来需多带钱。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梅兰芳再次展现出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勇气。他撕掉电报，照原定计划于1930年1月18日登上了加拿大皇后号游轮。随后梅兰芳多年广泛的交流开始显现出惊人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这次访问很快成为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件盛事。美国政界、学界、戏剧界、华侨界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欢迎会、茶话会，并成立了由威尔逊前总统夫人领衔的赞助委员会，在全美范围内宣传推介梅兰芳的艺术。1930年2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载入中国京剧史的日子。这一天，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49街剧场开始了他访美之旅的第一场正式演出。为了帮助美国观众看懂演出，梅兰芳特意聘请中国留学生杨素，在每出戏开演前用英语简短介绍剧情和京剧表演的方式。

0: 乎所有人预料的是，从第一个折子戏汾河湾表演结束开始，美国观众的反应就极其热烈。在这场历时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每出戏的幕间梅兰芳都要多次返场谢幕。
1: 看完戏以后，美国人不走吗？要等他谢幕，后来谢幕戏15次都不走，还得要排队上台跟他搀搀手。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他们要看一看。那么排队排过的人重新再加入队伍又排，所以一直搞到4点多。
0: 有人说，美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接受了梅兰芳和他的表演。
2: 他的美国演出啊，大概有半年左右，演出了104场，走了8、9个城市，而且所有的美国引起轰动。
3: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以这个突出的篇幅位置来报道梅先生访美。
4: 美国的戏剧界非常的在意我们中国戏曲的这种审美的这种特点，认为这种艺术方法是达到了戏剧的最高的境界。
0: 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盛大出行。

0: 为了表彰梅兰芳杰出的艺术成就，洛杉矶波摩纳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1: 从未有一个中国的表演艺术家在美国受到那么多的欢迎。梅兰芳不仅是京剧艺术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同时还要让世界分享这份伟大的艺术。我觉得这才是梅兰芳最伟大的地方。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6月的上海，它记录了当时最著名的四位京剧旦角的首次联袂演出。也就是这一年，上海戏剧月刊通过征文投票的方式，对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这四大名旦的艺术进行评比，梅兰芳名列榜首。而这一段由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拍摄的京剧《红泥关》，则见证了梅兰芳四年之后应邀访问苏联的又一盛事。在这次访问演出中，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著名戏剧理论家就东西方戏剧表演艺术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这一切仿佛都预示着不惑之年的梅兰芳，距离他几十年孜孜以求所寻找的那条更加宽广的京剧新路已经近在咫尺。然而无论革新或是创造，梅兰芳以及他同时代的大师们都没来得及完成，因为此后不久，日军侵略的炮火即将蔽日遮天。

0: 我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源。山西考古博物馆挂牌是在2020年，它是利用了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原文庙古建筑群，然后来建的这个考古博物馆，占地面积是3.1万平方米。我们在这个博物馆展陈的这个方向上来说，还是聚焦山西考古，把考古这个重大的学术成果，它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这个考古的视角呢，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山西在这个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啊这个发展脉络中，它所常起到的一些作用，包括一些重大的考古成果。襄汾的四头村和临汾桃源村交界的这片地方呢，然后发现了这个地下有埋藏的殷石器时代的遗址，越发掘就觉得这个遗址非常丰富。然后后来我们还发现了这个，应该说5000多年前的这个五边形的这个房子，很大，有90多平米。所以在当时呢，确实无论是学界啊，还是我们这个社会公众啊，其实对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关注。有了考古博物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考古这个日常工作展示给社会公众，那他就会了解，哦，原来考古不是说是只是挖挖挖，而且呢他也会理解，哦，原来考古是一个学科，这个行为是一个系统。我们也能让社会大众更好地通过这个平台走进考古，能够换一个角度了解山西古代社会的发展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1: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科技攻关，探索碳捕及利用新路径。
1: 中共中央批准李金科同志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0: 我省各地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负责同志介绍了15-5时期我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有关情况。
0: 刚刚过去的暑假，山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山西文创让游客通过一个个创意产品认识了活力迸发的新山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看不见摸不着的二氧化碳怎么补给？这些被补给到的二氧化碳又有什么用处？如今在山西的电厂车间、科研实验室，二氧化碳的补给、利用和封存技术正在让二氧化碳重生，为煤电等高耗能行业探索出一条降碳新路。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去探访山西从补碳到用碳的创新实践。
2: 走进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大同发电公司的车间，一排排反应罐正在运转。这套装置是国内首套火电厂化学链矿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示范装置，简单说就是给电厂烟囱装上碳过滤器，把二氧化碳抓出来，再跟工业废渣里的钙发生反应，变成碳酸钙。碳酸钙是造纸、橡胶、涂料都用得上的基础原料，以前要靠开山挖矿来获取，现在从废气和废渣里就能生发出来。
3: 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熔矿反应装置，主要是用来提取钙离子；右手边呢是矿化反应装置，主要是让钙离子和烟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反应，最后生成微米碳酸钙。
2: 这套装置的技术原理跟传统碳捕集不一样，传统办法要把二氧化碳加温加压提纯后封存，好比沙里淘金，成本高，能耗大。而这套化学链矿化工艺，常温常压下就能让二氧化碳直接跟钙发生反应，不需要提纯。更关键的是，反应的原料钙不用买，可以直接从工业生产剩下的废料电石渣产生，废渣吃废气，废气变产品，一举两得。项目每年可处理1000吨二氧化碳，消耗3000吨电石渣，生产2300吨碳酸钙。经测算，每生产一吨碳酸钙可减排二氧化碳2吨。
3: 电石渣呢进来以后，用氯化铵的有机溶剂对它进行溶解。相比传统工艺路线，我们把二氧化碳从气态转化为固态，实现了永久封存，整个反应过程一举三得。
2: 这套装置通过了168小时试运行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性能测试，技术成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还获得了14.5热电产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奖一等奖。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向纳米级碳酸钙攻关，粒径更小，附加值更高，能用在化妆品、医药领域。
4: 减碳不能靠少发电，要靠技术给发电做减法，实现由碳消耗向碳收益的逐步转变。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术攻关，为全国传统能源绿色转型贡献山西方案。
2: 在大同，

0: 氧化碳变废为宝，但要把碳真正管起来，还得往前追一步。这几天在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一种两相液体吸收剂开展升级研发。团队重点攻关吸收剂的降解损耗，想打造一款在反复使用中性能衰减更慢、消耗更少的新一代吸收剂。
1: 我们希望呢能够有一个一体化的设计软件体系和二氧化碳高效注入的技术以及低成本的监测技术，从而呢进一步提升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安全性。
0: 不光液体吸附，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的科研团队还研发出固体吸附材料，好比一张高精准的碳筛子，依靠材料特殊孔径指认二氧化碳分子，通过工艺调节，这套装置碳补给率最高可达99%以上。补好碳后该怎么用好碳？在介休市的安泰工业园区，国内首台套二氧化碳捕捉制藻等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企业通过深度降解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硫化氢等，获得洁净的二氧化碳，做微藻的生长基，进而产出高营养价值的藻粉，为全国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新方案。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已将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及封存技术连续纳入全省“十四五”、“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探索降碳燃烧和万吨级以上 CCUS 全流程示范，积极参与和牵头煤炭2030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通过省级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我省已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持机制。目前，我省覆盖化学链矿化、烟气补给、地质封存等技术路线的多项成果也不断落地。从电厂车间到实验室，从补碳到用碳，一条碳减排的创新路径正在三晋大地铺开。山西台报道。
2: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李金科同志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3: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省各地启动，围绕今年“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我省各地举办系列宣传活动，集中展示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4: 今天上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山西活动在运城市启动。启动仪式上，2026年山西省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习情况及典型网络安全案例、净网2026专项行动成效发布、网络安全防火墙等网络安全主题宣传作品进行了首演。省直有关单位、各市委网信办、网信企业及媒体代表等200多人参加活动。在太原，主题活动创新设置了网络安全互动体验区，通过 AI 换脸诈骗模拟、老年人手机安全实操、青少年反诈闯关等形式，让市民沉浸式了解网络上的风险隐患，推动网络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5: 我说您扫码领鸡蛋，
6: 什么？你说你来这儿要诈骗？
4: 在临汾市活动现场，群口快板《网络安全记心间》将反诈防骗知识融入唱词、寓教于乐，吸引市民驻足了解。晋城市举行了网络安全宣传官聘任仪式，充实基层宣传力量。
7: 很荣幸成为网络安全宣传官，在此呢提醒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击，让我们共同努力维护好和平清朗的网络空间环境。
4: 这几天，阳泉、晋中、长治、朔州、忻州等地也举行了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通过设立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答题送礼品、网络安全模拟演练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知识。
8: 希望通过面对面宣传、真实案例讲解的方式，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9: 今天我听到了很多真实的诈骗案例，同时工作人员也引导我们下载了国家反诈 APP， 我会把这些防诈技巧转告家人朋友，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

0: 9月14号，山西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太原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盯省委中心工作，把笔触伸向转型发展第一线、能源革命主战场、乡村振兴最前沿，坚持守正创新，锻造精品力作，为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文学力量。会议指出，张瑞峰、张长春两位作家的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取得了我省在该奖项上近年来最好成绩。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公共文学服务体系，促进文学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新时代文学劲旅品牌，让山西文学焕发蓬勃生机。会上，刘慈欣等著名作家做了发言。山西台报道。
1: 9月14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7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副主任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勤荣、吴俊清出席。
0: 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有关安排和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的决定草案、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研究了6件社区的事报批法规及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关于检查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全省湿地保护修复与利用的调研报告。会议研究了关于全省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情况、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关于全省政府债务情况的调研报告。山西台报道。
2: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专场。省工信厅负责同志介绍了“155”时期我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介绍，今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工作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一批国字号试点落地，我省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太原、吕梁、朔州入选全国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长治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为下一步发展争取了先机。1至7月，我省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规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等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6.5%、15.0%、14.0%、12.2%，正在形成实实在在的增量。同时，市场主体支撑有力，15户企业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5户企业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1至7月，省级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6.9%，省级重点专业镇营收增长5.3%，平台载体同向发力，支撑作用更加稳固。155期间，全省工信系统将抓创新、强数质、增绿色、促融合、建载体、活主体。抓创新方面，我省将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技术协同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转化，
4: 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组建创新联合体。

0: 深化公信领域，揭榜挂帅，在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生物医药等领域布局一批中式平台，推进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的认定工作。
1: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推进智能制造，到2030年培育120户先进级及以上智能工厂，培育30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5个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
2: 我们将持续推进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完善培育培优体系，持续完善省级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加快推进一批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积极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1: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实施钢铁、有色、焦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加快培育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一批零碳工厂，拓展固废利用场景。
3: 我们将大力发展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重点用能行业，加快用能设备更新，优化工艺流程，集中攻关煤矸石、赤泥等综合利用关键技术。
1: 十五五期间，我省还将重点构建4-6-7特色装备产业体系。四是做强智能煤机、煤层级装备、煤化工装备、绿色能源装备等4大特色能源装备。六是夯实轨道交通装备、重型机械、高端铸造、高端锻造、智能纺织装备、基础零部件等6大特色优势装备。七是培优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航空航天装备、特色农机、智能机器人、工业母机、算力装备等7大特色新兴装备，力争十五五末产业营收达到3000亿元。
4: 我们将因地制宜打造10个省级特色装备产业集群，十五五期间在特色装备领域培育80户以上智能工程以及110户以上绿色工程。
1: 十五五时期，我省还将推动链群融合发展，实施企业培育专项计划。
5: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13个产业集群为牵引、30条重点产业链为依托、N个产业集聚区为承载的产业链群融合体系。
1: 山西台报道。
6: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山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景区人气攀升，兼具古韵巧思与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也迎来销售热潮。从镜猴鸟尊拼图到云冈石窟佛小贩，再到煤块酸奶，山西文创打破纪念品的旧模样，不断出新，让游客通过一个个小巧精致的创意产品，认识了一个活力迸发的新山西。
1: 今年暑假，这款可以搭起来的微缩博物院成了山西博物院文创店的新宠。镜猴鸟尊站在 C 位，肖友穿上戏服登上屋顶，手持鼓槌敲出戏曲故乡的音律，游客动手拼搭，就是在解锁山西青铜文化和戏曲文化。
7: 它首次使用了剖面这样一个理念，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一些结构造型，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在民族熔炉当中比较出名的一些戏俑的形象。通过肖友是把山西的青铜文化和我们山西的戏曲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块儿。
1: 这些年，在山西博物院，以镜猴鸟尊、肖友等镇馆文物为原型的钥匙扣、流沙摆件、文创雪糕等持续热销。
8: 我刚刚买了一个那个布袋，就是上面有一个那个青铜器的那个图案，还有买了一些就是拼图，也能了解到山西本土的一些文化。
9: 首先，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文创跟这个展品之间的这个联系是比较紧密的，风格的创新上也是做得很好的。
10: 原物在博物馆放着，只能说你要来到这个地方才能感受得到，但是文创产品你可以拿到手上，可以感受得到，可以摸得到。
1: 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的文创，让厚重的山西历史文化变得鲜活立体，也让游客的文旅体验更有温度和记忆点。从2013年起步至今，山西博物院创作团队一直秉持着博物艺术生活的理念，有主题、成系列的进行文创产品研发。
7: 现在呢，我们在山西博物院文创商店大概能够看到涵盖了这个家居、服装、饰品9大品类，大概是有3000余款文创产品。
1: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创

0: 放带回家，现在不用去大同，在太原钟楼街也能买到佛晓伴了。这几年，这尊依托云冈石窟打造的掌心带慈禧结构的软萌小佛，让原本只能被游客仰望的古意，变成越来越多年轻人装进书包、摆在书桌的贴身陪伴。
1: 佛晓伴是一个自带温度、主打陪伴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治愈的力量。
0: 这些年，创作团队深挖石窟文化内核，打造了多款特色玩偶形象，并延伸开发了 U 型枕、车载挂件、刺绣包等日用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无缝衔接，还带动了云州巧婆娘就业增收。去年，佛晓伴斩获法国设计大赛金奖，让劲风劲韵走向国际舞台。在不远处的晋礼文创店里，古剑彩塑盲盒系列正卖得火热。
2: 我们把彩塑以及古剑还有我们的民俗文化融合到一起，把它做的年轻化和卡通化，让原本陈列在我们的博物馆以及我们古建筑里面的三晋文化，变成让游客可以带走的一些伴手礼，让文创讲好我们的山西故事。
0: 在这里，煤炭元素也被玩出了花，煤块酸奶、煤球玩偶、煤炭咖啡等销量节节攀升。
3: 我觉得山西它现在这个文创越来越和本土相结合吧，然后特别有特色。
0: 同样在钟楼街，国风文旅空间观坟把坟旧文化、山西非遗、古典意境与现代消费场景深度融合，通过特色茶咖、主题甜点、非遗展演等，给游客提供了一个融古换新的休闲空间。
4: 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创新点，比如说一楼一进门我们有很多这个山西的这些雕塑，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我认为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近年来，山西文创打破传统摆件类单一格局，持续迭代创新，兼具文化审美与实用属性的产品精准贴合大众需求。五千年文明看山西，辽里山河无数散落的文脉种子，借着创意雨露破土抽芽。古建遗存、青铜文明、晋商传奇等丰富的文化资源，被转化为游客能带走、持续回味的实物产品，延伸了文旅消费链条，也在故与新间探寻着生生不息的文明密码。山西台报道。由山西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9集纪录片《粒粒千钧·梁安山西》，9月14号起在山西卫视每晚9:30播出。山西经济与科技频道于9月15号起每晚7:10播出。这部纪录片历时近2年拍摄制作，聚焦农业生产一线，全省11个市，记录小麦、玉米等主粮及谷子、黍子、红芸豆等山西特色小杂粮的春种秋收和科研创新。全景展现太行、吕梁、黄河沿岸、长城脚下的现代农业耕作图景。作品生动反映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走好有机旱作农业路子，推动农业特优发展，传递惜农爱农、惜粮爱粮理念，展现新时代山西农业发展成果。欢迎收看。
5: 下面请看简讯。近日，2026年临汾翼城区域公用品牌进京推介会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举行。翼城县13家农业龙头企业携48款特色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12家北京采购机构与翼城农企深度对接，在供应链合作、品牌渠道拓展、私域电商运营等多个领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0: 9月13号，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晋中市太谷区开赛，来自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122支代表队、1105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参赛队伍和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次大赛设境内境外2个组别，包括网式、花式和交流项目，各项比赛将持续至9月16号。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菜园晴28到12度，小店区晴30到11度，大同晴29到8度，浑源晴26到8度，朔州晴转小雨27到8度，怀仁晴28到10度，忻州晴转多云30到9度，五台小雨转晴19到10度，吕梁晴转多云27到14度，蛟城晴30到11度，晋中晴30到12度，平遥晴30到13度，阳泉晴31到13度，平定晴30到12度，长治晴转多云28到14度，长子晴转多云28到10度，晋城晴转多云29到13度，沁水晴转多云28到11度，临汾晴转多云30到16度，洪洞晴转多云31到15度，运城多云转小雨31到17度，闻喜多云转小雨31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2002年的时候，去年我们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了。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

藏着大半年的时间，就爸爸就去了。去了那晚，他就跟我讲，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

0: 我还要上着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是选择了辍学。
1: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0: 我妈妈在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灯打工，也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
2: 她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接受你。等我小姨家住了1个多月，她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她。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要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1: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0: 就是有一次吧，有时候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再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着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再不好，他就每天3点半才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都3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得带着他就送到那敬老院里。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也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上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
2: 当时看着哥哥就是心里非常难受，我们在一起生活有一二十年了，家里面

0: 爷爷奶奶爸爸全部都在深圳，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是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1: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2: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0: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那在外面我在那里走，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办法，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2: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自己感觉就是妈妈回来跟我一种动静，我能是承袭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2: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呢。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妈妈。
1: 我们拉着哥哥，拉着妈妈，我们回去坐着。来，
0: 走，走，走，我们就
1: 走。走。
2: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把药袋往棍子我打的，真跳出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
3: 想想长大就特别累。
1: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的那个叔叔，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6: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7: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7: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3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
4: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9: 9.9元拿回家，
4: 每套市场价2980元。
9: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

0: 199.9。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您筷您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有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

0: 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富行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1: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2: 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你还犹豫啥？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2: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5: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啊，送礼啊大气，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0: 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3: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5: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6: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